0: 师傅，饭快好了。
1: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0: 我老实，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2: 笑就是偷果子的。嗯，笑。
3: 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1: 悟空，
3: 师父，
1: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4: 师兄，嗯，师父说的在理，从师输了吧。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
3: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三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4: 这
2: 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三个，还说不是贼呢。
4: 啊，四个。好啊，你偷了四个，你跟我们分了三个，你藏起一个，你藏起一个，拿出来。
1: 二兄，少说两句吧。
3: 摘他三个，
5: 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吗？
2: 对，
3: 我只摘他三个，没摘他四个吗？
5: 不对，四个，明明是四个，你还撒谎，
3: 胡说。
0: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4: 二兄，
3: 休得到来。
1: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4: 师父，是三个。
5: 不对，四个。
3: 三个。
5: 四个。
3: 三个。
5: 四个。四个，就是四个。你这个和尚偷了东西还嘴硬。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牢，只个想偷嘴吃。
1: 悟空，不得无礼。

0: 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0: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1: 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嗯，
0: 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
1: 嗯，
0: 走吧。
1: 好吧。
2: 可怎么办呢？要是师父回来，我们两个怎么会坏呀？
1: 就是那老脸雷公子。

0: 一定要抓住他们，交给师父处置。
1: 我们两个怎么拿得住他们四个？
0: 我有个办法。
2: 师父，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果子一枚也不少，
0: 是我们数错了，
2: 食材也有冒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3: 得罪
0: 得罪，
3: 不妨事。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
1: 给师父们添点下饭的菜。
2: 对对。
3: 打扰，打扰，
2: 请。

0: 有劳仙童了。
1: 请。
2: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3: 你看，
4: 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
3: 什么树？不知道。
4: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3: 得，
0: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5: 师父，
3: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6: 是啊。师傅，到时候他变个小船飞走了，留下我们这顶缸受罪。
2: 师傅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

0: 请慢。师傅，你们先行，带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啊，
1: 悟空，嗯，不可伤害他性命，
0: 放心吧。沙师弟，八戒，照顾好师傅啊。

0: 哎呀，
1: 长老，
2: 二兄，
1: 行，您到起手了。
3: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1: 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3: 不知仙宫是何宝山呢？
1: 万寿山武装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4: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1: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出来！

0: 是我，推倒树的也是我，和我师傅无干，怎么不先打我，倒去打他呢？啊！<笑>这泼猴倒敢做敢当，<笑>
1: 那是那是。
0: 好，打他30遍，
1: 太少。
0: 师兄，还怪唐僧训教不严，纵图行凶，打30遍。
1: 先生又错了，我偷果子时，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
0: 这泼猴，虽。

0: 徒弟，师傅，我们走，八戒。
1: 师兄，快救我呀！来呀，走，
0: 跟上，快点！
1: 这里讲。
0: 快，师弟，快，快，快，跟上，哎。
2: 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哎，快走！啊，又来了！徒弟们，快快加起油锅！好，
1: 八戒，油都滚了，想是煮饭给我们吃的。哎呀妈！让他们吃完饭再死。
3: 闹个饱死鬼，你好受点。把孙悟空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为我人参果树报仇。啊！哎，
1: 师兄，不是给咱们饭吃，是要吃你呢。哎呀！师兄，师兄啊！哎！
2: 也罢，饶他去。徒弟们，师傅，另换一口锅，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
4: 哎，慢着慢着，
2: 找我师傅没到的油水，哎，找那个肥头大耳的。
4: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了？你这个泼猴，怎么弄手段捣了我的灶？干我甚事？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污了锅脏了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哎，别扎我师傅，还扎我吧？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
2: 若要树活有何难处？好大口气！我要依活这棵树，怎样？你若依活我的宝树，嗯，
4: 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好，好，好！
2: 哪里去？找医术的方去。
4: 你若一去不回呢？嗯，
2: 得有个限期。 几天？三天就三天。啊！我师傅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成，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
1: 老孙可不饶你！三位老弟，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不瞒老弟，
4: 俺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观，出了点小事。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5: 偷吃了算的什么？啊，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4: 哎，灵根，我弄了它个断根。
5: 啊，断根？
6: 啊，他把它弄上断了。哎呀！

0: 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1: 正是正是。
0: 你好冒失啊。
2: 大圣，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术，他岂肯甘休啊。哎，
1: 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
0: 什么医术的方？没有啊。

0: 从此往后，不许你说是我徒弟，我也不再见你。祖师果然不再见我。
1: 悟空，师傅，你在哪里？你知罪吗？
0: 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方儿吧。
1: 哎，茫茫南海，必有医术仙方，去吧。
0: 多谢祖师。
2: 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嗯，你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嗯，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菩萨让我在此迎你，真的，请。
3: 你干什么来了？
4: 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武装观，我们走不了了。
3: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悟空，你看。

0: 何以解忧，唯酒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非遗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2: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2: 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2: 今天十瓶只要9.9块。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3: 10瓶9.9元。
2: 大型白酒
3: 品鉴
2: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4: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2: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5: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位，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5: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5: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4: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6: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4: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7: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
6: 回生，没错，
7: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4: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2: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这是个价格究竟几何？
4: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4: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元，
8: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9: 52度浓香，
1: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0: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
9: 专柜价149元
0: 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化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两箱、三箱、四箱、五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7: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5: 十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0: 今天十瓶只要9.9元，
8: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

0: 这个酒啊，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固态纯粮八窖啊，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杅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
0: 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 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2: 90块9，10瓶。
0: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杅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杅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杅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2: 就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酒，唯有杅康大品牌老字号。
3: 巧相逢遇，
4: 曲香绵轴。52度浓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杅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块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0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杅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今天10瓶只要9块9，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块9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对呀、
1: 啊、好朋友啊，
0: 对，
1: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了。
0: 你说的这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
1: 两瓶，
0: 它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9块9，10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9块9，10瓶，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1: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5: 今天为广告。
4: 做宣传，10瓶只要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今天10瓶只要9块9，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 我们就说到，十年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杅康，那价格都是贵了。
4: 今天您是来着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杅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 特别发起9块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杅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可以解酒，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杅康，源自宫廷级窖制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史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巧相逢遇，曲香绵轴，52度浓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杅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 特别发起9块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杅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

0: 吧。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2: 十瓶9.9，
1: 大型白酒
2: 品鉴
1: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3: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

0: 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位，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
0: 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2: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0: 哇，真的好大呀！
3: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
2: 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哇，
0: 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1: 就是你能闻到。
0: 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源源不断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
2: 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给我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0: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事，
1: 没错，
0: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2: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4: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
0: 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
5: 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调清吧，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2: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
6: 只要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块9，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8: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争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飘香浓郁，曲香绵柔。
9: 52度浓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
8: 特别发起9块9食品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0: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2: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块9，
0: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 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固态纯粮发酵啊，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 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哇，
1: 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2: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3: 9.90元，
0: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

0: 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1: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喝一解酒，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2: 52度浓香，
1: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2: 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1: 活动，
2: 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2: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3: 今天10瓶只要9.9元，
4: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5: 对呀、啊，朋友啊，
0: 对，
5: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0: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9.9元10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9.9元10瓶，
4: 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5: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
6: 只要
0: 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元，
4: 真的太给力了。
5: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2: 通知，紧急通知，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2: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1: 活动，
2: 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 特别发起
2: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1: 活动，
2: 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9: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们。
10: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1: 他那动作时候，你还像个外人。
12: 我爸成员梦想那么多，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13: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了。
14: 你再说，爸。
10: 那我自己。
1: 好好的时光，5月18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海风轻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1: 当时黄承志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也推向了世界。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把八王爷请来了，是八王爷让公孙先生找个人去假装皇上的。现在包大人把公孙先生赶走了，他应该负责让包大人再请公孙先生回来才对啊。
1: 你这个想法很好，只怕很难做得到。
2: 很难，很难也得是，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公孙先生就这样离开我们吧？
3: 没有一个人愿意公孙先生离开，但愿你的办法有效吧。
4: 没想到本王一时权宜之计，竟然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实在是始料未及啊！包大人，能否看在本王的薄面，把公孙先生请回来吧？王爷，事已至此，包拯虽然心中不忍，不过将公孙先生驱离之举，却难以更改。
5: 包大人，不论公孙先生的用心为何，他欺瞒了包拯却是事实。倘若包拯对他不能再寄予信任，纵使将他请回来，又有何益？
3: 包大人，你当真如？

0: 此固执？
1: 包拯则善而固执，还请王爷见谅。
0: 包拯，本王一向敬佩你为人刚正耿直，没想到你却如此的迂腐保守。也罢，本王对此事已表达歉意，你若依然如此不通人情，本王也无话可说。从今以后，本王也绝不插手再管你的事情，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文琪，回府。
2: 是
1: 王爷。

0: 王爷，来，喝口茶消消气。包拯的倔强，你又不是不知道，何必和他怄气呢？
1: 我气的就是他太过倔强，有的时候甚至到了不通人情的地步。我过去还不觉得，如今还真不明白他在官场上是怎么待下来的。
0: 王爷过去不是还一直对他的刚直赞不绝口吗？怎么如今反倒成为让王爷生气的原因了？
1: 你，
2: 小王爷，
3: 文琪，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我不是什么小王爷。
2: 是，属下见过赵大人。
3: 嗯，这还差不多。父王，母后。
0: 啊，你怎么又回到家里来了？
3: 兵部这几天暂时没有事情，就算是有事情，也该抽空回来看看母后啊。
0: 几个孩子当中，就属你最孝顺。
3: 哼。咦，父王在跟谁生气？
0: 他在生包拯的气。
3: 包大人，包大人跟父王私交不是很好吗？
1: 哼，别提了，他根本是根不通气的木头。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哼，好不容易把契丹使臣耶律赞给瞒过去了。再怎么说，这公孙策是有功而无过，包大人非要把他赶走，这怎么说得过去呢？
1: 那公孙策是包大人的文胆智囊，他走了，那包大人岂不是少了一条臂膀？
2: 我也是这么想。
1: 所以才亲自过去赔罪说情的，可是包大人硬不肯把公孙先生请回来。你们说，他是不是一根不通气的木头？
3: 王爷，你就别生气了。过几天，或许他就会回心转意，把公孙先生请回来也说不定啊。
2: 哼，最好如此，否则，他是自找麻烦。
4: 真没有想到，连包王爷亲自去见包大人都不听，看样子，公孙先生是不可能再回来了。很难说，也许还是有机会把他请回来。
3: 真的？
4: 大人跟公孙先生相处多年，已经成为了习惯。我听王朝马汉说，大人以为公孙先生还在府衙之内，或许过段日子就会把他给找回来的。
3: 这样的话就太好了，可是谁又知道公孙先生现在去了什么地方？
4: 他说过会跟我们保持联系，说不定公孙先生还没有找到真正属于他愿意落脚的地方。
3: 不过他一个人在外面会不会？
4: 爱虎。

天下虽大，竟然没有我可去之处。也罢，处处无家，处处家，走到哪儿算哪儿。

0: 大人找我。哦，
1: 展护卫可知公孙先生的去处？
0: 大人，
1: 公孙先生离开之时，想必与展护卫商定过联络之法，不知是也不是？
0: 他说过会主动跟我联络，可是目前我并不知道他人在何处。大人要找他回来？
1: 不，本府只是担心他罢了。他若是与展护卫联络，知会本府一声，知道他的下落，总是安心些。
0: 嗯，我会尽量设法主动联络他的。
2: 展大哥，包大人要把公子先生找回来。
0: 大人没有这么说，我也没有这么说。
2: 你不是说要去找他吗？
0: 大人是想知道公孙先生身在何处，他是否安然无恙。
2: 啊，这样啊。
0: 这有什么不好？至少证明了大人对公孙先生依然关心，只不过他不好说出口而已。
2: 谁知道公孙先生去了什么地方？我们又怎么去找他呢？像他那样的读书人到处都是，就算是请江湖朋友帮忙，也不一定能够找得到他呀。
0: 所以我想出了更好的办法。
2: 什么办法？
3: 展大人。
2: 嗯。
0: 大人同意了。
3: 是。
2: 哎，等一等，这是怎么回事啊？
4: 我们想通过地方官府协助寻找公孙先生。大人已经同意了，
5: 官府之间相互协助寻人十分正常，开封府的公文很快就会发到各地方官府去。
0: 那就好，你们两个尽快订制公文发出去。
3: 是。
0: 用官府的力量找一个人应该是最好的办法。
2: 那倒是，可是你怎么知道包大人会同意啊？
0: 我跟随大人也有一段日子了，他的心思我总能猜对几分吧。
2: 哎，那找到公孙先生之后呢？
0: 找到之后马上跟大人回报。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大人是非常担心公孙先生的安全。

0: 皇上马汉，
1: 在。
0: 张龙、赵虎，把通知各地方官府的公文发了。
2: 回大人已经发了。
0: 好，备轿前往南庆宫。
3: 是。

0: 好了，姑娘，你也别再哭了，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吧。走吧。
1: 借过借过。豆子，这怎么回事啊？啊，
0: 没事没事，是个孝女，求人施舍银子替她生病的爹治病。这年头哪还有什么真正的善心人呢？公孙先生，他们没钱呢。
1: 没钱也得给他们治病啊。豆子，哎，让他们到我房里去吧。啊，
0: 可是
1: 怎么，你是担心我付不起这住店的钱？
0: 不不不，我马上找人帮忙。哎，乡亲们，哎，来一起帮帮忙。
2: 来，好嘞，来搭把手，来。

0: 请你帮忙到药铺赵方抓药。这张银票应该够付药材钱了。公孙先生，你的心肠真好，简直就是活菩萨呀！
1: 我可没那么伟大，只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病人需要安静，尽量别吵到他。
2: 好，我会注意，让别人不要太吵。爹，你好点了吗？
1: 公孙先生，他睡了你的床，要不要再给你开间房间？啊，用不着，今天晚上我得在这儿看着他。好，好，那我走了。多谢恩人，救我爹一命。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哎呀，快起来呀！
1: 少女子无以为报，恳请先生喝了这杯茶吧。
0: 这好，我就喝了这杯茶，可以后不准再谢我了。
1: 嗯。

0: 两位大哥，包大人不在书房。
1: 大人已经回卧室了。
2: 你找大人有什么事情？
1: 我只是想问问公孙先生的事。我劝你还是不问大人的威好。为什么？以我们跟随大人的经验来看，有些事不问要比问好多了。这件事就是个例子。可是我不问，又怎么能知道公孙先生找到了没有啊？离开丰府比较近的几个州衙已经传来消息。 并没有发现公孙先生的行踪，比较偏远或者比较小的县城，目前还没有回信，还要再等一阵子。一有公孙先生的消息，我们会马上知道的。你不要问大人了，我们会告诉你的。

0: 公孙先生，公孙先生要买回来了。公孙先生，公孙，哎呦，你醒了。这是哪儿啊？
1: 你是在我们远鹏客栈里，那位好心的公孙先生和你女儿呢？
0: 我没有女儿啊。
1: 那昨天那位姑娘是？
0: 什么姑娘？我一直昏沉沉的，才刚醒过来呀。
1: 这。

0: 派人守在门外，是不想任何人变动房间里的东西，就是等着有一天公孙先生可以再回来。
1: 包大人对赶走公孙先生的事情一定会觉得很后悔。
0: 这也不能怪大人，当初他别无选择，只能让公孙先生离开了。
1: 公孙先生怎么会凭空消失呢？所有的地方官府都已经收到开封府的公文了，应该能找得到他呀。
0: 虽然目前找不到他，但我相信公孙先生一定过得好好的。
1: 嗯，我也相信。公孙先生的头脑那么好，就算遇上什么麻烦，也一定能够自己解决的。

这里的一切和公孙先生走的时候一模一样，就好像他还在这屋里住着一样。

0: 干嘛躺在我们店门口啊？要不是我铁蛋胆子大，早就被你吓出病来了。我怎么在这儿？嗯，这是什么地方？哎，来来来，当心啊！你在门口睡了一晚上，没冻死啊，算是你命大。
1: 小兄弟啊，能不能帮忙？
0: 给弄点吃的。好啊，原来你是个要饭的。不对，要饭的不会像你这身打扮。你是干什么的？
1: 我……
0: 哎，好了，你不用说了。看你沦落成这个样子，一定是有苦说不出。 不过看你的样子，也应该不是什么坏人。我……啊，你一定是饿了很久了吧？不过这个时候也没有卖吃的。哎，跟我去随便弄点东西填填肚子怎么样？
1: 谢谢小哥。
0: 哎，来来。哎哎哎，小心小心，慢点啊，当心啊。 我刚烧的开水，泡上昨天的剩饭，你就将就的吃一点吧。已经很好了。哎，别急别急，你慢慢喝，慢慢喝。你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也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甚至是连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不起来了。会不会是你受了什么重大刺激啊？啊？或许吧。我就是记不得了。哼，
0: 没关系的，我们回春堂是药铺，也是医馆，古大夫每天都会来给病人看病，你可以让他给看看，说不定能把你看好呢。 你说是不是啊？不过，可惜啊，他的医术没老掌柜的好，又爱喝两杯。老掌柜过世之后，也就只能靠他给人治病了。
1: 你们的老掌柜过世了，现在的当家的是。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不起来了。会不会是你受了什么重大刺激啊？啊？或许吧。我就是记不得了。哼，没关系的。我们回春堂是药铺，也是医馆，古大夫每天都会来给病人看病，你可以让他给看看。 说不定能把你看好呢，你说是不是啊？不过，啊，哎，可惜啊，他的医术没老掌柜的好，又爱喝两杯。老掌柜过世之后，也就只能靠他给人治病了。
1: 你们的老掌柜过世了，
0: 现在的当家的是？是老掌柜刚从外地娶回来的第二个老婆。啊，哎，年纪轻轻的，就成了寡妇。 每天还得上柜做生意，也真是难为他了。
2: 铁蛋，铁蛋，
0: 哎，你死哪儿去了？
3: 来了来了，马上来了。
0: 哎，
1: 这位是
0: 药铺账房的丁人，尖酸刻薄，势利眼。啊，不急，我得赶紧。

0: 你去，要不他又要骂我
1: 了。铁蛋，
0: 哎，来了来了，
1: 铁蛋，
0: 丁大爷，我在房里。
1: 在房里？都什么时候，你还不开张啊？啊，回春堂是你白吃白住白拿工钱的，你想让我去开门呢？
0: 丁大爷，我才开了门，又给关上了。
1: 你疯了啊！不开业，大伙儿吃什么？你当心我扣你这个月工钱。
0: 丁大爷，我没偷懒啊，我是……
2: 账房先生，嗯，这不能怪铁蛋，他是为了帮我。
1: 你是什么人呢？铁蛋，你怎么随便放人进来啊？
0: 我……
2: 账房先生，真的不能怪铁蛋，是在下昏倒在回春堂的门口，铁蛋好心让我进来喝碗热粥，一切都是在下的错，请账房先生见谅。
1: 哎呦，你把我们回春堂当什么了？说来就来，管吃管住啊！铁蛋，把他给我撵走。
0: 丁大爷，他怪可怜的，连自己叫什么名字都不记得了。把他撵走，他能上哪儿去啊？呀，
1: 铁蛋，你什么时候成大善人了啊？你管好你自己就不错了，还替他操心。我告诉你，你不立刻撵他走，连你卷铺盖一块走人。
0: 丁大爷，
2: 账房先生。我走，我走，我马上走，你不要为难铁蛋。
1: 哼，
2: 我走。
1: 算你还识相。
0: 哎，你要上哪儿去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天下之大，总该有我容身之处吧。铁蛋，你是个好心肠的人，谢谢你了。账房先生，在下告辞了。
1: 哎呀，走吧，走吧，这里没人留你。
3: 等一下。

0: 哎呦，哎呦，掌柜的，吵着您了。一大清早的，你这么嚷嚷，能不吵人吗？
1: 是是是，他马上就走。
0: 不，啊，还是让他在这里住两天吧。掌柜的，铁蛋说的对，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你还指望他能去哪儿？我看还是留在咱们这儿住两天再说吧。啊，这，
1: 掌柜的，这怎么能行啊？为什么不行？这里是你当家呢，还是我当家？啊，那当然是掌柜的当家了。那就对了。咱们回春堂，
0: 是医馆药铺，如果连最起码的慈悲心都没有，还谈什么济世救人？ 铁蛋，
1: 掌柜的，这就交给你了。是。丁仁，哎，掌柜的，
0: 这是由我做主，不准你耍什么花样。哎，
1: 是是是，一切都是掌柜的说了算。
2: 掌柜的，您走好啊！你的粥还没喝完呢。哎，丁大爷，我等一下再去开门啊。哎，来走。哎，不，你们女掌柜的真是菩萨心肠。要是换成别人，对像我这样来路不明的人，肯定不会施以援手。这倒是真的，虽然他才来我们回春堂不到半个月。 可是我们回春堂上上下下和街坊店铺几乎没有人不夸他的。哦，他
1: 才接手不到半个月啊。是啊，虽然说是老掌柜的再娶续弦，可是好歹也是明媒正娶。谁知道老掌柜带他回来不到三天就过世了，他也算是好人没好命啊。铁蛋，你可知道你们家老掌柜的是怎么过世的？
2: 说是在回来的路上染上了不知名的恶疾，他自己病了没法治，古大夫也没能治好，就这么走了。
1: 哦，
2: 那女掌柜的当家做主，一切都还顺利吗？刚开始是不行，尤其是丁账房最不服气，不过没过几天就被他给收服了。

0: 可是现在他收留我，肯定会再引起账房先生的不满意。万一……
1: 没事没事，你帮着我一起干干杂活，他知道你没在回春堂白吃白住，也就没话可说。啊，
0: 那以后就要麻烦你多照顾了。
1: 没问题，我铁蛋就是讲义气，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虽然我们才认识，不过也能算是朋友了吧？
0: 当然，当然。
1: 哎，你快吃，快吃。
0: 啊，好。
1: 现在你的吃住问题倒是解决了，可是你的家人一定很担心，肯定正在到处找你吧。
0: 我实在想不起来，或许我根本就孑然一身，没有家人，没有

0: 斩护卫，大人，你们有事要找本府？各地方官府回报，并没有查到公孙先生的下落。我们想，自己去找他。大人，
1: 包大人，官府找人也许找不到，可是我们去找就不一样了。我干赏金猎人的时候，就常常能找到官府找不到的通缉要犯。本府相信你能找到。
0: 如果展会号召江湖人一起去找，想必也能够找到。我绝对有这个把握。大人准我们去。公孙先生已不是开封府的人，你们找他已纯属私事，本府没有道理干涉，又何来准与不准之说？好，那我们立刻就去。
1: 等一等，大人是否还有话没有说完？ 不错。问题在于，你们纵使找到了他，又如何？以公孙先生的智慧，以及在开封府多年的经验，他又岂会不知各地官府在找他？然而，至今并没有地方官府回报他的下落。
2: 大人的意思，是公孙先生故意不让官府找到？
0: 本府不能不做如此设想。倘若他是有心避而不见，你们自己决定吧。展大哥，那我们究竟是去还是不去啊？
3: 暂时还是不要去吧。就如公孙先生临走前所说。 在适当的时候，他会主动联络我们的。
4: 哎，水来了，哎。

0: 哎，没救了。嗯，顾大夫啊，还醉着呢。还好，还好，没关系的。
1: 铁蛋儿，
0: 哎，
1: 泡壶茶。
0: 好，一会儿就来。哎，
1: 铁蛋，
0: 你干嘛去啊？
1: 给顾大夫烧开水啊。
0: 你去了，谁招呼店面啊？让他去。
1: 丁大爷，看他的样子像是读过书的。
0: 让他去烧柴煮水不太好吧？
2: 有什么不好的？他在咱们回春堂白吃白住啊！
0: 丁大爷，
3: 哎，我去，烧柴煮水是个简单的活，我一定干过。我想

0: 我应该干过。铁蛋，你忙你的，别管我。开水啊，马上烧好。啊，
1: 丁大爷，您这又是何必呢？我去不也一样吗？
2: 不一样。我看他能在回春堂混多久。

0: 你以前一定没干过什么粗活吧？让我来。
1: 不敢有劳姑娘。还是我们一起来吧。
0: 多谢姑娘。嗯。
1: 怎么，我们以前见过面吗？对不起，我实在记不得了。没关系，其实呢，我有些时候也觉得很多人很面熟，但其实从来没见过。不过我可以肯定，我肯定没见过你，因为我特别崇拜读书人。如果我见过你，我一定记得。
0: 姑娘取笑了。咦，你怎么知道在家是读书人？
1: 从你的穿着打扮、说话走路，哎，难道你不觉得自己是个读书人吗？我想，我应该是个读书人。现在我脑子里出现了不少篇好文章。嗯，我相信你一定是个很有学问的读书人。
0: 好了，不要难过了，说不定过几天你什么都记起来了。哎，要不去让古大夫看看？谢谢姑娘的好意。我叫银杏。哎呀，我都忘了，是小姐让我来找你的。
1: 你家小姐？
0: 看我这记性，我家小姐是回春堂掌柜的，我是跟她一起嫁过来的。谁知道……好了，不提这些了。 我家小姐请您去前厅说话。

0: 见过掌柜的，先生免礼，请坐。不敢，在下走投无路之时，多蒙回春堂收留。在掌柜的面前，岂有在下的作为？
1: 不，您对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说不定您是位秀才、举人，甚至是朝廷的官员。 如果您恢复记忆之后，发现果真如此，那我们岂不是失礼了？先请坐下来说话吧。
2: 是，在下恭敬不如从命。退下。是。
3: 是。
0: 掌柜的找在下来，不知有何交代。
1: 请容我问您几句。先生的确对自己的名字完全不记得了。是，的确都不记得了。
0: 那在铁蛋发现先生的时候，您身上有没有证明身份的文件物品呢？在下醒来的时候，除了这身衣物，什么也没有。既然如此。 先生何不暂时借用一个名字，一来便于称呼，二来我们对官府也好有个说辞。
1: 掌柜的这话怎么说？
0: 不瞒先生，官府里一直有人对我们回春堂乱找麻烦，所以如果让他们知道先生的身份不明，恐怕对我们回春堂不利。啊。
1: 掌柜的发善心收留在下，倘若因此反而替掌柜惹来麻烦，岂不是恩将仇报？在下。

0: 还是离开回春堂吧。不，您失去了记忆，还能去哪儿？还是留下来，等恢复了以后再说吧。我并不是一个怕事的人，只是希望尽量做到息事宁人罢了。您看，这样行吗？我叫吴慧娘，先生。 就充当我娘家的远亲，暂且姓吴。至于名字嘛，掌柜的好意，在下若是仍要推辞，就显得太过矫情了。也罢，在下就以无名二字作为姓名。
1: 好极了，尹姓，小姐，从现在起，吴先生就是我娘家远房的堂叔，是我专程从老家请过来帮忙的，只是多年未见，一时没认出来。通知下面的人，谁要是再敢胡言乱语，说三道四，休怪我把他们赶出回春堂去。是。
0: 先生，为了避免让外人起疑，请您直呼我的名字，我就称您一声九叔吧。
2: 啊，不，在下万万不敢。
0: 恐怕必须如此。我这么做，不但是为了您，也是为了我自己。
2: 为了你自己，掌柜的。
0: 我才嫁过来没多久，丈夫就突然去世。回春堂家产不少，先夫又没有其他的什么亲人，多一个娘家人照应，多少能消除外人的觊觎之心。
2: 可是，在下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记得了，又有什么能力帮助掌柜的呢？至少知道先生是位读书人。
0: 看看账本，盘点一下库存的药材总是可以的。那倒
2: 是，在下对回春堂的药材气味十分熟悉，对那些药材，也像是全都认得。说不定，
0: 您以前是位大夫呢。或许吧。不管先生是什么样的人。
2: 都必须坚持我们的说法。如果先生的身份被人揭穿了，恐怕连我都要受到波及，请先生全力的配合。嗯，在下明白了。可是，掌柜的娘家情形，在下却是一无所知。
0: 我会尽力的让先生明白。
2: 好吧，在下就尽力配合吧。
3: 这算什么事儿啊？凭空冒出个九叔来，竟然连我的账本都得给他看，哼！这回春堂啊，真成他妈吴家的了。那也没错，老掌柜的没亲没眷，就剩下一寡妇。再怎么说也是明媒正娶、迎进门的，说他是吴家人的，那也合情合理，没什么可说的。
4: 哎，那不行，顾峰，咱们俩在回春堂都干了大半辈子了。
3: 绝不能便宜了那娘们儿，那你打算怎么办？告到官府去，说你丁仁是老掌柜的亲戚，这回春堂的产业有你一分。我算了吧，他让吴明管，就让他管吧，既没少你的工钱，又没把你账房辞了，不就多一个人吗？
4: 哎呀，你倒是看得开呀！啊，什么吴明啊？哼！
3: 根本就是个来路不明的臭穷酸！
4: 等等等等，丁仁呐，你要不想在这回春堂干了，那是你的事情，有牢骚到别的地方发去。我这大夫在这干的挺好，我可不想卷铺盖走路。
3: 哎，你这。

0: 这太奢华了，恐怕不太合适吧。九老爷，这里以前是老掌柜住的，您是我们家小姐的长辈，住在这里最合适不过了。银杏姑娘，你知道，这只是对外人暂时用的身份，
1: 那也得我们自己先习惯才行啊。要是被人家识破，您和我们家小姐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可就糟了。啊。
0: 是是是，九老爷，我跟您说吴家的事情，您可要记清楚，千万别忘了。哎，忘不了。哎，
1: 怎么了？您不会现在就忘了吧？不，我只是觉得奇怪。对刚才说的，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0: 可见得我的记忆力并不差，可是为什么对过去的事情，却一点都记不得了？
1: 九老爷，我相信您是受到了刺激，不过不要紧，这段时间您安安心心的待在回春堂，我相信要不了多久，一切都会记起来的。哎，
0: 嗯，但愿如此。只是没想到，能知道自己是谁。
2: 竟然会是一种奢求。他安心的住下来了，住下来了，完全没有怀疑。
3: 你确定他没有认出你来？我能确定。你这么有把握？
2: 我师父的忘忧伞从来没有失误过。
3: 那就是说，
2: 他再也不会想起从前的事了。那不一定。这些事情被他藏在记忆深处，如果没有强烈的刺激，不会唤醒他。
3: 这么说，他还会想起从前的事？
2: 没错，但这段时间已经足够了。只要他留在回春堂，谁也找不到他。

0: 哎，九老爷，您起来了。铁蛋，能不能别这样称呼我？
1: 不这么称呼怎么行？您是掌柜的九叔，我们是该这么称呼的呀。铁蛋，
0: 你干嘛这么盯着我看？总听说，人要衣裳，佛要金装。
1: 现在看来一点都没错，九老爷换上这身衣服啊，就像个员外爷。我倒觉得穿在身上挺不自在。那当然了，恐怕你一辈子都没穿过这么体面，是不是啊，我的九老爷？
0: 丁大爷最爱开玩笑了。丁大爷，您在说笑话是不是？
1: 我不是在说笑话。
0: 我是在看笑话。账房先生，或许在下并不适合这身锦衣，不过却不至于不堪到令人耻笑的地步，还请账房先生自重。
2: 呦呦呦呦，你还真把自己当什么九老爷了？别人或许不知道，我丁仁记得清清楚楚，你当时来回春堂的时候，分明是个失去记忆的穷要饭的。
3: 你还真冲起来了，
0: 丁大爷，您就少说两句吧。我为什么不说？好好的回春堂，冒出个什么来路不明的九老，你是来混吃混喝的，还是来分回春堂产业的？就凭你来路不明，我就可以把你告到县衙去。
3: 丁人，你敢？
0: 哎呦，掌柜的，掌柜的，我，
3: 宜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你没把我的话交代下去吗？
4: 我说过呀，我说九老爷是你娘家派过来帮你的堂叔，来的路

0: 上遇到了劫匪，抢走了财物，然后受了刺激，忘了自己是谁。再说小姐已经十年都没见他了，不认识也很正常嘛。哎，丁人，我说的清清楚楚，你是不是故意想让我被掌柜责骂？
1: 不是，银杏姑娘，你误会了，你的确说得很清楚，我只是，
2: 丁正房他没有恶意，只是对我出现在回春堂不太习惯罢了。慧娘，你别怪他。
1: 是的，掌柜的，我只是管不住我这张嘴，我并没有什么恶意。
3: 九叔，真是难为你了。
2: 没事。
3: 丁仁，
1: 掌柜的，
3: 我知道你是回春堂的老人，不过我才是老掌柜唯一的继承人。既然他把这回春堂交给了我，就应该由我来做主。我是把这回春堂的家产分给九叔也好，是全数捐给穷苦的百姓也罢，都要由我一人决定，你明白吗？
1: 是，由掌柜的决定。
3: 回春堂不能没有账房管账，却也不是非你丁人不可。如果以后你老老实实的做下去，不惹是非，或许将来我会把家产分你一份。
4: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5: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4: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5: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4: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5: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4: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5: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卫视，
5: 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4: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5: 我确定是3680，它是只。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3: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4: 那给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对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2: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6: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7: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

0: 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
3: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4: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嗯，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嗯，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嗯，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

0: 太阳，找老父亲下个棋，再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1: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堆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3: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而且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 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

0: 安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是的，掌柜的，我只是管不住我这张嘴，我并没有什么恶意。
1: 九叔，真是难为你了。
2: 没事，没事。
1: 丁仁，掌柜的，我知道你是回春堂的老人，不过。 我才是老掌柜唯一的继承人。既然他把这回春堂交给了我，就应该由我来做主。我是把这回春堂的家产分给九叔也好，是全数捐给穷苦的百姓也罢，都要由我一人决定。你明白吗？
0: 是是是，由掌柜的决定。回春堂不能没有账房管账。
1: 却也不是非你丁仁不可。如果以后你老老实实的做下去，不惹是非，或许将来我会把家产分你一份。如果你再管不住你那张嘴，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立刻扫你出门。
0: 是是，掌柜的，我绝不再犯，绝不再犯。
1: 九叔。 随我到厅里说几句。丁仁，掌柜的脾气我最清楚了，他是说到做到，你可别逞一时口舌之快而丢了这个饭碗呢。哎，
0: 是是是，多谢银杏姑娘关照。
3: 铁蛋儿，你笑什么？
4: 丁大爷。
0: 你这样子是不是人家说的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啊？哎呀，去去去去去！你个臭小子，皮痒啊你！
5: 嗯，
0: 我就不信，你真的是什么酒老。
1: 你们下去吧。是。
0: 没想到，还是给你惹麻烦了。不，这是我意料当中的事。
1: 丁仁的性格原本就是如此，看不得别人好。不过，我也正好借此机会，告诉回春堂的人，你九老爷的身份是货真价实的，这对我接下来的安排也有好处。什么安排？
0: 我想，让
1: 您在回春堂真正的开始管事。啊，这不太好吧？没什么不好的。您也看到了，我现在这种状况，面对回春堂这么大一个家业。

0: 的确是需要人手。先生，您在恢复记忆之前也没有地方可以去，我们何不认认真真的把回春堂当成一个家经营下去呢？
1: 掌柜的，我
0: 请听我说下去。
1: 是，掌柜的请讲。
0: 我娘家是从事药材买卖生意的，老掌柜在生前是我爹的好友，也是生意上合作的伙伴。我娘死得早，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爹更不幸患上了不治之症，所以在他临终之前把我许配给老掌柜做填房。虽然只是记事，却也图个一生有人照顾。只可惜惠娘，我这一辈子注定是无依无靠，我也只好认命了。我没有后代，也绝对不会再嫁，只希望把两家在医药上的事业承继下来。可是先生知道，单凭我一个弱女子如何能做得到？所以虽然您的真实身份是谁您我都不知道，可是我能感觉到您是一个好人，而且您有足够的能力帮得了我，所以我希望先生至少在恢复记忆之前，能不能把我看成像您的亲侄女一样？您就像帮着自己的亲侄女一样，帮助我完成这唯一的心愿吧。您愿意吗？
1: 我不知道在我的真实身份里面有没有亲人，如果有的话，我希望他能像你一样慈悲善良。好，我愿意，我愿意替你完成心愿。
0: 九叔，
1: 起来，快起来吧。
2: 您幸叩见九老爷。
1: 好，好，你也快起来吧。
2: 多谢九老爷。
1: 看来我们三个人似乎都无家可归，那么就姑且将这回春堂当成自己的家吧。

0: 铁蛋，
1: 九老爷还没休息啊？
0: 我还不想睡，到院子里走走。你也不睡啊？
1: 我提桶水，回房擦个身子。九老爷有没有事需要我干？
0: 没有，你去吧。
1: 九老爷，那您早点休息。

我究竟是谁？难道我真的一个亲人朋友都没有吗？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为什么没有人来找我？

0: 岂有此理！朝廷掌管重要军机的兵机名册，怎么可能遗失？石轰，你犯下的可是死罪！
1: 大人，请息怒，属下有下心禀报。
0: 住口！你身为兵部主簿，掌管的是重要的军机，那兵机名册更是重中之重，就算你有再多的理由，也难逃罪责。
2: 大人呢？我，
0: 属下从来不敢让外人接触名册，可是开封府派来的公孙先生。
2: 这跟公孙策有什么关系？
0: 大人曾亲口交代，为了便于查办叶森通敌一案，兵部所有文书，不论机密等级，都准他调阅抄录。
2: 嗯，是有此事。不过，只准他抄录，并没有准他将文书带走。且慢，史红，
3: 属下在。
0: 你是说兵记名册是在他抄录之后遗失的？
3: 回大人，正是。
0: 难道他抄录之后，你没有收回吗？
3: 属下日前接获老家通知，家父病危，大人特准属下回乡探望。

0: 主簿房内向来不准任何人擅入，兵籍名册随公孙策离去而同时消失。属下认为此事他难脱干系。
1: 大人，恐怕到开封府追查此事已势在必行了。
0: 此事当然要查，不过不可贸然行事。刘佑，
1: 大人。
0: 拿我的名帖去见王丞相，就说有重要军情，请他到兵部向他面报。

0: 怎么会呢？我怎么会对这些穴位如此之清楚熟悉？难道我以前真是一位大夫吗？
1: 这怎么可能呢？公孙策久在开封府，他应该知道兵籍名册关乎军机，他怎么可能把名册带走呢？
2: 下官也认为不该如此，然而主簿史弘证实，名册的确是在他调阅之后遗失的。
3: 相爷，
1: 这就是公孙策借阅名册的签条？
3: 是。调阅后归还之时，应该由公孙先生将签条取回销毁。如今，签条仍在兵部，可是名册却不翼而飞。
1: 赵大人，既然如此，你为何不去开封府问个清楚明白？
2: 下官也想去，不过此去势必要追究责任。下官碍于包大人的身份，不敢造次，故而请相爷前来言商。同时禀退其他人，以免。
1: 赵大人此举多余了，这是重要公事，何须有如此多的顾忌？包大人一向执法守法，

0: 又岂能蓄意刁难？
1: 相爷有所不知，那公孙策早已离开了开封府。
0: 啊，此事老夫虽不知原因为何，也早有耳闻。不过，他既然是由开封府派来兵部调阅文书，那向包大人去追究也是理所当然。
1: 相爷，倘若那包大人对兵籍名册之事一无所知呢？
0: 依法论法，就该由兵部行文刑部对公孙策展开全面通缉。啊，老夫相信包大人绝无异议。
1: 相爷，当初兵部配合开封府调查叶森通敌叛国一案之时，由于事涉军机，下官请开封府开具切结，加盖开封府官房大印，并由包大人亲笔签字为凭。
0: 你是说包大人？
1: 正是。倘若找不到公孙策，追不回兵籍名册，那包大人无疑会成为此案的共犯。
0: 好，老夫明白了，老夫就陪你去一趟开封府，一同去见包大人。
2: 老相爷和赵翔一起来找包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啊？
3: 他们两个人脸色都很沉重，一定是朝廷出了什么大事，而且和兵部有关系。
4: 大人把我们都支开，而且又叫我们关上厅门。
2: 嗯，一定是出了大事了，他们来请包大人出主意。
5: 好了，别瞎猜。等他们走了之后，如果有需要，大人自然会告诉我们。
2: 展大哥，你怎么从来都不会对这种事情感到好奇啊？
5: 没什么好好奇的，在开封府待久了，什么状况都可能发生。
2: 哎，两位大哥，等他们走了之后，一定要立刻来通知我。我可不像展大哥那样什么都不关心，千万别忘了。
6: 兵部认为是公孙先生拿走了兵籍名册。
1: 调阅名册的签条与主簿史红的证词证明，的确是被他所取走。
0: 包大人，老夫和赵大人虽然都觉得不太可能，可是事实俱在，也只能公事公办了。
6: 包拯明白，不过如今公孙先生已不在开封府，即便要对他查问，恐怕也无法顺利进行。不知兵部如今作何决定？
1: 下官想先请问包大人，对于公孙先生取走名册一事是否知情？
6: 不，本府毫不知情。
1: 那么依包大人推断，他是否会将名册存放于府衙之中呢？
6: 赵大人多此一问了，依照兵部的看法，显然是公孙先生蓄意取走名册而后离开京城，他又岂会将名册留在府衙？
1: 这
0: 包大人，
6: 相爷，包拯虽然对于公孙先生涉案一事不以为然，却也不会让兵部为难。稍后包拯会陪同赵大人一同前往公孙先生原来住处搜查便是。
1: 多谢包大人成全。
6: 不过查过之后，本府自会以开封府名义封门，在寻得公孙先生之前，不准任何人擅入，以免遭到有心之人栽赃诬陷。
1: 包大人切莫误会。
0: 包大人，
6: 相爷，赵大人，并非我别有所指，但此事太过匪夷所思。所谓公孙先生取走兵籍名册一说，无异于指控他有盗取军机、图谋叛国之嫌，这与公孙先生的过往言行截然不符。赵大人，若依本府之见，赵大人是否也该在兵部内部彻查？
1: 怎么，包大人认为名册是被兵部的内贼所取走？
6: 既无凭证，本府岂能信口断言？

0: 然而，赵大人虽由叶森手中接过兵部侍郎一职，据本府所知，并未将原有人员全数撤换，不知是否如此？
1: 的确如此，有些事务官僚一时难以完全更换，下官回兵部之后自会多加注意。不过，有一事，下官要提醒包大人。
0: 相爷，不劳相爷费心。赵大人可是要提醒本府关于保密窃劫之事。
1: 正是如此，包大人，朝廷立法如此，还望包大人多多担待。
0: 不，国法之前何来担待一说？本府料想赵大人必然以知会刑部，对公孙先生发下海捕公文全面通缉，在期限之内本府还不至于受到牵累列为共犯，那么何不等期限届满之时再说？
2: 包大人委屈了。
0: 相爷，依法论法本当如此，包拯丝毫不觉委屈。

0: 我看着公孙先生的房间被贴上封条，真让人心里都不舒服。
1: 只有这样，才能保存物证，证明公孙先生并没有犯下他们所说的罪行。

0: 铁蛋儿，哎，丁大爷，
1: 劈柴呢？
0: 丁大爷，要不然你看我在干什么？啊，
1: 对对对对，你瞧我问的，多笨呐！丁大爷，你想试试吗？不不，这个我不行，打算计记账，那才是我该干的啊。现在中午没病人，我到处逛。铁蛋儿。
0: 啊？
1: 你说咱们那个九老爷真的是掌柜的亲戚啊？
0: 当然，掌柜的不会没事乱认亲戚的。哎，
1: 你是第一个发现他的，你没感觉到有问题吗？
0: 有什么问题啊？丁大爷，你要是真没事干，为什么不找个地方打个盹儿？下午病人还多着呢，还得忙呢。

0: 大人不会相信兵部的说辞吧？本府当然不相信，想必展护卫也不会信。问题是，朝廷在通缉公孙先生，他们误以为是我们在找他，万一他还是避而不见呢？
1: 大人，大人，大人，爱虎听说公孙先生被通缉，气得跑去兵部了。
0: 大人，我去看看。

0: 我们现在只想没有动手，不过你们最好立刻把赵翔给我叫回来，否则别怪我把你们兵部给翻个面。
1: 你好大的口气！
2: 哼，
0: 不信你们就试试看。拿下！住手！
3: 他是大名鼎鼎的小虾爱虎，就算你们一起上也拿不下他。爱虎，我兵部可是军事重。

0: 如今你持械擅闯，可是杀头之罪。
1: 哼，我要是怕的话，就不会来。赵翔，废话少说，我要你给我一个交代。
0: 你要交代什么？
1: 你为什么要诬赖公孙先生？为什么让刑部通缉他？
0: 我没有诬陷他，通缉公孙策乃是朝廷的律法，包大人都没有意见，你又何必强行出头？
1: 哼，我是个江湖人，朝廷的律法对我无效。
0: 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1: 率土之滨，
0: 莫非王民。不管你是什么人，都该受到我大宋律法的约束，就单凭你这一句话，就该将你拘捕，依法治罪。
1: 哼，那还要看你们谁能拿得住我。
0: 爱虎，你也不必太过狂傲自负，他们虽然不行，可是还是会有人能够将你擒住。
1: 哼，你是说你自己？
0: 怎么，你不相信？
1: 哼，听说你练了点武功。
0: 不过只恐怕也是花拳绣腿，
1: 断不上台面。我劝你，最好不要给自己找难堪。
0: 那你不妨试试。你们把兵器全都收起来，不要让外人说我们兵部仗着人多以众欺寡。都退下。
2: 是。
0: 我正要领教一下小侠爱虎的断刀。
1: 那是你自找的，别怪我。

赵大人，手下留情啊！

0: 展护卫，你果然是好剑法。以一个非江湖人来说，赵大人的武功的确让人意外。赵大人，何必要逼我动手呢？
1: 难得见识南侠展昭的身手，这实在忍不住让我想要一试。
0: 得罪之处，请多多见谅。好说。至于爱虎嘛，
1: 赵翔。
0: 你如果还想打下去的话，我奉陪。
2: 爱虎，
0: 爱虎一时冲动，还请赵大人不要计较。
3: 展护卫，持械擅闯兵部乃是重罪，不过，他既然在包大人身边效力，又有展护卫说情，我不追究就是了。
1: 赵翔，
2: 爱虎，闭嘴。
4: 站住！
0: 放他走。是。失礼之处，展昭日后再前来请罪。无妨，我看展护卫还是赶快去追上爱虎，以免他又生出别的事端来。
2: 多谢赵大人。
5: 大人，为何放爱虎离去？
0: 总得顾全一下包大人的颜面。没事了，你们都退下。
4: 是。

豪掷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

0: 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

0: 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0: 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

0: 啥都没进，走两步路就想要谢谢，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

0: 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2: 一个咽喉，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3: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奥曼就是我。
4: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5: 他这动作时候你还像个外人？
3: 我爸成员梦想那么多，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6: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7: 你再说，爸。
2: 好好的时光，5月18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9: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0: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8: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

0: 幸亏赵翔没有追究，否则爱虎此举的确太过冲动。不过，却可由此看到他对公孙先生的关爱之情。展护卫是否认为，相较之下，本府就显得太过铁石心肠？不，我相信大人对公孙先生的关心，远远超过我们任何一个人。
1: 大人之所以不动声色，是因为大人确信公孙先生并没有做出盗取兵籍名册之举，更相信终有一天能够还他清白。嗯，
2: 本府的确如此想。可是要让爱虎明白这个道理，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3: 大人，
2: 没有找到爱虎。
3: 回大人。
2: 府衙上下全都找遍了，不见爱虎踪影。
0: 府衙的人在城里也找不到他，听守城官兵说他出城了。
1: 大人，他一定是离开了京城，去找公孙先生了。
2: 本府相信，为了维护公孙先生，什么事情他都可能做得出来。不过，如今我们也该去找公孙先生了。
0: 大人不是认为公孙先生会避而不见吗？
2: 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并非我们请地方官府协寻，而是刑部发出海捕公文通缉于他。地方官府为了将他拘捕，会采取任何手段，他不但避不过，而且可能因此遭到伤害。
0: 那好，我请江湖朋友一同帮忙去找他。
2: 好，尽可能在官府之前将他寻获。
4: 二位官爷，
5: 见过这个人没有？
6: 没有。
4: 这张通缉画像贴在你们客栈里面，发现他立刻来报。
6: 是是是是。
7: 这告示上画的是个读书的。
8: 下水！
9: 哎，来了。

0: 九老爷，这些都是赏给我吃的。不是赏，是我们一块儿吃。那怎么行？您是掌柜的九叔，我只是回春堂一个打杂的小伙计，我怎么能和你一起同桌吃饭呢？
1: 不，你快坐下来吧。铁蛋，你是个好人。
0: 我到回春堂的头一天，要不是你给我喝那碗热粥，我恐怕连命都没有了。哎，九老爷，那碗粥算什么？不过是白开水泡剩饭。
1: 不，对我来说，山珍海味也比不上那碗粥。你不是说过吗？我们是朋友，朋友同桌吃饭不行吗？
0: 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您是九老爷呀。
1: 就是因为不知道才更加可贵。铁蛋，不论我是九老爷还是十老爷，你都是我的朋友，明白吗？
0: 明白，明白。
1: 好，快吃吧，啊！吃啊！
0: 哎，好。

0: 你已经通知刑部，将公孙先生列为追缉要犯。
1: 他涉嫌盗走重要的军事机密，于公，我不能不这么做。
0: 不，我并不是要你徇私，我只是在想，你确定是他所为？
1: 从现有的证据来看，除了他，不会有别人。
0: 哎，怎么会这样？他没有理由这么做呀。
1: 父王，儿臣也相信公孙先生不该如此，可是证据摆在面前，又令人不能不信。只有等他被擒到案之后，方能问明真相。
0: 也只好如此了。赵翔，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一定要让公孙先生能有辩解的机会，绝不可造成冤案。
1: 父王，此案已移交刑部，恐怕没有儿臣说话的余地。
0: 不，指控他盗走军机的是你兵部提出来的，审讯之时，你定当有机会参与听审。你只要监督刑部，依法公平审讯，他自然有辩解的机会。
1: 是，儿臣遵命。
2: 这家客栈不错啊。
3: 是啊。
4: 豆子，来客人了。
5: 好嘞，客官，是要喝茶吃饭，还是要住店过夜？
6: 先给我弄壶茶吧。
5: 好嘞，来，客官里面请。茶来喽。客官还要点点什么？
6: 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5: 客官随便问，只要是我豆子知道的，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哎，哪怕是啊见过一面，我豆子都记得清清楚楚。
6: 我找他。
5: 啊，你是找我们客栈掌柜的？
6: 不，我找他旁边贴在柱子上的那个。
5: 那个哦，你是说那个通缉要犯呢？
7: 哦，不不不，那我可不知道了。
6: 你说谎
7: 啊！我
6: 哼，我早就打听过，他来你们远鹏客栈住过，而且你刚刚也说过，只要你见过一面，就可以记得清清楚楚。你敢说你没见过他？
7: 我实在记不得了。我
6: 现在想起来了没有？
8: 掌柜的，他是我的好朋友，很喜欢开玩笑。
9: 啊，好好好。
8: 不过，你要是跟他说谎，那就难说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帮我找一个房间，最好是他住过的。
7: 嗯，好好，是是。
10: 铁蛋儿。铁蛋儿，
11: 谷大夫，你等我先把这个药搅好。
10: 哎呀，这我等不了了。
11: 谷大夫，你就忍一忍吧，你喝了酒给病人治病总是不好嘛。哎呀，
10: 这你懂什么？我要是不喝酒啊，就根本看不了病。
11: 那能不能少喝两口？
10: 好好，我少喝点，少喝点。拿酒，拿酒。
11: 哦。拿着，
10: 给我。
11: 哎，不能再喝了。哎呀，谷大夫，要是这回你不听我的，以后我可不替你藏酒了。快去吧，别让病人等久了。
10: 好，我就听你的，我就听你的。
12: 铁蛋，
11: 九老爷，
12: 你帮谷大夫藏酒。
11: 九老爷，你都看到了。可是，九老爷，谷大夫什么都好，就是爱喝两杯。如果没有酒喝，他就没法给病人治病。
12: 我知道，他那是犯了酒瘾。
11: 那能不能不说破这事儿啊？
12: 你放心，我不会说的。继续干活吧。
11: 谢谢九老爷。

0: 这是怎么回事？豆子，你这次没有说谎。没有没有，我哪儿敢呀！我好了，今天晚上我们住在这里，帮我再开个房间，去吧。是。
1: 展大哥，你怎么也找来了？跟你这个赏金猎人追捕通缉要犯一样，一路查来，不过。
0: 我有不少江湖朋友帮忙，这样省了不少力。
1: 包大人，包大人在生我的气吧？
0: 没有，是大人派我来找公孙先生的。
1: 什么？公孙先生现在被通缉了，所以他才要你替朝廷抓他回去。
0: 别乱说，他希望我们比官府快一步找到他。
1: 可是我们追到这里也没有什么用，公孙先生根本就是凭空消失了。
2: 我们上哪儿去找他？还不知道。我们不妨一点一点的研究，一定有线索可循的。
3: 真希望有公孙先生那样的头脑，这种事情一定难不了他。
2: 你拿过来吧，
4: 丁大爷，你就先让他们拿一天药。
2: 回去吃吧，你疯了？不付钱就拿药，回春堂是医馆药铺，不是救济穷人的善堂。
4: 可是他们实在没钱，病也实在不能不治呀。老丁啊，你就给人一点方便吧。
3: 顾凤，
4: 你也跟着起哄，你来回春堂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不收挂号金就看病，你是准备白看他一个呢，还是从今天开始不收工钱全都白看呢？你。
2: 丁大爷，怪我是我看你当时不在柜上，所以
4: 铁蛋儿，你胆子越来越大了啊！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是回春堂的小伙计，不是回春堂的掌柜。
3: 丁大爷，我认错，挂号金、看诊金、药钱，都算我的，就从我以后的工钱里扣吧。
2: 什么？从你工钱里面扣？你一个月才多少工钱啊？要扣你三个月的工钱？
3: 啊？那。
5: 铁蛋哥哥，我能扣你的工钱啊？我们自己可以付。
2: 你胡说什么呀？你们哪来的钱呀？
5: 我可以把自己卖掉，给人家做牛、做马。
2: 是啊。
5: 你
2: 要卖身为奴？
5: 只有这样，我才能救我娘啊！
2: 孩子，
5: 娘。
2: 老丁啊。
6: 我看，你最好什么也别看，喝你的酒去，要不，拿你的工钱垫上。垫上就垫上，
3: 不。
6: 九老爷，
5: 谁都不必垫钱，回春堂开的是药铺医馆，凭的是良心医德。若是为了医药钱而见死不救，这个店开下去还有什么意义？这笔账我负责，回春堂不收钱。
2: 你
3: 九老爷。
6: 多谢九老爷，多谢九老爷，回春堂终于有人说话了。就是，九老爷，我是回春堂的账房，我不同意。丁账房，回春堂是开门做买卖的，都不收钱，怎么维持下去啊？再说了，九老爷说负责，你负得起责吗？为什么负不起？掌柜的要我负责经营回春堂，我就有权做决定。 要是掌柜的认为我这么做不对，自然会找我说话，还轮不到你。你，丁人，必要的时候，我立刻换账房。你，
2: 这主人也太过分了。
6: 是啊，这也太过分了。好，好，好，好，好，九老爷说的，我丁人照办就是。不过，如果掌柜的怪罪下来，
2: 可不要说是我做的。
6: 哼，你放心，不会推到你头上。
7: 铁蛋，
6: 九老爷，照着古大夫的方子抓药。
8: 是。
6: 十七号，请进来。起来吧。你是个孝顺的孩子，放心吧，回春堂会把你娘的病治好。
5: 多谢九老爷，
8: 谢谢九老爷，
5: 多谢九老爷，
8: 谢谢九老爷。

0: 好了，别哭了。
1: 展大哥，你想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没有？有许多事情我们还不清楚，不过有些事是我们知道的。我们不妨想想各种可能。嗯，公孙先生的确住过远鹏客栈。
0: 而且他还收留了一对妇女，好心替他们治病。可是第二天，只剩下那个生病的老头，而公孙先生和那个女儿却失踪了。那老人一个人到了此地，却病倒了。可是他并不知道有人冒充他的女儿。依我看来，那名少女一定是冲着公孙先生而来。
1: 他们失踪之后，就没有任何人再见过他们。
0: 会不会他害了公孙先生？那是最坏的结果，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1: 展大哥，如果公孙先生真的出了事儿，
0: 不要急，那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他。
1: 你的江湖朋友不是说公孙先生没有再出现过任何地方吗？
0: 可能他们没有找遍，也或许……总而言之。 一定要找到公孙先生，才能解开谜团。
1: 怎么找？
0: 我们就以远鹏客栈为中心点，然后让江湖朋友一寸寸的去找。我就不相信找不到他。
1: 那我们两个呢？
0: 我跟你分头去找，然后用江湖传讯的方法保持联系。
1: 好，就这么办。

0: 啊，掌柜的，我把他们两位请来了。两位请坐。谢谢掌柜的。
1: 晚上把两位请过来，还请不要介意。啊，
2: 掌柜的，别客气，有事情随时叫我们来，都行。嗯，
1: 多谢谷大夫。 我请两位来，主要是因为今天发生在回春堂的事。掌柜的，这件事的确要说清楚，要不然我这账房也干不下去了。我明白，我也打算把话说清楚。从今天起，回春堂要怎么经营，由九老爷说了算。
2: 惠娘，这样不太好吧？
1: 九叔，请您先坐下来。自从老掌柜不幸去世之后，回春堂就是我吴惠娘的产业，我有权做任何决定。哎，
2: 掌柜的，可是像今天这样碰上了穷人就不收钱，别说赚不了，反而还得赔钱呢。
1: 哼，不管是赔是赚。 少不了各位的工钱，而且我相信，九老爷也不会一直不收钱，还得看实际情况来定，是吧，九叔？
0: 是，的确要看是什么状况。
1: 所以，在九叔的决定之下，如果赔了钱，我不怪任何人。不过，如果谁要是敢不听九老爷的话，
2: 可别怪我，立刻把他赶出回春堂去。我的意思，你们都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没问题。以后啊，我们都听九老爷的交代，就是了。
1: 嗯，丁人，你呢？啊，我当然没意见了，我是为回春堂好。好。 既然如此，希望以后不再有争议。我相信，在九老爷的经营下，回春堂一定能经营得有声有色。

0: 银杏，我到回春堂有些日子了，以后你就不必送我回房了。
1: 这是小姐对九老爷孝敬，银杏对九老爷今天的做法也很佩服啊，送九老爷是应该的。
0: 那我先走了。好。哎，等等，有件事情我不明白，能不能问问你？
1: 有什么不能问的？九老爷，请问。
2: 我只是不明白惠娘的梳妆打扮。哦，
1: 九老爷是说，小姐穿着丧服。
0: 嗯，我知道，她是替老掌柜的守丧。可是平常她为什么不这么打扮呢？
1: 小姐说，回春堂是医馆药铺，来的人不是病人就是病人家属。要是在店里，小姐穿着丧服，让客人看了心里不舒服，所以她就不穿了。
0: 原来是这样啊，嗯，他的确是顾虑周到，心思细腻啊。至于晚上，小姐很少会见外客，所以换上丧服替老掌柜守丧。他也算是个有心人了。一个年轻的寡妇，要撑起这回春堂，也的确是不容易。是啊。
3: 不过现在有九老爷帮忙，小姐总算松了一口气。
4: 展慧有消息回来了，她找到公孙先生了。回大人，展大人并没找到公孙先生，可是已找到了爱虎。哦，
5: 这是怎么回事？
6: 大人，他们两位不约而同追到了同一个地方，然后就失去了公孙先生的下落。
3: 展大人传回消息，说他会和爱虎继续寻找公孙先生，直到找到为止。嗯。
5: 启禀大人，八王爷来府。关于公孙先生的事，本王实在是大为意外。本王相信，这其中必定有所误会。公孙先生不应该会这么做。包拯也是这么想。然而，兵部指正立立。 刑部也已发下对公孙先生的海捕公文，恐怕只有等到公孙先生到案之后，才能厘清。
7: 本王已经特别交代赵翔，严格监督刑部，对本案之审理务必要公平。要给公孙先生一个辩驳的机会。包大人可以不必担心，对他造成冤案。
5: 勿忘勿纵，原本就是办案的准则。包拯相信，刑部定能秉公审理。包拯也要代公孙先生感谢王爷的关爱之情。不过，
7: 怎么，
5: 包大人为何不说下去？王爷，并非包拯徇私护短，而是对公孙先生所知甚深。 如今，兵部所报证物乃是公孙先生调阅兵籍名册的签条。
7: 包大人认为那签条有假，
5: 包拯不能断言。不过却已提醒赵大人，不能排除兵部内也有造假嫁祸的可能。
7: 嗯，包大人言之有理，我再跟他去说一声。
5: 不，王爷。
7: 此案刑部也已受理立案，王爷若是介入，只怕不妥。本王明白，本王只想与赵翔见一面，乃私下的事情。本王父子相见，谁敢说不行？包大人不必多所顾虑，此事与包大人无关便是。
5: 是。
8: 文琪，属下在。
9: 去那兵部通知赵翔，就说本王要见他。是。哎，怎么样？可以。不错的。什么时候到我们呢？
10: 来慢点。
11: 别蛋，
10: 抓药
8: 来了。
9: 上回我就病了，在这儿抓了药，甭管用了。
10: 哎，啊好。
9: 哦，
10: 里面请，里面请。
9: 好，谢谢。
10: 哎，来几号啊？
1: 二号。

0: 啊，请那边找两位。请那边稍息。九老爷，这是古大夫新开的方子。等等。啊？哎，真准了。怎么不看呢？不看，那么长时间。九老爷，有什么事情啊？顾大夫，这药方子是不是要研究一下？用药都没有错，只是剂量需要调整，所谓“沉不欺君，仆不压主”啊，主要剂量合适，配药却嫌过重，若是各少一钱，那就恰当了。嗯，不错，是该如此。九老爷，您会开方诊病啊？啊？我，九老爷啊，您是行家，老朽失敬了。啊。
1: 原来您以前真的是位大夫，我也不知道，一定是了，否则我不可能认得那些药方，也不可能懂得用多少剂量。嗯，那真是太好了，以后九老爷可以帮古大夫一起给人看病了。这恐怕我没有太大的把握。为什么？
2: 如果我是个大夫，恐怕也不是个好大夫。否则怎么会让自己失去记忆，完全不记得自己的过去呢？
1: 没关系，我想，或许慢慢的，您就会恢复记忆了。唉，
2: 但愿如此，我回药铺去了。
1: 请稍等片刻。这两日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 回春堂就麻烦您照顾一下了。
2: 交给我照顾？
1: 丁人已经不敢再惹麻烦。古风跟铁蛋，他们两个已经服了您，我想不会有事的。您放心。再说，我只是出去几天而已。

0: 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会知道如何看病？
1: 这没关系，只要他不记得自己是谁就可以了。
0: 你说的倒轻松，我可不能大意。
1: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
0: 或许你师父的忘忧散有效，可是我必须去趟开封问清楚，他们为什么留下公孙策的性命。
2: 什么？父王要来兵部见我？
3: 是，王爷在开封府和包大人说话，稍后就会到。
2: 为什么不召我去开封府呢？
3: 王爷说，自从赵大人接任兵部侍郎之后，从未来过，想借这个机会前来看看。
2: 哦。
3: 王爷特别交代，不去正厅，要到赵大人住的地方。
2: 这是为什么？
3: 王爷不是为公事而来，所以。
2: 哦，我明白了。回禀王爷，我恭候大驾。
3: 是，属下告退。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

0: 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10: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4: 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 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一百名，下载官方 APP。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扫码免费领取。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一百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一百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一百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一百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一百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一百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8: 免费送，

0: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1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7: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的女儿战。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一南。来看新闻。5月14号，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16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介绍了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
1: 发言人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深入讨论经贸问题，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航向，提供了战略指引。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5月1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为两国元首会晤做了经贸领域的准备。磋商中，双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磋商。此后，双方就成果具体内容进行了密集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目前，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初步成果主要有：一是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二是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三是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介质盆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也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四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五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发言人指出，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成果，说明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精神，通过开展对话与合作，是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目前，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双方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15号下午返回白宫，他在谈及中国之行时表示，他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的峰会是一个历史性时刻。针对台湾问题，特朗普在接受一家美国媒体访问时表示，美国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美方不愿远赴9500英里打仗，并警告台湾地区一旦发生战争，不要指望美国开空白支票，有无限制的军事支持。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15号下午返回白宫时表示，他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的峰会是一个历史性时刻。
3: That was a great success. It was fantastic. We made great deals. We did great, great deals. We had great relationships, and a lot of things can happen that you'll be hearing about. But that was a tremendous success. I think it really was a historic moment.
2: 同一天，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专访播出。福克斯新闻说，特朗普提醒台北方面不要期待，一旦因自身行动引发战争，美国会无条件提供军事支持。
4: Has the policy changed at all?
5: No, nothing's changed. No, nothing's changed. I will say this: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and you know we're supposed to travel 9,50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
2: 当被追问军售问题时，特朗普再次重申了类似的观点。
5: I may do it, I may not do it, but we're not looking to have wars. But we're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say, "Let's go independent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is backing us." You know.
2: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在从北京返回华盛顿的路途中，在空军一号上接受媒体访问时，谈到了中国强烈反对台湾独立。
6: You know, we've had it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then at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it left, and we were going to get it back. They had the Korean War, a lot of things. happened. That all is. But no, on Taiwan, he feels very strongly. I made no commitment either way.
0: 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此番表态受到岛内舆论高度关注，普遍认为这是在反对台独。岛内各界呼吁台湾没本钱搞所谓抗中，美国话说得明白，台独的路已经走不通。
7: 将来未来未来哈，我们来看中美之间啊，甚至包括台湾两岸之间的问题，你脑袋里面不要再一直在想到就是哎呀这个反独啊，你在反独方面讲的什么东西，不是他慢慢慢慢慢这往触统的方向去走，
8: 是
7: 往触统的方向走。我一直讲从2019年开始提出两次台湾方案以后，实际上大陆他的操之在我的部分呢已经开始做触统的工作。
8: 我们估计川普你要想解决台湾的问题的话，他已经讲了15000公里我力犹未及，常备管辖手伸不到这里了，
9: 是，
8: 所以和平统一正好迎合了这个答案已经出来了。
1: 岛内舆论认为特朗普说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等于是直接表态反对台独。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黄奎博则表示，特朗普正在向反对台独靠拢，让民进党自蔡英文时期起自称是所谓棋手而非棋子的说法正式宣告破功。
10: 台湾很显然在这件事情上面已经失去了话语权，因为中美都没有在甩你，川普这次的作为已经告诉你他已经不 care 六项保证了，所以显然六项保证已经束缚不了川普。
11: 美中很大的一个共识就是抑制台独，美国当然不想打这个仗，他绝对不想要跟中国对决。
12: 我相信再也不会有人支持台湾独立，顺势我们就应该要多多跟中国大陆人来一个交流。
1: 台湾中广前董事长赵少康16号受访时喊话民进党放弃台独党纲，更指出台湾买再多的武器都难跟大陆比。

0: 台湾独立的话，这个打起来，美国不太可能到9500英里以外去支援，那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所以民进党真的明智就应该宣布，我从现在开始放弃台独党纲，把台独党纲放弃。
1: 近日，特朗普就台湾问题的讲话引发岛内媒体关注，这些表态不仅直接戳破了岛内台独势力长期以来以美谋独的幻想，也为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注入了新的战略清晰度。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美元首会晤后一口气谈了对台军售，不希望台湾独立，不需要有一场9500英里外的战争等话题，句句敏感，句句震撼。在针对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提及台湾问题，王毅外长所做的说明中提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双方就可以投入更多精力开展互利合作，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中方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以及台海和平稳定。显然，特朗普总统的这些谈话已经顾及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中之重。台媒解读认为，虽然特朗普没有说出反对台独，但特朗普对媒体明确说出不希望台湾独立，以及最不需要的是与中国发生战争等语，以明确说明美国的立场。这对近年亲独且需要美国力挺的台湾方面来说，美国这样的明确告白，甚至比反对台独等口号式的制式回应来得更严重。特朗普的警告对岛内台独势力可以说是当头棒喝。他说，现在那里有人想推动独立，这是很危险的事，就差指名道姓进行危险警告了。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幻想美国会为台独买单，甚至将其视为对抗大陆的保护伞。然而，特朗普明确表示，不想看到有人因为美国支持就说让我们独立吧。这无异于公开宣告美国不会成为台独的背书者。这一表态不仅削弱了台独势力的外部依恃，也让台湾社会更清醒地认识到以美谋独之路走不通。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中国国民党籍桃园市议员詹江村去年3月搭飞机前往大陆观看 3D 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当时有桃园不同选区的一名里长同行，没想到事隔一年多，该里长竟遭到民进党当局的追查。
2: 詹江村15号晚在社交平台贴出一张电影票的照片，并表示，去年3月，因为在台湾看不到大陆热门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于是决定搭飞机去福建看。当时有桃园不同选区的一名里长同行，电影票费用是詹江村出的，过程中的餐费则是里长买单。看完电影，隔天便回到桃园。
3: 事隔一年多之后，这位里长在前几天被相关单位询问，当时去中国大陆的时候有跟谁见面，电影票是谁买的。还好当时我们是采 AA 制，看完电影隔天之后我们就马上快闪回台湾，但是没想到竟然一年多之后会被调查，这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可怕。
2: 詹江村还讽刺，我们纯粹赌气想看哪吒，不要把我收押禁见。贴文曝光后，不少岛内网友留言统批，看个电影也要查，真是太夸张了，绿色恐怖太可怕。还有网友直言，无良的民进党当局，百姓难安。更有网友讽刺，如果搭乘的飞机上有大陆空姐服务，民进党当局会不会说这是接受了大陆招待？其实本是正常的两岸交流参访，却遭到民进党当局司法恐吓的事件，在岛内早已层出不穷。2023年12月，时任中国国民党籍明代孔文吉的乌姓办公室主任和陈姓顾问遭人检举，曾召集22人组团到四川旅游，受到所谓大陆方面的招待，涉嫌违反所谓选罢法。此外，台湾多地里长赴大陆旅游，也曾遭到台北地检署约谈，理由就是违反所谓反渗透法以及选罢法。有一名苗栗退休警察赴大陆寻根，竟然也遭台检方以所谓反渗透法、选罢法通知到庭说明。针对相关议题，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表示，

0: 表示，我们深切理解台湾民众遭受专制打压的憋屈，民进党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两岸交流的大事不可阻挡，没有哪个寒冬可以阻挡春天的到来，人民的力量终将破除两岸交流前进道路上的人为阻碍。
1: 五月十五号，来自马祖的光华51226528095125231渔船顺利靠泊福州黄旗港小额贸易码头。这次靠泊标志着马祖渔船入港靠泊维修通道在福州市连江县正式启用。
2: 当天，三艘渔船靠泊后，口岸联检单位工作人员迅速登船查验，随后三艘渔船驶往福建瀚海船业有限公司码头进行维修。
3: 推出这个我们让我们能修船的这个政策下来哦，真的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哪里坏掉就直接跟师傅沟通，上面就非常简单了，然后他们会帮我们购买材料各方面。如果能继续这样子下去的话，我们马祖那边不管是渔民啊，或者船主啊、船东啊，一定都非常开心啊。
2: 连江与马祖地缘相近，人员相亲，历来往来密切。因为马祖本地船舶修造能力有限，渔船外出维修成为当地渔民的刚性需求。为破解马祖渔船维修难题，福州连江创新建立马祖渔船入港申报制度，积极对接口岸联检单位和马祖渔会，对符合条件的渔船实行集中审核，简化流程，为马祖渔船入港维修提供便利。
4: 我们现在就是更希望的说，第二批尽快让我们第二批的渔船哈能够再进来。
2: 为精准对接马祖渔船各类维修需求，此次承接维修任务的福建瀚海船业有限公司具备雄厚的技术实力和完善的服务保障能力。企业还推出维修费用优惠措施，并成立了马祖渔船维修专项服务小组。
1: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
8: 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日前，个别荷兰媒体刊登所谓台湾被排除在世卫组织之外，有损全球医疗保健的署名文章。对此，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发言人16号予以驳斥。
2: 发言人表示，有关言论罔顾事实、混淆是非、刻意歪曲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借口公共卫生问题鼓噪台湾国际参与，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众所周知，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从政治、法律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明确了世界上不存在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问题。世卫组织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必须遵循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第25.1号决议，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必须指出，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的渠道是畅通有效的。在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中国中央政府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做出了妥善安排。台湾医疗卫生专家能够以适当身份参与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台湾地区也能够及时获取全球公共卫生信息。所谓台湾被排除，导致全球防疫体系出现缺口的说法，完全是政治操弄。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炒作所谓台湾参与世卫组织问题，根本目的绝非改善全球公共卫生合作，而是借机谋求国际空间，推进台独分裂活动。国际社会早已认清台独势力借卫生议题进行政治操弄的图谋，并已多年明确拒绝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任何企图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行径都注定失败，绝不会得逞。
1: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他指出，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阿齐兹强调，该航道将对所谓自由计划行动的实施者保持关闭，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当地时间16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通报，15号，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邦尼·亨利介绍，该患者于2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被送医。亨利表示，这名患者正在进行隔离治疗，其检测结果仍需微生物实验室确认。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据泰国媒体16号报道，曼谷当天发生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据泰国交通部最新通报，此次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据悉，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事后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已安全离开医院。泰国总理阿努廷已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
1: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这怎么办？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4: 2天了都不投油，
15: 公主当然不会游。
1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6: 超能力觉醒了。
14: 不是心飘柔，
15: 2天了还蓬蓬的，
1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1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7: 这不可能！
1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16号，第25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福建省选拔邀请赛成功举办。本届赛事邀请厦门大学、华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理工大学和闽江大学6所高校参与。大学生们唇枪舌剑、妙语论道，充分展现青年学子的学识素养与精神风貌。
19: 在你刚刚世界里有什么东西是机遇啊？
20: 所以你刚刚机遇的根属性在于国家有没有扶持，而不是AI本身。
2: 本次赛事采取人工智能加背景下，青年就业更具机遇还是更具挑战？当代青年实现个人价值，借势比修身更重要，还是修身比借势更重要？两道辩题聚焦人工智能时代青年就业与个人价值实现，展开辩论交锋，探讨技术对就业生态的重塑、机遇与挑战的共生关系。
20: 你借再多的势，站在再高的东西，你找不到自我价值在哪里，你都实现不了价值。 所以我太好奇，到底年轻人，你觉得那些空心病的人群，怎么通过向内求索来达成自己的价值和目的？
2: 本届赛事设置团体前四名最佳辩手、优秀辩手、

0: 优秀指导老师、优秀组织奖等奖项。通过激烈角逐，厦门大学获得冠军，福建师范大学获得亚军。这两支队伍将作为福建省代表队参加七月下旬在福州举办的第25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
1: 我觉得除了在竞技辩论之外，我们可能还起到一个文化交流的这么一个作用，因为平时我们其实跟台湾的学校打辩论的机会比较少，所以也非常期待可以在海辩赛的舞台上跟这个台湾的高校进行切磋。
2: 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次海峡赛里面可以跟他们交流互鉴，学到一些来自台湾省的一些经验，然后让我们也可以变得更好，然后也促进两岸的交流。
3: 5月16号上午，2026年福建省全民营养周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宣传活动在福州正式启动。
0: 今年全民营养周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启动仪式现场，福建医科大学郭福川教授化身健康大厨，用干货满满的专业知识为现场观众端上了一道营养健康大餐。主会场的文艺展演同样亮点纷呈，街舞节目《健康饮食》与快板节目《营养健康歌》以轻松愉快的艺术表达解读膳食科学，呼吁民众树立正确的营养观。
4: 近年来，我省居民营养状况总体有所改善，但与健康中国2030规划提纲提出的要求仍然有差距。因此，增加蔬菜水果、粗粮和水产消费，减油、增豆、加奶，仍然是我省营养健康宣传干预的核心措施。
0: 在启动仪式的分会场上，还设置了健康体检、营养咨询、营养宣传、现场义诊等主题展位，通过多元化的形式，将营养健康知识以通俗易懂、趣味盎然的方式进行传递。
3: 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儿就结束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您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0: 酒，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 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不同意，我死都不同意。
1: 不同意你得同意。别忘了，这是圣上赐婚。
0: 是，不对，是八王爷提的亲。
1: 你怎么这么蠢呢？这就是圣上的旨意。
0: 我不管谁的旨意，我就是不愿意。
1: 不愿意也得愿意，这事儿由不得你。
0: 我不愿意，我就是不愿意。
1: 你，宗宝，你真的被那个野丫头迷住了？
0: 对，我就是迷住了。穆桂英比公主好百倍。
1: 哎，你胡说你！那穆桂英是谁呀？公主是谁呀？一个野丫头怎么能跟公主比呢？
0: 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从。
1: 行了，哎呀，大嫂，你又拦我。
2: 小人，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都说好不许你喜欢他，原来你一直在骗我！你这个见色忘义的东西！
1: 天哪，这两个孩子都疯了！真没想到，这个野丫头竟有这么大的魔力，准是十来岁就和男孩子到处演练出来的。你说小王爷跟穆桂英好无所谓，他三天就忘了，可咱宗宝死心眼儿，他认准的事儿九匹马都拉不回来。
3: 哎，这天伯府啊可是有大麻烦了。哎，

0: 笑，都笑露馅了。鬼子，跟宗宝有门了吧？爹，啊，你做好当岳父的心理准备了吗？嗯，
1: 宗宝这孩子不错，爹喜欢。
0: 那咱就说好了啊，等俺俩完了婚以后，您跟我们一块儿住啊。
1: 那不行。
0: 人家扬言招是朝廷重臣，爹爹是草寇啊！草寇怎么了？我不管，我就要你跟我一块住。我不在你身边，你岁数这么大，没人来照顾你，我不放心。
1: 不用，这谁也不用，我这身子骨结实。
0: 爹，
1: 啊，我要不然给你找个老伴儿吧？你，我是谁呀？
2: 800年前立起的大旗杆子，老光棍一个，你再给我这旁边弄个人，受不了，受不了！别装了，就这么定了啊！我还有事儿，你先吃吧，我不吃了。
3: 给我找个老伴儿。二位夫人回来了吗？
4: 没有，
3: 我们也不必担心。我养的儿子我知道，他不敢违背父命啊。这就好，太君皇妹商量商量，什么时候拜见皇上，商量具体事宜，
4: 还是圣上说了算。可圣上差我告诉太君和杨元帅，他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5: 我们没有什么意见，全部由皇上做主。
6: 我回宫禀报皇上，看圣上何时有空。啊，那就烦劳八王爷了。嗯，小姐，王家寨的王婶来了。嗯，
5: 哎呀，王婶您来了。哎，王婶上座呀，王婶您这儿坐。
6: 行行行，彩云，看茶。
7: 是，哎，
6: 王婶坐呀。哎呀，小姐呀，你长得越来越漂亮了，要不给你找个好主啊，王婶儿就白活了。你呀，总算是明白过来了，那招亲比武招不来俊后生，你看看都是什么人呢？
7: 哎呦，杀猪的，放羊的。
5: 一个个缺鼻子少眼，嘴不正。来来来，
7: 哎呦，就别说小姐你看不上了，王婶我呀，都瞧不上眼。
5: 王婶啊，今儿呢不是为我跪硬，我是想请王婶啊给我爹说一桩婚事儿，
7: 给穆寨主。
5: 这么多年来，我爹一个人怪可怜的，我是想请您王婶啊给我爹说一个好的。
6: 这也好了了伪装心事儿，等我出嫁了，我也不操心我爹没伴儿了。哈哈，娘，您怎么来了？练得好。嗯，来看看你们。啊，好，好。啊，估计圣上近日要宣延昭。 进宫商定宗保的亲事，这样咱们就亲上加亲了。不过呢，我要告诉你们，咱们杨家还像过去一样，不许张扬，一如既往的善待公主。
8: 娘，您放心吧，我们杨家一向是宠辱不惊，不会因为迎娶公主而盛气凌人。
6: 嗯，好。
8: 七嫂说的对。
6: 燕伯府还不愿成为皇亲呢，更别提张扬了。嗯，这就好。你比公主大不了几岁，以后可不许和他斗气呀。
8: 那我可不让，论辈分，他比我小，不懂礼数，我照样教训他。
6: 哼，教训人还轮不上你，有老身和宗保他爹娘呢。
8: 哦，
6: 公主是通情达理之人。 毕竟她是圣上之女，自然高人一头。那咱们杨家不要跟她计较。
0: 娘，您就放心吧，公主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她要是有不懂礼数的地方，我自然会提醒她。
6: 嗯，
1: 好。哎，哎，
6: 娘，
1: 娘，哦，
6: 来来来，快说说宗保的情况。
1: 娘，宗保这小混球，他不但不同意婚事，还迷上了穆桂英。
6: 嗯，
2: 小姐呀，那穆寨主娶亲用不着我吧？
4: 为什么呀？
2: 你的手下有的是女兵，寨主看上谁呀，跟谁进洞房拜了堂，不就成亲了？
4: 这哪成啊，寨主品行端正，这乱来岂能服众啊。
2: 嗯，请问要找啥样的，跟王婶说说啊。
4: 你看我爹吧，一表人才，您总不能给我找一个缺鼻子少眼的吧？
2: 啊，那是那是，不但胳膊腿健全，而且呀还是个俊的。
4: 哎呀，可是我们最近听说您找的那几家亲吧，好像那女方都有点那个。
2: 是王大憨和李大舅家的。
4: 嗯，
2: 哎，手脚都不缺。
4: 不对吧？
2: 差不了，只不过一个腿
4: 儿
2: 短了几寸，一个手啊小了这么一点儿。
4: 小了一点儿啊？那手都快跟鸡爪子一样，还小了一点儿啊？
2: 不管怎么说，那也是手吧。啊，
4: 王婶儿，您不会给我爹也找一个这样的吧？
2: 不不不不，不敢不敢，这寨主受个手脚不利落的，我这媒婆就没法做了。
4: 嗯，您知道就行。
2: 小姐，寨主到底要找个啥样的？高的还是矮的？胖的还是瘦的？黑的还是白的？还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黑不白的？啊，
4: 王婶儿，您这嘴真利落。我也不知道给我爹找一个什么样的好。嗯，只要品行端正就行。
2: 这我知道，偷奸养汉的再俊也不要，要是给寨主戴个绿帽子，那王婶这脑袋不就没了。
4: 哎，还有啊，不能趁着挑事儿的啊，别今儿什么张三掐了李四一根韭菜，明儿王五偷了什么一颗两颗蒜苗什么的，这种主可千万不能要啊。
2: 这我知道。咦，这种女人呐特别讨厌，进门三天一家人就成了三国了。
4: 哦，王婶儿你还挺有学问的呀，还知道三国。
2: 那当然，做媒婆的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还要知人心。死的说成活的，矮的说成高的。
4: 嗯，
2: 不不不不不不，看我说着说着就说溜嘴了。
4: 只要您这心里头想着我爹这事儿就行了。
5: 孩子们，知道咱们今天练什么吗？
7: 不知道
5: 啊。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们啊，咱们今天呢就练练你们这些小丫头的稳当。咱木克寨呢女兵多，是不是一天叽叽喳喳，一个个长得如花似玉，那打起仗来一看对面的敌人是个帅小伙，马上你就酥了，那还得了？那不吃败仗，那咱木克寨还有今天呢，是不是？哎，所以说呀，今天要练练你们的定力，谁也别动，谁一动就一鞭子下去，手指就给你打断，打断，知道了吗？
7: 嗯，
5: 我可好长时间也不放羊了，我可好长时间也不练了，我可没准儿啊。先吓唬吓唬，怕不怕？
7: 不怕。
8: 哎，干爹，
5: 怎么着？
8: 哎，
5: 傻小子，好。
6: 哎，宗保着实让人担心呐。
9: 我这就去把他押回来。
6: 大敌当前，你作为元帅处理私事成何体统？
9: 可是娘，我若不去，谁能降得住宗保啊？
6: 我去。
9: 嗯，娘，宗保被您惯坏了，您就是去，他也未必说得通。
6: 娇惯归娇惯，到了正事儿，老身是不会让的。等圣上定下定亲之日，老身就去找宗保。
9: 那就辛苦娘了。
6: 哎，辛苦不要紧，只是这宗保太让人操心了。哎呀，当年呐，你们兄弟八个都没让我操这么多的心呢。

0: 正值我大宋多难之秋，朕日理万机，也顾及不上儿女情长之事。皇兄，替朕分忧，提起杨宗保，说他品格高尚，能文能武。皇儿呢，又跟他情投意合，朕以为呢，做家长的对儿女之事还真是不能不操心，所以请太君、元帅和皇妹来。
1: 大家出出主意。圣上过奖，其实啊，宗保有甚多不足啊，请圣上多多的教化。杨家高攀皇亲是杨家之幸事，老身和他的爹娘都非常高兴啊。啊，定亲之事就请听圣上亲自安排。
0: 哎，这不同于国事，朝堂之上还真不能以势压人呢。
2: 如果皇儿呢，诸位觉得还行，那咱们就商量商量。如果觉得皇儿还不太合适，那朕也不勉强。圣上，臣知道犬子宗保对公主倾慕万分，臣也早就希望他们俩能喜结连理。只是这君臣尊卑有别，我杨家虽有此意，可是怎敢冒攀皇亲，所以未曾提及。
0: 既然今日圣上愿召宗保为驸马，那这是我杨家的大喜事啊。臣和太君也都深感皇恩浩荡，欣喜万分。既然如此，圣上就决定吧。哎，
3: 朕对儿女之事确实没有经验，还是皇兄做主吧。
0: 出征迫在眉睫。
1: 臣以为，今日定下，明日公告文武大臣。宗保回来举行定亲仪式，等杨元帅班师回京，便举行婚庆大礼。
2: 正合朕意。太君、元帅、皇妹，意下如何呀？
1: 八王爷安排甚为合适，老身完全同意。
2: 臣听万岁和八王爷的安排。
0: 哎。<laughs> <laughs>

0: 宗宝，咱明人不说暗话，我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谈谈桂英的事。其实你爱上她，我早就想透了，只是没想到会那么快。你爱她爱得真的很不明智，你跟公主的事情已经定了，过两天圣上就要昭告天下，你这么做就是欺君犯上。违抗圣旨的结果是什么？杀头掉脑袋不为过吧？啊，
1: 我不怕。
0: 对，你不怕。杨宗保是条汉子，谁都知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动了刑，太君伤不伤心？你爹娘伤不伤心？宗保，我真的是为你好，你真的不能跟穆桂英在一起。这样吧，我去穆柯寨把事情说开，娶了降龙墓咱们就回府。你倒是说话呀。
2: 朕今日有事宣布，皇儿赵淑莹与杨延昭之子杨宗保将结成连理。朕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表明御寮的决心。
3: 圣上领。
2: 朕希望诸位能够齐心协力保我大宋疆土啊！
3: 齐心协力保我大宋疆土。
2: 杨宗保取来降龙墓，便举行定亲仪式，等杨将军班师回朝之日，将举行定亲大典。
3: 圣上圣明。

0: 都起来吧。出征之前，圣上为公主和宗保定亲，臣等大受鼓舞。圣上是万世君主之楷模，我等定将竭力预料。圣上任命微臣为粮草押运官，微臣感激圣上的信任，在此臣立下誓言，微臣保征辽粮草万无一失，如有闪失，王庆龙愿自刎谢罪。
1: 圣上，有王监军押运粮草，燕昭已无后顾之忧，在此燕昭先行谢过。
0: 杨元帅客气了，下官不敢受礼。
2: 只要众臣齐心协力，何愁辽军不退啊？
0: 恭贺杨元帅和皇家结亲呐。
3: 谢谢。
0: 本官知道杨元帅担心公子任性，其实大没必要，年轻人都不定性，和公主吵几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皇上也不会怪罪。
3: 是啊，
0: 公主与宗保喜结连理，有利于大宋，也有利于我们出征。奸臣想弄权，也没有了胆量和机会。
3: 嗯，好啊，王大人所言极是。好，请。
4: 父皇，你真好。

0: 娘，夫人，娘，啊，圣上今天当着满朝文武，已经宣布了宗保和公主的定亲之事。
1: 这么快？
0: 是啊，不仅如此，圣上还说，等宗保回来，就举行定亲仪式。
1: 不是说免了吗？
0: 没有，这很显然。
1: 圣上是想借此来表达朝廷预留之决心，所以对这次定亲仪式是格外的重视。
2: 老身得马上去找宗保，免得他闹出乱子。是啊，娘，路那么远，你老的身子骨受得了吗？我跟你一块去。不必了，你去也无济于事啊。宗保任性，还是让排风跟着就行了。你还要到宫中。
3: 问一下公主有何要求呢？哎，儿媳马上就去。哎呀，行了嘛，我这光了。
4: 好了，行了，行了，行了。
3: 小姐，您什么时候要啊？嗯啊，什么时候要？
4: 越快越好。
3: 小姐，给个准确日子吧。
5: 嗯，三天吧。哎不，两天。
3: 这么快就要出嫁呀？
5: 我还觉得慢呢，我怕呀再慢下去会被别的女人捷足先登的。
3: 那个女人是干什么的？怎么能跟小姐比呢？不知天高地厚了。嗨，也就是比姑奶奶身份高那么一点儿，还有比小姐身份高的人啊。您说的是哪户人家的姑娘？皇帝的丫头。
5: 皇帝的丫头，公主。
3: 哟哟哟哟，看你吓的，那公主也是人呐，我跟彩云都见过，跟咱一样。
5: 俩眼睛一鼻子，看你那样儿。小姐，那我回去立马帮您做，不会耽误您的事儿的啊。
6: 好，彩云，
5: 上前。
6: 哎，不用不用，
5: 不用。我们为小姐做嫁妆，是我们下人的荣耀。哎，不用了。
6: 哎呀，拿着吧，拿着吧。
5: 多谢了，
6: 尽快。啊，
7: 郡主来了，
6: 郡主，姑姑，
7: 都这个时候了，还叫姑姑？
6: 娘。

0: 哎呀，这料子不错，做工却粗了。不过这也无奈，都怪出征太急。
1: 嗯。
0: 淑颖啊，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的，要跟娘说。
1: 没有了。
0: 别不好意思了，都这个时候了，以后有话直说。
1: 娘，淑颖到了天波府，您要常提醒孩儿，以免孩儿做错了事，让婶娘姑姑们生气。
0: 你是我闺女，我自然会提醒。不过，你就放心吧，你那些婶娘姑姑们都是心胸开阔之人。我想啊，你到了天波府，比这儿还开心呢。
2: 小姐，小姐，小王爷赵飞登门求见。
3: 小王爷，他来干嘛呀？
4: 咦，
5: 哎，是何宗宝吗？
4: 不是。
3: 那个，庭外看茶。
2: 是。
4: 他来干什么？宗宝怎么不来呀？
5: 小姐，我觉得这小王爷更倾慕于您。哎，干脆招俩夫君得了。
4: 瞎说。哎呀，我估摸着宗宝也快到了，
6: 呀，俩人别撞一起可不好了。
5: 要不我把他打发走？
3: 胡说，咱是那没礼数的人吗？走走走，见见也没什么。哎呀，估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呀，小王爷，你来找我有事儿啊？
7: 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3: 什么事儿？
7: 穆姑娘，我是来告诉你。
3: 什么事儿啊？
7: 宗宝定亲了。
3: 别跟我开玩笑了，切，怎么可能呢？
7: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他两位婶娘昨天从城里赶来告诉他。
3: 不可能的，我们俩前两天还在一块儿呢，他跟我说他喜欢我。
7: 桂英，我知道你爱宗宝，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容禄，还能掌握他的生死。桂英，你要是真爱宗宝的话，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我跟他说了，你以后别再去找他了，都过去了。我知道你们两个心里都很难受，这是命。
1: 蛇老太君到。
2: 小野丫头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3: 报，少将军，穆桂英前来叫阵。

0: 祖母，大呼小叫什么？
1: 奶奶，您先尽到切息，孙儿去去就回。
2: 祖母。
3: 哼，
2: 像个人似的。
3: 撤。

0: 我早就知道这事弄不成，你太……
1: 寨主，您别埋怨小姐了。

0: 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 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

0: 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9: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8: 一用就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

0: 9.99？
1: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变通。
0: 9.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去，去，走，哼，走，跟像个人似的。去，去，
1: 我早就知道这事弄不成，你太……债主，您别埋怨小姐了，你还是劝劝她吧。劝？咋劝？
0: 越劝越来劲儿，你越劝越哭，啊，哭哭哭，哭够了就忘了。债主，您最了解小姐，她爱祖母爱的那么深，能忘得了吗？
1: 忘不了也得忘。

醒醒！说话你光说没用的话，办不成的事情，你还乱答应。愣愣愣愣一个愣愣，蹭蹭蹭蹭一个蹭蹭，你就乱答应。哎哎，你就乱答应。

0: 杨宗宝，你到底喜不喜欢穆桂英啊？说话呀！
1: 喜欢。你喜欢他什么？敢爱，敢恨，敢做。
0: 那咱俩今天就再战一回吧！走。

0: 我只赊老太君派来的。赊太君让我面见穆寨主。哼，穆寨主病了，有什么事跟我说吧。你谁呀？怎么了？我是穆柯寨副将，现在寨主和小姐都有病在身，寨中一切事务。 都由本姑娘做主，难道跟我说不行吗？赊老太君给穆寨主的信。哼。啊。嗯嗯 赊老太君，等着穆寨主回信呢。好吧，信我收下。还有什么事儿？嗯。
1: 喏。
0: 嗯。哼，穆寨主要是有什么事儿，可以用信鸽随时跟赊太君联系。好，不送。
2: 哼！穆寨主，多年不见，可好？老身本想前去拜见，因一路颠簸累着了，无法前往，见谅。昨日见到您的千金贵英，老身甚是喜爱。
3: 若孙儿宗宝无皇帝赐婚，老身定会成全他们。可是皇命难违呀，望寨主见谅。另外，杨家御寮需向寨主借镇宅之宝降龙木一用，班师回朝定完毕奉还。佘赛花，恭谢穆寨主。哎，这佘老太君是通情达理之人，是吧？
4: 桂英，要不咱就把降龙木借他用用？不给。
5: 他佘太君来了，我就不给。他要是不来的话，我早就给宗宝了。
3: 这是佘老太君，只不过是来告诉定亲的事，这事又不是他做主。
5: 您还老跟我讲他的事儿。 讲他如何如何通情达理，如何如何敢爱敢恨，如何如何是个奇女子。我看不是，他要真是那样的人，他能将一对相爱的人拆散了？我知道，他是来劝说宗宝的。哼，爹，您不是老说他厉害吗？我倒是想会会他。
6: 你佘老太君也是无奈之举，你不该这么对她。
5: 爹，我不是想针对她，我就是想告诉她，她的孙儿爱上的姑娘，不是个孬种，您什么也别多说，也别多想了。您要是敢把那降龙木给了佘太君，我就死在你面前。
2: 哎呀，你这个傻丫头，怎么能说这话？呸！不信走着瞧吧。来，小姐，小姐，宗宝啊，奶奶见着这个穆桂英啊，觉得相见恨晚。嘿，这丫头真是讨人喜欢，奶奶真的喜欢她。 哎，你别说，她还真像当年的奶奶，哎，真像啊！没想到啊，她是这样的超凡脱俗啊！你那两次被擒，不是轻敌，而是她要比你高出一筹。奶奶看得出啊，这丫头啊，她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奶奶。 何尝不希望你二人结为夫妻？可是，得讲缘。
0: 得讲分，不像爷爷和奶奶在战场上相识相爱，有缘有份结为夫妻呀。你二人不同啊，如今是圣上赐婚给你呀，把自己千金掌上明珠赐给你呀。宗宝就和公主结婚吧，明白吗？
1: 可是我不喜欢他。
0: 你不喜欢也得服从。
1: 奶奶，你一定得帮我。
0: 奶奶又不是圣人，这是天意呀，天意不能违呀，圣旨更不能违呀。孩子，听奶奶的，啊，奶奶帮不了你哟，宗宝，要听奶奶的啊，奶奶宝宝。
4: 小姐，你别这样，说会儿话吧。要不我把杨宗宝约来，你们成了亲，留在山寨得了，行不行啊？小姐，我们木柯寨什么时候怕过皇上？他来千军万马也未必能攻下山寨啊。小姐，你别这样。哎呀，小姐，我知道你爱宗宝，可是你不能这么委屈自己啊。寨主，

0: 鬼影，鬼影，咱不想他了啊。
1: 爹，您老说我能不想吗？你不想我娘吗？
0: 可杨宗保跟公主订婚这个事儿是变不了了，那是皇命啊。
1: 这我知道，但我更知道宗保他心里有我。难道这木克寨的山寨女就找不着如意郎君了吗？

0: 哎呀，你看你真是笨死了，又掉下去了吧？换衣服去。哎，哎，哎！债主，您找我？
1: 彩云呐，你呢？跟桂英最贴近，你想法劝劝她，她就这样下去，不行啊。债主，您最了解小姐。
2: 他不撒出气来，准得憋死。嗯，
0: 可是气也不能撒在人家佘太君身上，他就是来传达皇上的旨意嘛。嗯，
1: 可是小姐认定佘太君是灾星，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啊。
0: 哎呀，这怎么好啊！哎，
2: 债主，您不必担心，他战败了佘太君，撒出气来，心不就平和了吗？
0: 你说什么？战败佘太君？哎呦，不行吗？你要知道这佘赛花是什么人呢？想当年呢，那是威震八方的匪首，啊，那跟杨继业打了多少回，杨继业都是手下败将，那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最后娶了佘赛花，杨继业在边关和辽军作战，哪一次那不是人家佘赛花运筹帷幄呀？啊？
1: 你还战败，
0: 佘赛花想得美！哎，
1: 我知道，彩云对佘老太君早有耳闻。哎，可我们小姐，她也出类拔萃啊。小姐决心和她斗，那就让他俩一决高低呗。
0: 一决高低？
1: 嗯。
0: 双方交战，岂能儿戏？佘太君要是胜了，我沐雨就少了一个女儿。
1: 反正。
0: 反正我跟小姐说不通，要说债主去说。你看你平时呱唧呱唧呱唧呱唧，这真笨，笨死了你！哎，爹爹劝你不要和佘老太君斗。你年轻，不知天高地厚。你要知道佘老太君这辈子打过多少胜仗，你就不会跟他斗了。
3: 他就是三头六臂。
0: 智比孔明，我穆桂英跟他斗定了。哎，嗯，桂英，你听爹说啊，爹好好跟你说说。你说你爹这一辈子大战百场，为什么只胜不输啊？啊，那是我知己知彼。你聪明，你本事大，爹知道是不是？可那佘太君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爹送你一句话。
3: 你跟他斗啊，必败无疑。那我也送您一句话，啥也别说了。爹，我告诉你，桂英的主意已经拿定了。他佘太君不是想拿降龙木吗？爹，
0: 啊，
3: 你只要答应我跟佘太君过手，甭管输赢，我绝对献出。
0: 不是您，啊，对，那你都答应给他了，那再斗这岂不多此一举啊？
3: 我就是想争这口气。
4: 那个副将手还说了什么？没说什么。
5: 没说什么。哎呀，这信怎么还不来呢？
6: 我看呐，是那穆桂英不给。
5: 想必他是通情达理之人，不会难为老身的。奶奶，如果有人伤害您的孙儿，您能和他通融吗？

0: 爹，您要还是想劝我别跟佘太君斗的话，那我也奉劝您一句，别说了。那我先告辞了。
1: 站住！来来，回来回来，坐下啊。如果我儿真的要和佘老太君斗，那就斗吧。
0: 真的？
1: 那还不真的？爹爹这是没办法让你逼的。
0: 我爹就是通情达理。
1: 桂英，那你能不能说说你准备怎么跟佘太君斗？
0: 这个就不用爹爹操心了，反正我能赢他。
1: 哎，你这叫口出狂言，是不是？爹爹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讲一讲啊，这佘老太君这么多年来的战绩。
0: 爹，您不用说，女儿这几日也没闲着，她的战绩还有她作战的风格，我了如指掌。
1: 那你知道了还口出狂言？
0: 哼哼。虽说没有十分把握，也有八分胜算吧。
1: 好，不过你单独上阵，爹爹这心里为师是有点紧张，我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用，爹，女儿就是想跟佘太君一对一的对阵，如果爹爹出手，那可胜之不武。
1: 那我就送你几个字，
0: 爹爹请说。
1: 宁静致远，别俗，从善如流，太俗。雅气和辉，这就更俗。
0: 我爹就没有不俗的词儿。
1: 哎，这话你说的对，我就给你来个不俗的。看着，

0: 宁打三个饱嗝，不赌一口恶气。我儿明白。
1: 您说我明不明白呀、啊？
0: 我的闺女叫穆桂英。
1: 谢爹爹。
2: 报。嗯。老太君。
3: 嗯，明白了。看来老身还得去穆寨主费费喉舌。
4: 奶奶，您不知道孙儿喜欢
3: 你。喜欢什么？奶奶不管，现在是大敌当前，欲聊迫在眉睫呀，孙儿。

0: 孙儿放心，奶奶这是想擒住穆桂英换来降龙木，不会伤她一根毫毛。
1: 看，这，哎，看见了吧，桂英？就我对佘老太君琢磨这几年呢，他一定是这样的。
0: 宗宝，你得亲自出马，去了，奶奶才可能战胜那个穆桂英。奶奶知道孙儿为难，可是奶奶告诉你，不这么做，你爹就无法出征啊。你无需和他厮杀，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他几个回合，后面的事呢，就由奶奶了。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听奶奶的。你不听是吧？你不听，奶奶就用这个龙头杖打你的屁股。
2: 哎，小姐，小姐，
1: 快点，
2: 小姐，
1: 哎，慢点，慢点，
2: 小姐，
1: 慢慢说，你慢慢说。
2: 那杨宗保，杨宗保单枪匹马来交阵了。
1: 啊，你看清楚了？
2: 就他一个人。
3: 彩云，备马。哎，
1: 再站住！哎呀，不能去，桂英，这肯定是佘老太君用的计。
3: 爹，女儿当然知道是计了，我求您了，我就看他一眼，就看一眼。
1: 你
4: 哎呀，这怎么办呢？
1: 还不赶快撵呢！追回来！
4: 小姐，
2: 好嘞，哥爹。

0: 宗宝，你来了。穆桂英，把降龙木给我。你放心，降龙木到时候一定会给的。等我赢了你奶奶，我一定会将降龙木送到你们天伯府。你怎么能那么固执？宗宝，我必须这么做。 你知道吗？我从小就仰慕你们杨家。你奶奶的事儿，我爹跟我讲了不少。爹跟我说，她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敢爱敢恨。看来她不是，她能将两个相爱的人活活的给拆散了。
1: 不是我奶奶，是圣上。你奶奶最疼你了。
0: 如果佘太君不从，皇上也该让三分吧。所以，我跟他斗定了，我想让他看看，我穆桂英不是孬种。
2: 穆桂英，我劝你不要再打了。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生下来，父母就去镇守边关。
0: 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又是她教我兵法，教我武功。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劝你不要再和她斗了。
1: 宗宝，你放心，穆桂英发誓绝不伤害你奶奶。我要让你奶奶知道，我穆桂英是最好的。为什么要逼我？
3: 我不是在逼你。自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能一生一世，一辈子在一起。现在是大敌当前，玉辽迫在眉睫呀，奶奶帮不了你哟。
2: 还是不给。

0: 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
1: 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2: 安全性啊，对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 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
1: 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嗯，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 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4980，
0: 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 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 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0: 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3: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4: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亦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2: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嗯，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

0: 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的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对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着。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放心，降龙墓到时候一定会给的。等我赢了你奶奶，我一定会将降龙墓送到你们天波府。
1: 你怎么能那么固执？
0: 宗宝，我必须这么做。你知道吗？我从小就仰慕你们杨家。你奶奶的事儿，我爹跟我讲了不少。 爹跟我说，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敢爱敢恨。看来他不是，他能将两个相爱的人活活的给拆散了。
1: 不是我奶奶，是圣上。你奶奶最疼你了。如果佘太君不从，皇上。
2: 也该让三分吧，所以，我跟他斗定了。我想让他看看，我穆桂英不是孬种。穆桂英，我劝你不要再打了。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生下来，父母就去镇守边关，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又是她教我兵法，教我武功。
0: 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劝你不要再和她斗了。宗宝，你放心，穆桂英发誓绝不伤害你奶奶。我要让你奶奶知道，我穆桂英是最好的。为什么要逼我？我不是在逼你。
3: 自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能一生一世，一辈子在一起。现在是大敌当前，玉辽迫在眉睫呀，奶奶帮不了你哟。
2: 你给，还是不给？

0: 现在不给。
1: 又打起来了，干爹，又打起来了。
2: 杨将军，快别打了，快停下。
1: 哎呀，别打了。

0: 宗宝，
1: 你快回去吧。

0: 叫回来，快去！
1: 小姐，
0: 老太君，穆桂英追杨将军去了。哼哼，穆桂英想必早已被擒住了。
1: 可这穆桂英鬼点子颇多呀。他鬼点子再多，痴情就会变傻，必定中计。
0: 太君高明。哼哼，你替我。 给穆寨主书信一封，就收我拿他的女儿换取降龙木，让他早早做准备。遵命。这。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上那么几个回合。
2: 后面的事就由奶奶了。桂英，别追！你就让我跟你说说话吧。
3: 别追了！
4: 我这要是不追你，我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
3: 这。
4: 这穆桂英一旦被擒住，你就立即把这封信送出去。遵命。好。
3: 这。
5: 宗宝。杨将军。 老太君有令，您的任务已经完成，押送穆桂英的事就不劳您费心了。杨将军，您硬要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动手了。穆桂英，你傻呀？你为什么要追我？我知道我追下去肯定会被擒的。
3: 可我就是控制不住，我怕我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不会的，这不公平。走，走，桂英。
6: 我就知道你能来。
3: 你来了，我心里就满足了。死了也值了。嗯，走走，松绑。杨将军，松绑。
6: 宗宝，你不可以。
3: 松绑，松绑，杜尉，要是放了穆桂英，我的哥的全没命了。我再说一遍，松绑。 松绑，走位，松绑。

吧，不走，不走，妈，不走，不走，好。

0: 老太君，埋伏的人回来了，没有抓到穆桂英。你不是说从山上看到穆桂英去追宗宝了吗？
1: 末将亲眼所见，撤！
2: 撤！
0: 撤！
1: 难道宗宝没按规定的路线逃回来？正是按照预定路线逃的。
2: 为何没有擒住穆桂英呢？他们说，穆桂英追了一段，又返了回去。这怎么可能呢？末将也不相信，末将为了马都尉和士兵，他们都这么说。
0: 哼！
3: 你马上把马都尉给我找过来。
4: 遵命。
3: 金刀奶奶，你就说是我放走了穆桂英。
4: 末将不敢。
3: 为何？
4: 我若说了，我和士兵都会受到惩罚。撤，走。这……哎呀！
3: 松绑！
4: 松绑，你……
3: 松绑，
4: 走！
5: 不走！
3: 桂英啊，亏得你心里有股子定力啊，能把得住。你要是再追下去，那就真上了佘太君的当了。我已经上了当了。嗯，那你怎么逃脱的？宗宝
5: 放了我。
4: 老太君。
5: 哎，你说穆桂英？
3: 跑到半路上又跑回去了，松绑！要是放了穆桂英，我那可就全没命了。你抬起头来，小子，看着本太君说话，回答我。穆桂英开始在杨将军身后追，追着追着，他又调转了马头。
5: 您若不信，您问问于都尉。哎呀，昨夜啊，老身做了一个梦，梦见穆桂英被你和士兵用绊马索绊住，你们擒下了他。
3: 别动！
5: 老身呐、啊，还接着梦见了宗宝向你们求情，你不肯。 宗宝又用剑顶住了你的脖子，宗宝，威胁你放了穆桂英。各位兄弟们，要想取胜，就必须要执行命令。如果想各行其事，必定是一盘散沙。 与辽作战，就会溃不成军呐、啊，不但伤亡严重，大宋也会失去城池和土地。他们私自放走穆桂英，使本太君的计划落空，干扰了我军出征。如不严惩，杨家军就会不战自败，大宋也会危在旦夕呀、啊。刀斧手，
1: 在。
3: 太君，饶命啊！太君，行行，
2: 慢。
3: 太君，是我逼马都尉他们放走了穆桂英，要杀您就杀我。
2: 你是御辽前锋，待押回大营，由元帅来处置你。咱们回营。
6: 如果你一定要杀，那宗宝就只能先死在您的面前。啊！哼。
7: 我听说佘太君治军严明，杨宗保让士兵放了你，哎，他们不会受处罚吧？
8: 他们肯定会首先处罚杨宗保，要不然怎么服众啊？
7: 可杨宗保是他唯一的孙子，你说他要怎么处罚呢？我断定佘太君
0: 会让杨宗保再攻山寨，立功赎罪。
1: 啊，那这从哪儿进宫啊？
0: 你别烦我了，让我想想。
5: 你真想救他们吗？
3: 想。
5: 那老身就给你一次机会，你带他们从上次你偷袭穆桂英的那个悬崖爬上去，把穆桂英再给擒回来。
2: 老太君，自从杨将军偷袭以后，那个地方增加了岗哨，别说是偷袭，靠近都会困难。
5: 你说什么话？这是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懂不懂？你去不去？
3: 我去。
5: 好，

0: 你打头，其他人跟随你。
1: 老太君，这不是让杨将军送死吗？那么高的悬崖，攀爬时间太长，小兵会用石头砸他们，不可能爬上去的，太险了。
0: 险？要知难而上，你懂不懂？
2: 我
0: 还不出发？
2: 遵命。

0: 小姐，我在这儿呢。小姐，我在这儿呢。
1: 小姐，我在这儿呢。
2: 都是好样的，继续站岗。
1: 是
3: 是是。
4: 出发。

0: 哎，还是我闺女分析的对。哼，宗宝给他奶奶出了个大难题，这蛇赛花一定是让杨宗宝戴罪立功。可他从哪儿来呢？
1: 我断定他还会像上次一样从后衙入寨。
2: 皇上，
3: 台风啊！
4: 哎，
3: 你不是一直说你武艺高强吗？今天就和穆桂英比试一下，就能看出你的本事了。
4: 知道了。
5: 小姐，小姐，后衙已发出信号。
4: 嗯，啊，发出信号。
0: 别慌，别慌。
5: 果不其然，点孔明灯，发信号。
4: 是，丫头，走
5: 走。爹爹，
0: 嗯，
5: 这个佘太君真够老辣的。他想派杨宗保从后衙入境，吸引我大部兵力，他好从其他地方进攻。可是爹爹，女儿并不想派大部兵力到后衙迎战，所以就请爹爹带上您的神鞭，随我走一趟。但是，我有个要求。
0: 嗯，
5: 您千万别伤了宗宝。
0: 好，你放心。爹爹是谁呀？啊，爹爹是属骡子的，空前绝后。
5: 你这个臭爹爹，你说你就说你们，你伤了我干什么呀？
0: 你看你这孩子，你真是，我是说我这根鞭子空前绝后。

0: 什么锣呀？
1: 哎呀，我也不知道动了哪根筋，我就是想让咱家姑爷知道，咱家小姐来了，让她呀留点神。
0: 哎呀，怎么办呢？
2: 是，还是那？
3: 走，
0: 继续监视。
2: 我的玉米！
3: 走，
0: 快，早点跟上，
2: 好，
0: 快，跟上。

0: 今天我率他们来，就是要取走降龙木。我知道，所以我在此候你。降龙木我已备好，但是必须在我与蛇太君决一高低之后。如果我今天不取走降龙木，我身后的这群兄弟回去就会被斩首。你该出的气已经出了。
1: 还有这个必要吗？宗宝，你放心，我绝不会为难于你。但是我与蛇太君之战已定，绝不更改。
0: 你怎么就那么较劲呢？我要让蛇太君知道，
1: 你杨宗保爱上的女人不是孬种。
0: 你太倔了，你就是一头驴。
1: 我不是驴，我是一头骡子，空前绝后的骡子。
2: 怎么还真打呀？
1: 哎呀，别说，宗宝，此日一别，我们永不相见。

0: 孩子，谁家的爹妈都有难处啊，你们俩的事儿自己想办法去啊。孩子们，他们有他们的事儿，你们请回吧啊。
1: 快，开始，开始。
2: 什么旗？
1: 鱼字旗。
2: 鱼字旗，
3: 瓜哥，这鱼家军是谁啊？
1: 胡扯！
2: 你什么眼神啊？物再大也不能把蛇字砍成鱼字啊！蛇塞花儿来了，快去告诉寨主，结果快关门，快
3: 关门，关门，
4: 快快快快！
2: 哎，快点，快点，快点！
5: 萧姐，这蛇赛花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让杨宗保在山崖偷袭，自己却在正门攻打我们，咱们现在可是前后夹击，腹背受敌呀、
6: 啊！是啊，萧姐，咱们对杨宗保不但无能为力，还牵扯了那么多兵力，哼，这蛇赛花真是名不虚传。

0: 本姑娘今日就让你们看看，这名不虚传是怎么败在我手下的。
1: 对，
2: 哈哈哈哈，云开雾散呐！站，
1: 是，
2: 嘿。

放！嘿！嘿！

0: 是。哈哈哈哈！云开雾散呐，进帐。
1: 这。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脑也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

0: 扫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

0: 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

0: 七好，哎，完了，自己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

0: 在外劳工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工搭在外劳工上，是吧？仅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5: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 深吸气。

0: 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8: 9.9块？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杨家枪的格挡。
1: 这招还是老身教宗宝用了3年，小丫头啊，了不得呀！你就学了几日，你就掌握得这么好。佘太君，您应该知道，您不是我的对手。丫头啊，将帅过招，比的是谋略呀。你照这样下去，木柯寨定会被攻破。
0: 快认输吧！啊，谁输还不一定呢。你这小丫头，嘴还挺硬啊！啊，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人呢？啊，你面对的是一个久经沙场、百战百胜的佘赛花儿啊！哈哈，认输吧！啊，乖乖的把降龙木交出来，老身就率兵离寨，可好啊？

杏花绿就白，爬山越岭寻你来呀，

0: 禁军，
1: 叫！
2: 禁军，禁军！
3: 小女子红颜颜，如今的威风啊，不见当年。黑呀猴嘿，一步三摇他走过来呀、啊。有三杯，杨家将，好，哪一个姓杨啊？
0: 木鱼，
3: 看看，哎呀，杨门女将，了不得呀！为了捍卫老杨家的尊严，老太君天意之罪，还要与军卒一起马探军前，实在是。不容易，不辞劳苦。我木鱼呀，不与老太君作对，不与老太君争斗。孩子们说了，既然是老太君来了，怎么也得热闹热闹，是吧？啊！ 小女子，侯爷爷。
2: 太君，太君，这木客栈是空的。
0: 是啊，连个人影都没有。哦，八成啊，这木寨主设了暗道，都藏起来了。此寨不可久留。哈哈，咱们找到了这降龙木，就打道回府。听好了，宗保，找到降龙木，咱们就撤。
2: 是。
0: 哎，不过，大伙都听好了。这木客栈虽由木鱼把持，可是乡亲们呢，仍是大宋子民呢。你们可别伤了他们。
2: 遵命。

0: 这风最多能持续2个时辰。彩云，
1: 哎，
0: 你叫乡亲们做好饭送到这儿来。
1: 好。哎，小姐，这活儿还是我干吧啊？你又想偷吃啊？上回就吃了那么小小的一块鸡腿，你咋总惦记啊？
0: 行了行了，你让他一块去吧，他早就饿得前心贴后背了。
1: 好，就是。
0: 等一下啊。草药炖好了，马上要抹脸，给你买。
1: 好，走，好，快走。

杨将军，这就是降龙墓的现身之地。可惜降龙墓已被人请走了。这降龙墓是假的。

0: 娘，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1: 穆桂英，我杀了你！
2: 大伯，您不会是骗我们的吧？
1: 你要不相信，你去问问别人。我要说的不是真的，你把我砍了，
2: 不砍就砍了你。
3: 杨将军，你跟我来。
0: 走。
4: 太君，降龙墓确实被移走了。刚才那个老农告诉我，就在那个方向发现了降龙墓，现在已经被请走一段日子了。
5: 哦，这想必穆寨主真想把降龙墓送给咱们。
4: 太君，您说怎么办？
5: 怎么办？来了就贼不走空，一定拿到这降龙墓，处处去找，甚至找到他的住处去。你马上带人去查找。
4: 是。

0: 哎，草云姐，多放点，多放点，
1: 哎，尝尝，尝尝。

0: 在哪儿？
1: 在这儿。这就是降龙墓，这可是1000多年的降龙墓，它可是木克寨的镇寨之宝啊！
0: 啊，这不是降龙墓。
1: 杨将军，您是不是被穆桂英骗怕了？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降龙墓啊！您看，它不仅坚硬，而且有韧性。你不信，砍一下试试。杨将军，他既能做好兵器，又能降妖镇魔呀。这木头可是有一种奇特的香味儿。二位将军想一想，其他树有这种香味儿吗？
0: 你不会是骗本将军吧？
1: 小的不敢，小的把降龙墓供出去了，就在木克寨没法混了，以后还仰仗您在城里给我安个家呢。杨将军，小的给你备马车，
2: 去吧。
3: 哎，咱们可找着这东西了。
0: 不对啊，

0: 老实点！
1: 现在玩够了吗？玩够了就跟本姑娘走！
2: 走走走走！
3: 走走啊！快！
4: 于都尉，
5: 在，
4: 你去找找宗保。
5: 是。

难。嘿嘿嘿嘿。

0: 回了，别烦躁，光看就行啊！
1: 海风，上！
2: 是。

0: 何太君，您说还打吗？
1: 桂英，快跑！桂英，小心点儿，快跑！

没想到我折赛花折在这黄毛丫头手里了，撤！

0: 给他送吧。这就是你和佘太君想要的降龙木。你们负责帮杨将军把降龙木送到天波府。请吧，杨将军。
1: 嗯。

0: 桂英呢？
1: 你已经得到降龙木，没必要再见小姐了。
2: 走。
3: 这姑爷，小姐，
1: 哎，给谁好丧呢？
3: 干嘛呀你？
1: 别哭了，有点骨气，快走吧，走啊。
0: 彩云，我一定要见穆桂英。
1: 没这个必要。
0: 如果不让我见她，我宁可不要降龙木。
1: 你想谢谢小姐是吧？我替小姐领了。
0: 不是，我就是要见穆桂英。降龙木我可以不要，但是我要见穆桂英。

0: 小姐，杨宗保想见你。
1: 不见，让他走吧。
0: 我说了，他就是不走。

0: 我不走，桂英儿，你为什么不见我？宗宝，我保证，那个降龙墓是真的，我没有骗你。我需要的不是什么降龙墓，是你。
1: 桂英，我不走了，我离不开你。你是在可怜我是吗？
0: 不是，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感觉。桂英，我发现，我只要一离开你，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1: 你。

0: 主。
1: 哎，是小姐跟珠宝。
2: 看见了没有，墨雨的女儿，那就是墨雨的女儿。
3: 真有招。

0: 你走，你回去。不，也得去。你是御寮先锋，你有更大的事要等着你去做。我跟你说过，离开了你，我什么都不愿意干，什么也干不了。
1: 辽军入侵。 天底下的黎民百姓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不去，你不去也得去。我就是不愿意离开你，宗宝，你把我忘了吧？你就觉得你不认识穆桂英？怎么可能？
2: 你能忘得了吗？我能。咱俩不是一路人，你是朝廷中的人，你已经定了亲，你受命于皇上，走吧。
0: 这就是咱俩的命，我不信命，你不信也得信，嫁给我吧，你说过你要嫁给我的。
2: 我不怕，为了你，我死都可以。我心甘情愿。宗宝，你别再逼我了。我求求你回去，行不行？你要是不回去，我就死给你看。
0: 那就看我们谁快！答不答应我？答不答应我？答不答应我？
2: 你真是个大笨蛋！

0: 月，
1: 月呀！啊，我看你是越来越不像话，这念乐，啊，
0: 乐，
1: 你乐怎么办？
0: 不知道，
1: 看着，啊。念什么？
0: 病？
1: 什么病？这念开。
0: 哦，开开
1: 开花儿。
0: 开花。好，乐开花，乐开花。
1: 那好的叫一嗓子。
0: 好。
1: 嘿，对，好。
2: 臭美什么？
3: 什么呀你？漂亮啊！
4: 娘福到了，
5: 真的，
4: 当然是真的。
6: 结婚了，百年和好，我和你，你和我，一辈子相守，多少

0: 哎，小姐，我看不见。哎，慢点，慢点。我差点摔死了。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让你做长裙，做短裙的吗？
1: 哎呀，小姐，忍忍吧，忍忍。

0: 好不好？人这辈子不就这一次吗？忍忍吧。
1: 行。哎，那我能不能不戴盖头呀？要不然我什么都看不见，跟瞎。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

0: 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7: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

0: 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

0: 越果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0: 9.9？
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0: 9.9？
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0: 9.9？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哎，小姐，我看不见。慢点，慢点。小姐，差点摔死了。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让你做长裙，做短裙的吗？
1: 哎呀，
2: 小姐，忍忍吧，忍忍吧，好不好？人这辈子不就这一次吗？忍忍吧。
1: 行。
0: 哎，那我能不能不戴盖头呀？要不然我什么都看不见，跟瞎子一样。
1: 能，不戴。今天咱们结婚，想不戴就不戴。
0: 你真好。

朱小姐和姑爷。

0: 说，多少情，多少爱呀、
1: 啊？还是别说了吧，再说天都亮了。
2: 啊啊！瓜哥，瓜哥，瓜哥，瓜哥，来人了！啊，来人了！
3: 哪儿？
2: 那儿，那儿。
3: 天波府，
4: 天
3: 快！天波府来人报复了，快快叫小姐！
2: 是是，
3: 哎，不对，小姐和姑爷正睡觉呢。哎，

叫女兵，我马上就来。

0: 哎，老太君都败给了那个妖女穆桂英，六哥前去恐怕凶多吉少。
1: 怎么能说老太君败了呢？那妖女占有天时地利人和，要是摆开阵较量，还不一定谁败呢。
0: 哎呀，不管怎么说，那妖女啊确实不好对付。
1: 哼，如果让我去啊，定能把她擒来。
2: 你们就别说她了，我担心宗宝。你们说那妖女能把宗宝怎么样啊？
0: 要我说呀，她看上宗宝了，肯定啊是向宗宝献媚了。
2: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1: 郡主您别担心，宗宝他分得出好歹。
0: 还分得出好歹？你没听大娘三娘说，他都被那个丫头迷住了。
1: 可老太君去后，宗宝已经回心转意了。
0: 回心转意能经得住那丫头再诱惑呀？
2: 宗宝这小子会怎么办呢？
3: 野丫头出来，别当缩头乌龟。

0: 你个乡野丫头，你不知羞耻，少将军岂能看上你？快快放了宗宝，不然我踏平你木克寨！
1: 踏平木克寨，老小子，你放出狂言可有本事啊！
2: 小丫头，还敢这么狂妄！哼，
1: 上！
2: 上！
1: 上！
2: 这，哟，你看，这黑胡子拿双斧子，小姐五招就把他拿下，信吗？

0: 哎，你看，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老身失了面子，可是不会妨碍严昭率兵出征啊。可是杨延昭此去真是让人担心呐。
1: 娘，延昭是担心宗保啊。
0: 他担心宗保，我就不担心宗保。可是你知道穆桂英不会伤害宗保的，延昭去了挑起事端就难说了。老身呐，跟这丫头交过手，今天老身给你们讲明，别看六郎是个元帅，他未必能战胜这穆桂英。
2: 娘，这话您说的太过了吧。
3: 就是，六哥戍边多年，经验丰富，怎么可能败给那个黄毛丫头呢？
0: 你们没跟他交过手才会说这样的话啊。老身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一交手就知道他的功力。假如延昭失算了，这御辽元帅就被人看清了。
2: 这
4: 山野丫头休得猖狂，本帅来也。
5: 这黑胡子拿长枪的看来挺厉害啊。
2: 这老小子不简单呐。哎呀，别那么说，咱家小姐出征呢，开玩笑呢。
6: 桂英，
2: 桂英，不好了！桂英，不好了！外面有人叫阵，小姐率兵杀敌去了。
7: 坏了！

0: 杨元帅回来了，六郎，宗保呢？宗保呢？
1: 不用管他，
2: 老身都不能管自己的孙子了吗？
3: 娘，宗保让六弟关在后院了。
2: 什么？你为什么要关宗保？
0: 不但要关，我还要斩了他！
2: 不允许你说这样的混账话，娘。您不知道，我们到了木柯寨，椒将军呼叫宗保，宗保不出来，穆桂英出来了，还带着一帮女兵跟我们对阵。您不知道那妖女的刀法有多邪乎，不但把椒将军打下马，还把六弟给擒了。
4: 我们两个上去搭救，结果我们的枪被那妖妇扫在地上了。
2: 这还不算，他还一边和我们打，一边拍着六弟的头和屁股。最可恶的是。怎么了？
1: 别说了，别说了！
3: 有什么不能说的？大家都心急着呢。
2: 他还把大腿压在了六弟的头上。
3: 六哥，你的回马枪呢？
1: 让他破了！
3: 啊！哎呀，这个傻宗保！哎呀，竟把咱杨家枪的绝技传给了那个丫头！哎，
2: 我问过宗保了，宗保说不是他教的，是穆桂英自己琢磨出来的。
5: 哎呀，
6: 你害什么？你说你这丫头真是的，你出门不问人家叫阵的是谁，你不问青红皂白，你出手就打呀你！
3: 我还没问他呢，他就冲过来了，哪有叫阵的时候还问你谁呀？这哪有人砍我了？
6: 哎呀，那你也不该你。把杨元帅弄到马上，又打脑袋又扇屁股的呀，那可是你公爹。
3: 我不是不知道他是谁吗？那他不老实，我就打他了，让他别动嘛。
7: 小姐，你还用腿压他脑袋呢？
3: 哎呀，你们就别说了，我都快羞死了，羞死了。
6: 哎呀，你说现在你说你弄的你说这。

0: 该怎么办才好了？我
1: 干爹，
2: 爹，那你，你说，宗宝不会有事吧？
0: 哎呀，他能出什么事？
2: 爹，你想想看，本来我俩这婚事吧，他们杨家就不同意，这宗宝又被皇上赐了婚，这回去得受多大委屈呀！
3: 爹，我去天魔府吧，我把这事儿揽到我身上。
4: 不行，不行，不行。
0: 你去了会把这事儿弄得乱七八糟。
2: 可宗宝怎么办
4: 呀？哎呀，
2: 哎呀，完了！
4: 彩云，我啊，
0: 你马上进城去给我打探消息。
3: 好，我这就去。
1: 干爹，我也去。
0: 我正准备叫你呢。
1: 啊，
0: 你领着他，看好了，以后有个照应啊。记住，不把消息给我打探回来，我把你俩一块儿赶出孟家。
3: 嗯，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2: 要是没消息的话，我把你俩都杀了。
5: 你说，你多大年纪了，又是御辽元帅，怎么就不知道以大局为重啊？你去木柯寨干什么呀？不仅没弄来降龙木，还把宗宝给绑了回来。你说这哪像一个御辽元帅呢？
6: 娘。六弟是气昏了头，您老受了戏弄，宗宝又被扣在山寨。
5: 他昏了头，你也昏了头啊！你说你们几个都多大年纪了，还像个小姑娘一样，还跟着他去打木柯寨，老身以后如何相信你们？本来老身差你们俩去，是能借来降龙木，现在降龙木没有着落不说，宗宝还被五花大绑押了回来，这谁都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3: 娘，你老息怒，儿媳马上去墨客寨讨回降龙木。八妹，你马上放了宗宝。
7: 不能放。那个孽种，就是因为他，让我这个御辽大元帅尚未出师先受辱，丢尽了脸面。放了他，再不教训他，明天他还反了天！
5: 你回来！你
7: 娘，
5: 你不放他，怎么能取回降龙木啊？你以为除了宗宝，现在还有谁能取回此物吗？宗宝被绑的事，很快就会传得沸沸扬扬，甚至连圣上都会知道。你再不放他，你想把你被擒之事公诸于众吗？
8: 老太君，元帅，八相王到。
5: 请。
8: 是。
5: 八妹，且等一等，先不要放了宗宝，听我的。你们别都这副样子呀！啊，八贤王肯定知道了什么，你们这个样子，那岂不是不打自招吗？
3: 这哦哦哦！来。

0: 王爷，
1: 王爷，
2: 放心，
3: 莫客气，莫客气。
0: 王爷，请，
2: 请。
3: 听说宗保被绑回了天波府，
0: 人传话啊，是越传越玄。咱们宗保是提枪而回，怎么成了五花大绑了？笑话，真是笑话呀！
4: 这传言也太离谱了吧！
5: 怨不得
6: 都说传言不可信呐，
5: 就是。
3: 哎，我心里琢磨着，怎么可能呢？哎，宗保呢？
7: 宗保在后房歇着呢。
4: 啊，对，在后房歇着呢。
5: 是是是，
0: 是啊，
4: 歇着呢。
8: 小王爷，
9: 少将军呢？
8: 少将军没在房。
9: 那他在哪儿？
8: 被关在演兵台里。
9: 演兵台？
3: 昨夜听菲儿说，宗保又被那穆桂英所擒。哎呀，急得我是一夜都没睡着觉啊。
0: 一定是小王爷听了什么传言了，那穆桂英往空中撒辣椒面儿，呛得我们看不清啊。宗保那时被擒呢，是迷了路吧？
4: 对呀，
5: 对，
4: 宗保真的是迷了路了。
5: 是是是，这满朝武将哪一个能擒得住我们宗保呢？
4: 是啊，谁擒得住他呀？
3: 他没被擒。
0: 哎，
4: 没有，
0: 当然
4: 没
0: 有。我们宗保武艺高强，怎么能被一个村姑所擒呢？
3: 可我听菲儿说，宗保确实三次被那穆桂英所擒。
0: 一定是小王爷又听了什么人的传言了吧？
3: 不会吧，菲儿从不对本王撒谎。
4: 哎，八王爷，您还不知道小王爷和穆桂英的关系吧？
3: 他和穆桂英能有什么关系啊？
4: 八王爷，有些事儿不能不和您说了，小王爷喜欢上穆桂英了。
3: 嗯，不可能吧？
4: 怎么不可能啊？您回去问问小王爷。
3: 嗯，问，是得问问，这可不是小事啊。
9: 小王爷，走开。兄弟，又让穆桂英给擒住了吧？这怎么回来还绑着呢？告诉我，你跟他是不是好上了？

0: 是。你打我一顿吧。
1: 你这个小人！
0: 哎，你打我一顿吧，心里会舒服一点。
2: 菲儿和宗宝一样，越来越不听话了。这么大了，还让大人操心呢。
3: 是啊。不过八王爷，有些事不能多问，多问也白问，到最后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呢。
4: 王爷，您别叹气，说起来小王爷和宗宝还算叫人省心的。
5: 您看那些王公大臣的公子还不如他们俩呢。
6: 是啊，可不如他俩。
7: 王爷，您又不是不知道，王将军的儿子去了青楼，染了一身病啊。
2: 说起来，菲儿和宗宝还算省心的。
7: 是
6: 啊。
2: 既然宗宝已经回来了，那我马上去禀报圣上，准备他和七公主的定亲仪式吧。
8: 我看这事儿还是先等等吧。
2: 别等了，马上就要出兵御辽了，哪有时间等啊。
9: 也好，那就请八王爷禀报圣上，我们听候圣旨。
2: 嗯，哎，事不宜迟，哎，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吧。啊，
5: 谢谢皇兄，
8: 谢
7: 谢王爷，谢王爷，
6: 谢王爷。
2: 别客气，公主和宗宝的事办好了，咱们大家都高兴啊。
9: 啊，王爷走好，
10: 王爷慢走。
2: 好，留步，留步。
5: 皇兄慢走。
8: 王爷走好。娘，这可怎么办？
9: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埋怨宗宝了。当务之急是借了降龙墓，举行了定亲仪式，再率军出征。
7: 哦，嗯嗯，对。

0: 父王。
1: 嗯？
0: 我刚才看见宗宝，他在后面关着呢。
1: 什么？
0: 还是亲眼所见。
1: 嗯，绑就绑吧，宗宝也太不听话了。
0: 孩儿看圣上那儿，您还是先别去了。
1: 嗯？
0: 父王，您就不知道宗宝昨晚在木客寨过了一夜？
1: 知道，他走迷了路。
0: 哎呦，您就真相信他呀？
1: 哎呀，不相信又能怎么着啊？
0: 我刚才问宗宝，他是不是跟穆桂英好上了？他说是。父王，
1: 嗯，
0: 要孩儿说，您还是别去圣上那儿了。
1: 哎，不去还有时间吗？再说，即便好了又能怎么样？圣上已经昭示文武大臣，事情不能改变了。即便宗宝有点什么，咱们也得替他掩饰啊。
0: 哎，父王，孩儿觉得不妥。
1: 嗯，
0: 要不这样吧，把事情弄清楚再去也不迟。
1: 菲儿啊，父王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那个穆桂英？嗯，怪不得宗宝两位婶娘那么说，当时我还不相信，原来果真如此。
0: 父王，我
1: 不要说了。
2: 报！
3: 哼，
4: 还不给奶奶跪下！哎，起来吧。
3: 奶奶，你看看，你看，
4: 哎呦，勒得这么紧呐！啊，哎呦，再紧一点儿，这手就勒下来了。宗宝啊，你爹都是为你好，听说你被扣在了山寨，他和你的婶娘们都快急死了。宗宝啊，我知道那穆桂英是和奶奶斗气，可是气也斗过了，是不是啊？他是不是该给咱降龙木了？
5: 这就好，宗宝，有了降龙木啊，你爹就可率军出征了。
4: 宗宝啊，奶奶知道你很辛劳，可是御寮之事不能耽搁，你马上去木客寨，想方设法把降龙木取回来。
6: 是，奶奶。
7: 杨宗保多日攻打木客寨未果，佘太君又去亲临督阵。据我所知，佘太君昨日兵败木客寨，率军回了天波府，杨宗保却留在了木客寨中。据说今日杨元帅亲自带人去攻打木客寨，今早把杨宗保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据臣所悉，杨宗保和那穆桂英定有瓜葛。
8: 圣上，八贤王求见。
9: 让他进来。
8: 是。
1: 圣上。
9: 啊，免礼。据报杨宗保昨夜在木柯寨待了一宿。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1: 我练完这个顺后拉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 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8: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2: 既简单还好学。
1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7: 对，
1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1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7: 对，
1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7: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 同时外展，哎，

0: 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

0: 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嘴里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

0: 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 保护。

0: 物海洋环境，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哎，不去还有时间吗？再说，即便好了又能怎么样？圣上已经昭示文武大臣，事情不能改变了。即便宗保有点什么，咱们也得替他掩饰啊。
1: 父王，孩儿觉得不妥。
0: 嗯，
1: 要不这样吧，把事情弄清楚再去也不迟。
0: 菲儿啊，父王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那个穆桂英？
1: 嗯。
0: 怪不得宗保两位婶娘那么说，当时我还不相信，原来果真如此。
1: 父王，我
0: 不要说了。

0: 起来吧，奶奶，你看看，你看，哎呦，勒得这么紧呐！啊，哎呦，再紧一点儿，这手就勒下来了。宗保啊，你爹都是为你好，听说你被扣在了山寨，他和你的婶娘们都快急死了。 宗保啊，我知道那穆桂英是和奶奶斗气，可是气也斗过了，是不是啊？他是不是该给咱降龙木了？
1: 嗯嗯，
0: 这就好。宗保，有了降龙木啊，你爹就可率军出征了。宗保啊，奶奶知道你很辛劳，可是预料之事不能耽搁，你马上去穆客寨，想方设法。 把降龙木取回来。是，
2: 奶奶。杨宗保多日攻打穆柯寨未果，佘太君又去亲临督阵。据我所知，佘太君昨日兵败穆柯寨，率军回了天波府，杨宗保却留在了穆柯寨中。据说今日，杨元帅亲自带人去攻打穆柯寨，今早。 把杨宗保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据臣所悉，杨宗保和那穆桂英定有瓜葛。圣上，八贤王求见。
3: 让他进来。
4: 是。圣上，
3: 啊，免礼。据报，杨宗保昨夜在穆柯寨待了一宿，被人。 五花大绑的押回来了。
4: 王监军的消息，臣灵通啊。王爷，圣
2: 上命微臣随杨元帅押送粮草，自然不能不留心杨家的事啊。
4: 宗保在穆柯寨待了一夜不假，他是走迷了路。穆柯寨夜晚紧闭寨门，他无法出来，天亮出来。
2: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微臣听说，杨宗保是被五花大绑从东门押进了天波府，这是讹传，
4: 不少人亲眼所见。一传再传的事，难道王监军也相信？
0: 王爷，这不是……宗
3: 保现在如何？
4: 挺好的，微臣刚去过天波府。
5: 还和他说了几句话呢。
6: 降龙木拿回来了吗？这个我没问，不过，在微臣看来，肯定取回来了。
7: 宗保，这回你可要听奶奶的话，娶了就回，千万别耽搁跟公主的定亲仪式。什么仪式啊？
5: 我和穆桂英已经成亲了，啊？什么？奶奶，你说什么？成亲啊？我们昨晚上成的亲。混账东西！哎哎哎！表弟，表弟，奶奶，别生气。
7: 娘，宗保，快过来。你跟娘说实话，你刚才是开玩笑对吗？开玩笑干嘛？婚姻大事，有开玩笑的吗？
5: 我砍了你！表弟，表弟，宗保，宗保，你这孽障！哎呀，他这一下，这得让咱们杨家诛灭九族啊！我们杨家不怕死，可是因为这事儿被杀，那太不值得了吧！早知道他是这么个玩意儿，小时候我就掐死他了。先别说，先别说。哎呀，娘，你看这现在怎么办呢？难道我们杨家就真的没救了吗？
8: 是闹着玩的吧？没那么严重吧？辽军逼近三关呐，圣上还离不开咱们杨家人。这不，走着看吧。娘，您的意思是先瞒着宗保和穆桂英的婚事？
5: 嗯，
8: 那不是犯了欺君之罪吗？
0: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5: 你看，那穆桂英，穆桂英，他省了他灯，他怎么能善罢甘休呢？他把戏都演到了天波府，这将来还不知道干出什么事儿呢。
9: 是啊，是。

0: 是呀，事到如今，就不要再说宗宝了。当然，咱们是对不起人家的丫头啊。过后，老身去安慰她。现在，要紧的是，是要说通宗宝。哎呀，
1: 娘，您没看他那样，像持了枪药似的，能劝得住吗？
0: 劝不住也得劝呐，要不事情就无法收场了。你不要给宗宝来硬的，那样他就更烦了。
2: 你俩马上去找宗宝。是。
3: 那定亲之事你可提了，这还能忘？其实啊，不用微臣提，太君和杨元帅就向微臣提起了。哦，他们说什么时候举行为好啊？
2: 哎，这事儿怎么能听他们的意见？还是圣上您定。
3: 哎，宗宝他刚回来，朕要是替他定下来，不是有些匆忙草率吗？
2: 圣上，您呐就不要想那么多了，您看什么时候合适，定下来就是了。
3: 好。

0: 和他是不是好上了？
1: 是啊。你打我一顿吧。
2: 一，
3: 宗宝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可是圣上赐的婚。你，
1: 还不是你们惹的祸。哎，你们想巴结权贵，到最后还怪我。
3: 你胡说什么呀？那是圣上觉得你人不错，他才让八贤王来府上提亲。这爹娘能不答应吗？
1: 不管怎么说，不关我的事，你们怎么答应的，怎么回话。
3: 你大嫂，你看看，我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同意，他真是想气死我呀。
4: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你先回去吧。宗宝，你跟大娘说说，你那么看好穆桂英，哎，那你说这穆桂英哪点比七公主好啊？啊，
1: 好的地方多了去了。
0: 他武功高，功夫不在我之下，这个二位婶娘已经领教过了。他足智多谋，奶奶叱咤疆场几十年，不也掰在他手上了吗？还有，他了解我，我想什么他都知道。
4: 你说这些呀，大娘都相信。可是宗宝，选妻子不是选将领，他这些才能在战场上合适，做媳妇却不合适。
1: 我奶奶和我爷爷不是恩爱一生吗？
4: 啊，不错。可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能够征战沙场的将领，而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媳妇。
1: 我不喜欢。
4: 宗宝，你可能一时被他迷住了，其实你只要想想公主，你就会知道谁更适合你。哎呀，起来。
5: 哎呀，宗宝，
4: 咱先不说你不同意会给天不府带来多大的灾难，你就光拿他跟七公主比，你就知道谁好谁差了。哎，先说李叔，赵淑颖是位公主，可她身上没有其他公主皇子身上的傲气，来到咱们天波府，对太君、对你爹娘、对婶娘、对姑姑都是毕恭毕敬，就是你粗声大语的跟人家说话，人家从来也不发脾气。
5: 就是，
4: 可这穆桂英呢，一点礼节都不懂。我跟你三娘向她父亲通报说隔日到山寨拜访，她却连夜偷袭营寨，并摘去了你的头盔。
5: 还有啊，把戏都演到了咱天波府，气得奶奶、你爹娘，还有我们这些婶娘们，好几顿都没吃好饭，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欺人太甚了？对了，听说他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你说哪个女孩子能像他这么野啊？
4: 宗宝，你奶奶在边关叱咤风云那几十年，颇受大臣们的尊重，圣上亲赐龙头拐杖，并题字天波府，而且下旨要文武大臣路过天波府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你说你奶奶为咱们杨家，哎，赢得了多少殊荣，可她穆桂英呢，几番戏弄太君，你说她是不是太胆大妄为了？说你呢。
1: 双方交战讲究礼数，怎么分胜负啊？
5: 不管怎么说，那穆桂英啊，就是一个毫不懂礼数的村姑。她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扇脑袋又打屁股的，还把大腿压在了你爹的头上。做儿子的怎么能娶这样的女人呢？哎，就算退一万步讲，就算你把她娶进了门，她怎么面对你爹呢？
4: 哎，你好好想一想。
1: 不管怎么说，侄儿就是觉得穆桂英好。再说我们俩都成亲了。
4: 哎，你，
0: 啪！
4: 宗宝。
6: 他你不许喜欢。
1: 我喜欢他。小人。
6: 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荣辱，还可以掌握他的生死。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3: 你喜欢他什么？
1: 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6: 还是你对我好。
3: 兴许大娘劝劝有门，宗宝从小就不听其他婶娘的话，不过大娘的话还是听的。
7: 报，老太君，杨元帅、八贤王来了。
4: 啊，哦，快请八贤王。
7: 是。
4: 不管八贤王带来什么消息，都要沉得住气。你们看老身眼色行事。
3: 娘，我和八妹是不是就……嗯，
4: 你们下去吧。
3: 是，嗯，走。嗯。
8: 此事已定，明天就举行定亲仪式。
4: 啊，八贤王请。
9: 八王爷请。
8: 请。啊，哎，啊，嗯，圣上，让本王告诉太君和杨元帅，明天带宗宝上朝。
4: 好，老身携颜昭带宗宝过去敬候。
8: 明天，圣上派轿来抬太君，元帅和宗宝，你们在家等候便是。
4: 啊，那老身携颜昭就在家中恭候了。哎
8: 呀，仪式场面很宏大。本王从大殿路过，看到殿中都张

0: 登节彩了。
1: 圣上如此重视，老身和颜昭感恩不尽呢。
0: 圣上把七公主许配给宗保，是他的福气啊。在公主里面，七公主最温顺，圣上也最喜欢她。宗保和她结亲，圣上肯定会重用宗保。
1: 啊。在此，老身和颜昭就叩谢圣上了。
2: 多谢圣上，
0: 圣上垂青宗保，也是杨家几代人修的福啊！啊！
3: 哇，公主，这件挺好的，喜庆，款式也别致。来，公主试试。
4: 哪件你都说好。我都不知道该穿哪件了。
3: 公主身材好，穿什么都好看。
4: 你呀，就是会说话。我怕哪天没有你，就没人跟我说话了。
3: 公主不让奴婢离开，奴婢啊就永远留在公主身边。
4: 那又不能为了我不让你嫁人吧？
3: 嫁人不如跟着公主好。
4: 你呀，是没尝过相思的滋味。如果有一天你也有了心上人，就不会说这话了。
3: 嗯。小王爷，
4: 哥，妹正在换衣服呢，你怎么不敲门啊？
5: 怎么跟你说呢？
4: 怎么了？哥，你看我穿这衣服好看吗？嗯，
5: 你就别再试衣服了。
4: 怎么了？
5: 以后你别再想杨宗保了。
4: 为什么？
5: 为什么？杨宗保。他跟穆桂英成亲了。
4: 什么？真的？真的吗，哥？嗯。
5: 妹妹，妹妹，来，坐。海棠，海棠。
2: 什么？
3: 公主。

0: 奶奶，
1: 孙儿啊，你怎么躺在花丛中啊？小心着凉啊！
0: 没事儿，奶奶。
1: 没事儿。
0: 奶奶，你怎么跪这儿了？
1: 奶奶怎么就不能跪着呀？奶奶腿脚不利落，要不你扶奶奶起来？
0: 哎，好，奶奶。哎，来，奶奶慢点。
1: 哎，奶奶到那边溜达溜达啊，走。
0: 奶奶，
1: 啊，
0: 您如果是来劝说训斥孙儿的话，我劝您还是别费口舌了。
1: 奶奶可不是来训斥你的，啊，你如今都长大了，以后的路就是你自己走了，啊，走。
2: 公主对杨宗保一片痴情。可杨宗保他也太无情了，公主，我们去找圣上，让圣上治他的罪。
3: 哎，你看看啊，来来来，老大让你出告去。哎，你看看，你看看，
4: 这什么事儿？
5: 日费明日。
6: 哎，彩云，你看来，你看，卖糖葫芦的，我要一个，来，我要一个。
7: 哎呀，行了，哎，
6: 你干嘛呀？
4: 好，好，
7: 哎，你看。
6: 啊，
7: 走过去看看。
6: 哎，闪开闪开闪开，哎，闪开闪开，
4: 什么意思啊？
8: 彩云，这写的什么呀？
7: 圣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延昭之子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6: 啥？
7: 哎，叫什么叫？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6: 公主跟姑爷结婚，
9: 那小姐咱
7: 这应该把你的嘴缝上再带你出来。走，
6: 开啥开？
7: 哎呀，走吧，
6: 起来，
7: 快一点，
6: 这躲开。哎呀，三姐咋办呀？
1: 哎呀，你看看啊，宗保多漂亮啊！
0: 奶奶，
1: 嗯，
0: 孙儿知道，您叫我来，绝对不是让我来赏花的。肯定是劝我顺服。
1: 哼哼，你想错了。其实啊，自从奶奶跟穆桂英交手之后，奶奶也佩服她，也喜欢上她了。奶奶何尝不想有这样的孙媳妇啊？
0: 可是圣命难违，孙儿为了自己的前途，就不得不娶七公主，是不是？
1: 是。奶奶的意思是，宗保，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跟穆桂英惺惺相惜，做个红颜知己，不更好吗？
0: 那怎么行？我跟桂英已经成亲了。
1: 哎，孙儿啊，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这可由不得你自己，孙儿啊，你既没有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你这是啊，私自拜堂，只不过是儿戏罢了。孙儿啊，是过家家吧？
0: 我不用那些，我也从来都没有过家家。奶奶，您什么都别说了，您就是说下天来，我也认定，穆桂英就是我的妻子。
1: 你认死理儿太愚蠢。你不妨这样，先按圣上的旨意，把和公主的亲事啊，先定下来。至于穆桂英那儿呢，奶奶去说。
0: 说什么说呀？我和穆桂英现在是夫妻，为何还要娶公主？这样不但是不仁不义，还犯了欺君之罪。
1: 宗保，你说的不错，可事情就是你一错再错造成的。你可能不知道，圣上已经把结亲圣旨贴在了城门楼上。如果你不顺，大祸就会降临天波府啊！
0: 我杨宗保一人做事一人当，圣上要是问罪，把我斩了就是了。奶奶，你怎么了？
10: 怎么还没信儿啊？
5: 桂英啊，桂英，嗯，让爹说呀，宗保这事儿啊，不好办，真是有点不好办呐。不过要说主意呢，爹倒是有一个，那就是让宗保逃离天伯府，到咱们木客栈安家。
9: 爹，我知道您是急糊涂了。那宗保是御寮先锋，他还要跟他爹出征呢。
5: 那就没有好主意喽。我反正是没什么好主意了。嗯，你说这俩孩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急死了！
8: 完了！哎呀，完了，完了呀！哎呀，完了！
7: 这是什么完了？什么完了呀？宗保怎么了呀？
8: 姑爷他，
2: 你说，我说，
8: 你说。我把嘴封上，
2: 城墙上面贴出告示，已经贴出告示，快说呀！
8: 姑爷和公主明儿个大婚。
5: 什么？
9: 你说什么？
2: 城墙上贴出告示，皇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9: 胡说！
8: 千真万确。
9: 别胡说，宗保就不是那种人，宗保就不是那种人，怎么可能呢？
2: 小姐，
5: 我真该把你们俩嘴缝上，这事儿能说吗？破嘴，什么

道说，这事能说吗？滚出木客栈！往那边滚！

0: 圣上，怎么回事啊？问你这怎么回事？
1: 公主，
0: 跟父皇说，谁得罪我们皇儿了？啊，朕查出了一定严惩不贷。谁敢欺负您皇儿啊？只不过这些衣服不太合身。就因为这衣服啊？
1: 哎，你瞧瞧这衣服做的多精美啊！皇儿穿上一定很漂亮。
0: 款式做工都很好，就是不合身。那也
1: 用不着发这么大脾气啊，不合身修理修理，改改不就好了吗？
0: 皇儿知错了。
1: 皇儿啊，什么都好，就是这脾气，有时有点急。朕真怕你到了天波府。
0: 父皇，皇儿不想嫁给宗保了。哎。
1: 这什么话呀？皇儿思来想去，觉得宗保也没什么可爱之处。虽然人很聪明，武艺也高强，可皇儿总觉得他不够成熟。
0: 哎呦呦呦呦呦！那十七八岁能成熟到哪儿去啊？他已经在同龄人里边出类拔萃了。
1: 可父皇，女儿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女儿不爱他了。
2: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医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
4: 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睡一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没想到这么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 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 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
0: 精准对应眼周八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击、高频磁场、深层刺激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十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四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四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

0: 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才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本次触点。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 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带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而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 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1: 正在收看的是

0: 卫视。
1: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2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2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店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

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的女儿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从高中开始，然后让他们去理解海洋，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窗口。
1: 这样的一个活动，对于让这些高中生群体来深入的体验这个海洋生态系统，这样的一个科学普及或者是科学素养的培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2: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让我能够跟一些科学家们去进行一个这样的科研。
0: 未来我们国家的

成长一定是科技驱动型的，所以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子，他们未来可以选择科学研究作为他们未来人生奋斗的职业目标。

0: 厦门大学开展这个海洋科学传播以及海洋科普教育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所以我们在经历了一整段的这一些科普的经历之后，我们发现从高中开始，然后让他们去选择如何去贴近大自然，去理解海洋，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窗口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开始做这个事儿。
1: 我这次是第二次参加少朗这个活动，作为科学导师嘛，咱们其实整个对学生要求还是蛮高的，从面试开始嘛，设计课题的时候着实还是下了一番心思。主要是觉得第一的话，你不能太简单，因为他们确实知识面还是比较广，所以的话就稍微要有一点深度，但是呢你又不能太深嘛，因为他们毕竟是相当于说对科学研究处于一个这个就是既了解又不了解的这个状态嘛。
2: 我叫江映月，然后我是来自北京的人大附中，今年是准备上高二了。然后我第一次就是知道少蓝这个项目的话，是因为我们学校社团有学姐在分享这个项目，她参加这个项目坚定了她对海洋生物啊，以及就是对这个方面的喜欢，然后以及后续她其实一直有在开展对海洋生物，对她所参加那个课题组的持续的一个研究，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让我能够就是深入的跟一些已经在这个方面在这个专业从事的科学家们，跟着他们一起在就是真正靠近海边的地方去进行一个这样的科研。就是不管我有没有被这个项目所选中，我觉得它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在准备这个面试的过程中呢，我就觉得我能收获特别多，因为它有四个课题组，一个是海洋社区组，它是跟社科相关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海洋酸化，它是跟化学相关的，第三个就是古生虾，它是跟物理相关的，第四个就是红树林，它是跟海洋生物相关的。所以我觉得这四个项目它涵盖的非常非常全，所以说我觉得我能在这个就是在这个非常初步的准备面试的阶段，我就能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3: 这一届的少蓝在前期的这个一些活动当中，我觉得已经也初步展示出了一些优秀的科学素养和沟通能力，以及这种团结协作的能力。
0: 它与别的夏令营完全不一样，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礼拜甚至最多一个月的科研的实训。我们不希望这么一个计划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夏令营啊，或者说大家认为的一个科研的一个训练，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未来的海洋保育或者海洋科研的一些领袖的一个成长的养成计划啊。所以我们会跟踪他们很长的时间，因为我们的入选人员一年大概只有20个人左右，所以我们对学员的筛选是非常严格的。我们一开始是面向福建省为主，后面再面向全国，现在是一个面向全球的一个招募。
4: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是叫，我们这个名字比较长，福建台湾海峡海洋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其中的一个实验场。我们有两个实验场，一个是张江口实验场，一个是东山实验场。那张江口实验场这边呢，其实主要是位于这个张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这个范围之内。那我们主要是以红树林生态系统为主的这个滨海湿地的连续的一个观测。那我们这栋楼呢是2021年建成的，到

目前为止呢已经有3年的这个时间。国家站来讲的话，就是这个科普活动也是我们的这个工作任务之一，所以每年就会接触到不同的这些群体，来这边

0: 这种程度。
1: 招揽这个活动，其实我觉得它一方面是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策划的团队，然后有一个强大的科学导师作为支撑，然后它其实和普通的这个科普研学活动是有差别的，它是可以让学生们来实地体验科学家们或者是科研工作者他是怎么样子开展科学活动的，并且他们是带着任务来的，他们需要完成自己的这个科学报告，需要完成科普视频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活动对于让这些高中生群体来深入的体验这个海洋生态系统包括红树林在内的这样的一个科学普及或者是科学素养的培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2: 反正今天就把几个可行的能想到的先列出来，到时候再来细分决定要做哪一项，或者说哪些可行哪些直接 pass 掉。
3: 其实护花迷草我觉得我们就是讨论一些方法就够了，然后我们现在主要是我觉得要关注于就是可持续发展是渔民跟这个红树林这些的
4: 还得充分的
5: 进入我们的上蓝色先锋计划之后呢，我们这两年就发现了他们会自己去组织很多的社团，然后在他们的甚至在内地去宣传海洋的工作啊。然后呢，我们这边每年有很多固定的海洋的科普的活动，我们也会召集我们这些学员随时可以来参加海洋的演讲比赛等等，那我们这些学员又回来参加，他们可以当为学长学姐帮助下面的学弟学妹，甚至我们有一些更高阶的活动都会教他们。所以我们现在发现我们的这个少年蓝色先锋的这个，我可以简单形容一个俱乐部的东西，现在其实非常活跃的。
6: 你们村现在是不是也是要准备往旅游方向要靠，或者是发展一些赶海啊什么这些休闲渔业，对吧？
7: 对， 对， 对，
6: 我看这边又有一些，我看设了一些观光车，然后租赁的，还有游客，然后包括这个，我看这边建了好像很多新房在筹备中，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点关系？
8: 是这样，老师，我们是之前在进行这个苏峰山这个环岛路嘛，会有一些征迁的工作，然后
9: 这个项目从一开始他就是在 push 我，就是在推动我去对海洋从以前非常片面的那种理解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我从最开始对海洋就只是海底生物，但是我现在就变成了海洋社区这种跟海洋可能以前我觉得不太相关的那些东西。而且我觉得海洋社区这个课题它其实不只是局限在厦门这个地方，不只是局限在我今天上午所谈到的那个东古村，就是发现这种类似的问题，这种类似的就是由以前的产业转为旅游业的这种方式，其实在全国各地乃至可能世界上面都是普遍存在的。所以说我现在所选择的课题肯定是对我以后乃至大学里面我所研究的，我可能选择的方向，以及我可能关注的活动，以及我关注那个世界上中国以及中国某个省的问题，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1: 我是去年带了第一届，这一次是第二届了。他们一直在卷导师，就是我发现他们的一个是自我学习能力非常的强，以及自我管理的能力。因为我们这个课题是这个野外工作是比较多的，白天的时候他们到野外里头去做监测，回来之后会处理样品，那晚上的时候他们就自发的到这个教室里面去讨论他们的课题，甚至有时候讨论到晚上两三点。那他们的学习能力我觉得是非常强的，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5: 这边应该是我们一个第一届一个给所有老师印象最深的同学，他叫做谭天瑞，他是北京过来的一个孩子，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然后我们的第一年的活动举办完以后没多久，他就去杜克大学去学海洋科学专业啊。然后呢，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他一直跟我们保持互动，尤其他选的我们当时一个课题是做东山本地的珊瑚的保育所以呢，他在过去两年利用美国的寒假跟暑假都分别又回到我们这个站里面，跟他原来的带队老师一起在这边做东山的珊瑚的一些种植，然后他的繁育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是给了我们一些非常深刻的这个启发觉得做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有意义跟价值的。我们是按照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思考这个项目的，所以其实在我们认为每年它都在变。

0: 之中，而且它应该是越变越符合目前我们希望的这些学生群体的要求。
1: 他们就是组织学生参与了整个的这样一个科研的经历，包括提出问题，查文献、讨论，然后亲自的动手实践，整个这一系列的这种培养，我觉得是组织的非常好的。我了解到这个活动是从这个708媒体的公众号上面，但好多年以前了。我觉得他们那个媒体呢做得特别好，在那个公众宣传上面，他们还组织了很多的活动，比如说像这个海洋宣传的科普活动啊，科学家讲座呀，还有就像这样的夏令营科研的活动。我觉得他们整个这一系列就做得非常成系统，然后我就想借鉴他们这样一些资源，我在学校呢也可以去开展这样的一种教学和活动所以我想我参加这个活动来向他们学习。
2: 我想让每位老师讲一下，就是
3: 我以前是学从一个做科研人员的角度来看，我们特别希望有下一代的孩子们有这种对科研那种对科学，尤其那种前沿科学那种纯真的这个质朴的真实的那种热爱那是最我们最最最喜欢的。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计划呀能汇集更多的学生让他们能够今后在科研的道路上走得更顺更深一些，这是我的一点期望。
0: 厦门大学的海洋科学研究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都还是享有盛誉的，然后我们也非常感恩我们的很多的前辈老师们，在几十年前我们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同时也把科学传播跟科普当作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抓手，所以我们其实有相当长的时间的科学传播跟科普的这么一个历史的沉淀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接过这个接力棒，然后同时把科学研究跟科学传播两个事结合到一起来让我们的科学家呢既能够去发表很顶尖的论文，同时也可以跟我们普通老百姓讲明白我做的科学故事到底是什么。同时我们也希望借助我们厦门大学很好的科研设施，然后来更多的公众走进来，让他们知道原来科学家每天在做这个事儿，因为未来我们国家的成长一定是科技驱动型的，所以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子他们未来可以选择科学研究作为他们未来人生奋斗的职业目标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特别希望看到的事情。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0: 又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游。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天气向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随着夏季风增强北上，来自海洋的暖湿空气不断向陆地输送，我国南方地区逐渐步入潮湿多雨的时期，福建呢也不例外。这段时间气候特点是降雨强度增大，天气潮湿闷热。具体来看，18号的时候呢，全省大部雨水暂时停歇，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到了19号的时候，阵雨和雷雨开始发展，主要是分布在南平、三明、龙岩和漳州的一些地方。20号雨水将会遍及全省，特别是南平、三明、龙岩和漳州部分县市有中雨，局部会有大雨。气温总体比较平稳，像是省会城市福州，新的一周呢，午后最高气温将会稳定维持在30度以上，特别是20号最高温度甚至会达到34度，中午前后天气比较闷热。福州多云转阴，20到29摄氏度。宁德阴天，19到28度。南平多云，19到30度。三明多云，19到31度。龙岩多云，19到29度。漳州多云，21到30度。厦门多云，21到29度。泉州多云，21到28度。莆田多云，21到29度。平潭多云，22到26度。台北晴转多云，21到27度。台中多云，22到31度。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韩雾，
6: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7: 我求你了，白医生。
8: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9: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10: 这个罪名不是。

0: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1: 我们老老实实做。
2: 女神萌上演，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年前4个月，福建外贸进出口比增7.9%，创2023年以来同期增速新高。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福建举办形式多样的助残活动，帮助残疾人更好融入社会。
1: 闽超常规赛第4轮完赛，5场比赛21粒进球，观赛第二现场热力拉满，文体旅商融合激活消费热潮。
0: 高薪岗位加暖心政策，厦门举办台湾人才对接会，吸引台青来闽发展。
1: 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开馆20周年，40%藏品为台胞捐赠。
0: 福清核电累计安全发电量突破4000亿千瓦时。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广泛开拓全球市场，更好连通国际循环。今年以来，福建持续优化贸易结构，拓展开放空间，提升服务效能，外贸呈现出稳中有进、亮点纷呈的良好态势。今年前4个月，福建外贸进出口6463.9亿元，同比增长7.9%，创2023年以来同期增速新高。
2: 今年以来，我省贸易伙伴遍布全球200多个国家与地区，与150个贸易伙伴的进出口实现了增长。同时，我省高技术产品出口自去年12月起连续5个月实现正增长。紧抓全球航运业结构调整与绿色智能升级的新趋势，福建造船舶加速扬帆出海，成为外贸出口的重要增长极。其中，今年1季度厦门出口船舶22.4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3: 我们今年计划交付9艘船，那主要有3艘那个汽车管装船，5艘那散货船，还有1艘多用途船。
2: 宁德港船舶出口同样势头强劲，今年头4个月累计出口船舶92艘。
4: 我们将持续加大研发创新，把宁德造船的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推向“一带一路”各国。
2: 研发创新带动福建企业出口跑出加速度，同时海关部门也持续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创新服务方式挖。

0: 掘外贸增长潜力。今年以来，福建整车出口也成绩亮眼。一至四月，福州港江阴港区累计出口整车20,990辆，超去年全年出口总和。
1: 我们设立汽车出口专窗，同时我们还上线了智慧港平台整车业务管理系统，实现车辆从集港到专船全流程的数字化跟踪。
0: 面对全球市场竞争，福建民营企业主动创新，多元布局，加强扬帆出海的底气。莆田这家食品加工企业通过丰富产品矩阵，技改扩能，拓展海外市场版图。
2: 今年一季度，我们先版的鲍鱼制品远销东南亚、北美等市场，出口量同比增长超过10%。
0: 龙岩新罗区这家智能家具企业研发蓝牙置物架、LED 桌子等智能家具，抢滩欧美及中东市场。今年以来，企业出口额增长了20%多。
3: 龙岩海关指导我们做原产地证书的申报工作，政策赋能加专业的帮扶，让我们出口得到了大幅的增长。
0: 宁德福安的按摩器生产企业抢抓大健康产业风口，推动产业向智能康养、适老化护理转型。
4: 产品的货值也高了，海外市场的话都非常认可我们，用科技创新助力大健康产品的高质量发展。
0: 今年以来，福建外贸通道持续突破，物流创新模式为外贸企业搭建了灵活的出口通道。近日，福建 TIR 加市场采购运输模式落地实施，从实施直达欧洲的国际公路物流通道正式开通。这一模式实现了小商品一次申报、一证直达、一车到底，高效通关。
5: 在当下的国际贸易中，现就是现金流依托 TIR 制度，我们做到了中途不拆箱、不查验，一证通全欧，极大降低了货物损耗和滞留风险。
6: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福建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助残主题活动，通过科技赋能、教育融合、爱心陪伴，为残疾人群体铺就了一条更有温度的社会融合之路。
7: 在宁德古田，助残月主题活动通过文艺展演、科技辅具展示、就业推介等形式，为残疾人搭建融入社会的桥梁。
8: 我们也会跟相关的这个就业中心啊开展更多形式、更多的这个就业培训内容啊，让更多的残疾人啊有更多的这个工作机会。
7: 福建博物院近日开展残障家庭公益参观活动，官方特别提供了 3D 打印的文物仿制品，让视障朋友们感知文物细节，并向视障观众赠送了盲文版的导览册。
9: 能够多让我们的残疾家庭能够走出来，这个对整个社会来讲是一个非常有爱的。
7: 在三明建宁，智能辅具体验、义诊按摩、政策咨询等服务直达残疾群众身边，让残障朋友共享便捷生活。永安则给残疾人朋友带来了诗歌朗诵、轮椅技巧表演，并开展游园互动、义诊服务等。
10: 残疾朋友们可以大胆地走出来，踏出家门，来体验更多的活动，提升自己。
7: 关爱不仅在于当下，更着眼于未来。助残日前夕，泉州丰泽区特殊教育学校揭牌成立，学校以培养生活自理能力和职业技能为目标，为星星的孩子托起明天的希望。
11: 长期来看，我们还会办初中，甚至下拓这个幼儿园，上拓这个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我们也想打造一些做出面包啊，比如说理理发啊，这种因为适合这种孤独的孩子能够力所能及能够达到的这种职业化教育。
7: 除了融入社会，温情的陪伴同样重要。在龙岩长厅，一场云上思政课用生命教育微课堂传递温暖与力量。武平特教学校还将康复训练融入文艺汇演。
12: 这次的表演我排练了很多很多次，流了很多很多的汗水，但是我听到热烈的掌声，我感到很自豪很快乐。
7: 在三明名画，厨师们手把手教特殊孩子包烧麦、做兜汤，
13: 用最实际的行动给孩子们传递一份温暖和关怀。
14: 闽超常规赛第四轮昨晚打响，五场赛事同步开战，八闽绿茵战火全开，每一场都看点拉满。
0: 闽西红土劲旅龙岩队坐镇主场迎战莆田队，开场仅50秒，龙岩队率先破门， 创造了闽昌。

0: 超联赛历史最快进球纪录。比赛第十一分钟，莆田队抓住机会扳平比分，随后龙岩队开展接连猛攻，连进两球，取得上半场绝对优势。下半场莆田队拼抢积极，再进一球，最终龙岩队以3-2拿下主场胜利。
1: 这场比赛我的队员我非常满意，你们也能看到下半场他们有一些体能的下降，完了非常疲劳，但是他们坚持下来了，我的队员我非常自豪。
2: 比赛很刺激，我这个心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一开始丢球太快，上半场做了调整，所以说我们回去还是要总结，一个是把握机会，一个是这个定位球防守。
0: 在泉州海峡体育中心上演的闽南双子星对决中，泉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漳州队，闽南德比再度上演。上半场双方攻防拉锯，以0-0结束。下半场泉州队率先打破僵局，八号球员王汉生打进了本场比赛的首个主场进球，帮助球队1-0取得领先。随后在下半场75分，九号球员赵鸿旭帮泉州队再拿下一球，泉州队2-0拿下主场胜利。
3: 我们每个人都拼尽了全力，今天现在大家已经很棒了，加油漳州队。
4: 我们的球员很棒，关键这几场比赛给球迷了一个高水准的比赛水平，让大家看到了福建足球是可以的，这是最关键的。
5: 会打右路这一侧，
0: 在永安市体育中心坐镇主场的3名队，上半场占据场上主动，进攻组织有条不紊。之前接连的降雨对场地造成一定影响，给双方的传控和防守都提出更高要求。第25分钟，3名队率先破门，以1-0领先结束半场。下半场福州队展开猛烈反攻，面对对手强势进攻，3名队防线接连失守，最终全场比分定格1-5，3名队主场惜败福州队。
6: 非常感谢队员啊，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啊，还能坚持咬牙啊，最终呢就是获得了胜利啊。
7: 确实，我们球队还是比较年轻，然后出现了一些失误，我们教练组还是之后会回去对这个比赛进行总结。
0: 平潭队主场迎战宁德队，比赛开局节奏紧凑，对抗激烈。上半场第12分钟，宁德队率先破门。第24分钟，平潭队抓住机会扳平比分。上半场结束前，宁德队九号球员陈其浩再度得分。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战局焦灼。第50分钟，宁德队再进一球，将比分差距扩大。最终，宁德队以3-1的比分获得胜利。
8: 这一场比赛是这几场比赛里面，就是大家统一性是最好的一场嘛。下一场当然是希望能进球能得分嘛。
0: 在南平市体育中心体育场，积分榜领头羊厦门队客场挑战南平队。开场17分钟，厦门队凭借角球率先拿下一球，随后延续强势不败态势，全场高分压制，接连进球。南平队顽强死守，始终无法打破得分荒，最终南平队以0-4的比分负于厦门队。
9: 我们的队员说实话已经很努力了，针对我们比赛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也会在后期我们进行总结，然后争取在后面的比赛中能够做得更好。
10: 南平队的小伙子拼的都很凶，而且面对厦门队他们一点都没有退缩退让。
11: 闽超热力满城，依托第二观赛现场带动消费升级，福建持续撬动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新热潮。
12: 漳州打造32个集食购娱为一体的闽超第二现场，覆盖城区热门商圈，让赛事激情与烟火消费同步升腾。在漳州龙江水木广场，全闽乐购跟着闽超乐消费活动，汇聚盐鸡、卤味、啤酒等摊位，打造足梦市集。球迷边看直播边逛市集，乐享购物优惠。
13: 聚集在这里，为一起为漳州加油呐喊，非常有氛围，而且是同时有吃有喝，有漳州的特色的小吃。
14: 啤酒跟足球历来就是绝配的，
15: 我们现场也有做相对应的促销活动，也带动了大家的消费热情。
12: 龙岩新罗区在万达广场、万宝广场、非遗文创园、八九文创园等特色点位，打造室内休闲、露天观赛、露营休闲等多元场景，免费向市民开放。 现场通过高清大屏实时直播赛事，为球迷带来沉浸式观赛体验，激活商圈、文创园区人气。
5: 联队也挺厉害的，然后龙岩队的法术也非常好，非常拼搏。
12: 联城则开展以旧换新摆阵型，跟着闽超赶大集促消费活动，通过体育赛事加惠民消费加特色美食模式，将闽超联赛的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力。
16: 政府搭台把闽超的人气引到了四角井文化街区，这次的活动客流量比平时多，我们对销售业绩也非常有信心。
12: 三明在三原、沙县、尤溪、大田等多地布设23个赛事第二观赛点，实时直播赛事，开展互动活动，让足球热度辐射全城，并同步开展乐购三明、闽超燃购促消费活动，集中展销本地笋干、黄椒酱等名优特产。
17: 和爸爸妈妈来看闽超比赛，场外有好多好吃好玩的小摊，又能看踢球，又能逛小集市，太开心了。
12: 随着闽超的持续进行，更多文体旅商融合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全省各地不断涌现，持续点亮福建的城市烟火。
11: 闽超火热举行，福建的另一项重要赛事2026年第三届王文教杯羽毛球公开赛，也就是闽羽超，也于16号挥牌开赛。昨晚，闽超泉州赛区的比赛现场，闽羽超参赛队员来到现场探班助威。
12: 赛场外，闽羽超探班团带着可爱的吉祥物福来鸭与球迷互动。赛场内，上百名参加闽羽超比赛的球员组成啦啦队方阵，为现场足球队员加油助威。
18: 氛围特别好，泉州人民很热情，让我更有斗志。
12: 据了解，闽羽超赛事涵盖城市分站赛及福建球王争霸赛、福建城市荣耀赛、中华羽毛球民间球王争霸赛三大核心，赛事持续至8月。将先后在泉州、厦门、龙岩、南平等福建多地陆续举办，预计将吸引全国万人参赛。
18: 希望我们闽羽超日后也会像我们今天这个闽超一样，有非常多的业余爱好者，不管是家人、朋友、那个参赛者、观众也好，都能来到我们的现场助力我们的运动员。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配套活动之一，第21届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16号在厦门举办，精准搭建供需桥梁，为台湾人才来厦就业创业保驾护航。
19: 对接会上，三安光电、诚毅光学、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厦门银行等77家用人单位带来了就业岗位160多个，需求近900人。包括技术研发、运营服务、设计创意、市场销售、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这些岗位的平均月薪约12000元，最高薪酬待遇可达每月3到6万元。
20: 那我们这次的话，招聘的主要就是以芯片研发类的人才为主，相对来讲的话，就是薪资方面会比较高。
21: 目前也在厦门这边找相关的实习，有一个政策就是对于台生实习的一些相关的补贴，住房、交通这些的补贴算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19: 本次对接会吸引超260名台湾人才到场对接交流，其中台湾青年占比约80%。现场还设立了台青双创基地对接区，为有意创业的台湾青年提供资金、场地、法务、补贴申请等一站式服务。目前，厦门已培育市级以上台湾青年就业创业基地26家。
22: 让他们从学校出来就可以到基地来参加我们的达人培训，从孵化开始带着他们到处去采风，然后开始起账号，到后面去服务助农以及传承非遗的这个短视频，让台湾的青年能享受我们大陆这个新媒体的红利。
0: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日前再次获得一批由台胞捐赠的藏品。开馆20年来，中国闽台缘博物馆通过各种方式充实文物藏品，其中40%的藏品为台胞捐赠。
23: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这次获赠的藏品包括文件、书籍、信件等物品，共5000多件套。这些藏品不少由台胞捐赠。
24: 这次呢，我带了一些呢，这个台湾原住民的手工的那个刺绣，还有呢雕刻， 能够呢拿到呢闽超越博物馆来讲，我们是最放心的。
23: 在这次捐赠活动中，

0: 台胞田其畅带来了一批两岸家书、照片、档案等资料，其中这几封书信见证了台胞证001号持有者周纯娟与其父亲在大陆的首次相聚。
1: 这是他父亲当年就是由我转信转给他女儿，当初是准备要到香港会亲的，结果没想到会亲不行的话，正好赶上台湾开放探亲，这周纯娟阿姨就成了第一位进大陆的台胞了。
0: 今年是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开馆20周年，截至目前，博物馆通过入岛征集、两岸社会各界捐赠、合作借展等方式，充实形成反映两岸历史关系的文物藏品24560件和馆藏谱牒11456册，两岸家书9649件套，其中40%的藏品为台胞捐赠。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百场项目对接之南极磷虾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推进会16号在福州召开，会上介绍了我省南极磷虾产业发展现状、规划与政策。省内外专家学者、企业家、金融机构代表及省市县渔业主管部门负责人围绕产业技术、装备、金融、市场等方面开展交流研讨，大家表示将深化拓展研讨成果，把合作意向转化为具体项目，共同把南极磷虾产业打造成我省海洋经济新增长极。
2: 我们福建省在南极磷虾全产业链发展上具有扎实的产业基础和支撑能力，政策支持力度很大，覆盖了捕捞、冷链、加工、品牌、科研等多个方面。
3: 依托省里政策扶持，我们将全力加快南极磷虾全产业链发展，优化升级作业设备，深耕产品研发，拓宽产销渠道，全力助力海洋渔业产业做强做优做大。
4: 来看一组资讯。
5: 中核集团16号发布消息，福清核电累计安全发电量突破4000亿千瓦时。福清核电是我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20年来坚持创新驱动，建成行业首个全厂 5G 生产网络，落地全厂级实时数字孪生系统等34项智能应用，实现首台套新技术应用12项，发明专利289项，授权1195项。福建首个无糖食外卖食品安全管理规范近日发布，从商家信息公示、风险自查管控、平台正向激励3大维度制定落地性极强的实操准则，填补了我省无糖食外卖行业专属食品安全管理标准空白，将全面规范辖区云端厨房经营模式，筑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屏障。京华有约遇见湛炉松溪非遗进京系列活动16号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开幕，源自春秋时期的天下第一件湛炉宝剑及其背后承载的闽北千年文脉亮相北京。展览为期10天，多个非遗项目传承人将轮流驻场，为观众带来技艺展示、互动体验和文化讲解。
6: 泰宁丹霞文化数字系统项目今日落地，项目依托国家遇见中国平台，在重点文旅场所部署智能大屏终端，覆盖国际游客吃住游购娱全面条，实现多语种导览、智能点餐、信息查询，助力泰宁打造全省首个入境旅游消费转化与无障碍示范区。
7: And there's a lot of old buildings.
8: 这里确实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有许多古老的建筑，我绝对会建议每个人都来这里看看。
9: Because I visited so many places.
10: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我对这次经历感到非常兴奋，我会一次又一次的来这里，这个地方充满了奇妙的历史古迹，我建议每个人都去参观这座城市。
6: 泰宁还大力畅通境外便捷支付，简化消费选择决策，打通入境服务壁垒，解决外籍游客看不懂、付不顺、选不清的痛点。
11: 补齐泰宁入境文旅服务短板，推动入境客流转化为消费动能，助力泰宁特色文化国际传播和文旅国际化转型。

0: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福建证监局、福州中院15号联合发布《投资者保护十大典型案例》，包含证券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行政执法和司法典型案例。2024年以来，福州中院共受理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案例1098件，审结1030件，结案标的6.83亿元。闽港澳台特澳旱地冰壶交流赛暨全省特澳旱地冰壶比赛近日在平潭举行，来自闽港澳台地区的14支队伍、92名运动员参赛。比赛采取小组循环赛与淘汰赛相结合的赛制，决出冠亚季军。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求你了，白医生。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1: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2: 这个罪名不认。
0: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3: 我们老老实实做。
4: 女神萌上演，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兴趣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道，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3: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架线一台挖掘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5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4: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四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模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5: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工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6: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7: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

0: 议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四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2: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0: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3: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4: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5: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杭运河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4: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6: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4: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0: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0: 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1: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0: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2: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0: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3: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0: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具厂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4: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0: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5: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0: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6: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2: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7: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2: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富豪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远流长。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0: 西周何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字中国四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中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2: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1: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3: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1: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他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4: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穿血，没有呼吸。
5: 有5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4: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反正一直等120来。
1: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4: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1: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6: 我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7: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1: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 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四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一至三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2: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1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1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2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2级警戒。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这怎么办？
2: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两天了都不投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游。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一律时刻要小心了，要是不小心跌倒了摔进海里，可没人能救你啊。
9: 笑云，你怎么敢押上整个陈军所去赌一个嫌疑人的出现呢？
10: 只要抓到于海，我就把一切真相都说出来。
11: 不管我们的目的是否出于正义，我们采取的方式都不应该是违法违规的，更何况你还是一个律师。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韩雨，
15: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16: 我求你了白医生，
14: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17: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18: 这个罪名我不认。
19: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我们老老
0: 实实做。女神萌上演，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JW 收购案的后续解约方案，我会和戴律一起妥善处理的，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1: 我听说那边的法务团队已经准备起诉陈军组了，一旦进入起诉流程，陈军组将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
2: 罗律啊，你也算是我们律所的元老了，我们陈军所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就算你听说的都是真的，我们也一定会有解决的方案。
3: 罗律，事情呢是需要一件一件解决的，给我们点时间，也给我们点信心，好吧？
1: 我和陈主任差不了几岁，经不起风浪了。老陈病重，康俊走了，小林律师停职，现在我们所又面临被起诉。我只想在陈军所安安稳稳的退休。对不起各位，我不能跟你们共进退了。康主任，离职申请晚点我会提交给您。

0: 以前是陈军，后来是康军，现在到你了。主任这位子不好坐吧？哎，这可比案子难多了。案子不管输赢呢，总会尘埃落定。现在是人心散了，
1: 我们得想办法重新开始了。我算了一下啊，从老陈把我从香港请回来到今天，差不多15年。 大大小小的案子也办过几百起，确实，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力不从心。人，一个一个都会离开，我们改变不了这件事情。
2: 姐，
0: 那你呢？我当然不会走，陪你一起面对。
2: 我也不会走。 师傅，我来陈军所就是想做个好律师，康主任，你还有戴律，你们都是好律师，我愿意跟着你们。
0: 谢谢你的肯定，你不管在不在陈军所，你都是一个好律师。
3: 干嘛？还有事儿？师傅，小云姐其实也是一名很好的律师。 他只是太着急了，所以才会走错了路。

0: 康律回来北京是明智的选择。我们律所的诚意，相信你已经看到了。
1: 是，
0: 真的很希望你能尽快的加入我们。
1: 我这是承蒙金主任的器重，我一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2: 听说陈俊所的陈主任在北京养病，现在康律你也回来了，如今陈俊所是女人当家，一切还顺利吧？
1: 非常顺利，陈俊所人才辈出，我相信他们面对任何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
0: 康律的资历和能力，还有你的年纪，事业最关键的时刻，你要好好把握机会哦。
1: 那金主任真是时刻都想着我，我尽快给您答复，好吗？
0: 好。啊，
1: 今天我做东，来上桌。
0: 好嘞。好。

0: 嗨，
1: 啊，你这是你在倒立吗？别告诉我这个时间还在运动。
0: 你稍等一下我倒立呢，倒立多好啊，促进大脑供氧，又能锻炼我的反应能力，又能延缓衰老。
1: 业务很忙吗？
0: 有一点吧，主任的这个位置确实是兵荒马乱的。
1: 有需要我帮忙做的吗？
0: 你希望我给你什么样的回答呢？
1: 真心话，就是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告诉我。
0: 确实有件事儿，我在国外找了一家医疗机构。他们对老陈的病呢，有实验性的医疗技术。老陈的女儿也愿意陪他去，但是老陈不愿意冒这个险。
1: 我呢，帮你，我去跟他讲，最终怎么决定，得看他自己。
2: 谢谢。
1: 你跟我这么见外吗？你想我了吗？
0: 你说什么？
1: 我说，就是一切都会好起来。
0: 康俊啊，你这个人还是没变。说的话呢，还是这么不走心。我想你了。

0: 你好，请问是手机尾号9991吗？
1: 啊，对。
0: 哎，好。你好，请问咱们是按规划路线行驶吗？
2: 什么？
0: 嗯，咱是按规划路线行驶吗？
2: 哦，规划。对，规划。
1: 就按规划的来吧。
0: 啊，好。
1: 规划。

0: 那公司的问题我们正在解决，请您相信我们。这个案子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了，如果现在解约的话，好，我明白。那希望下次有机会合作吧。
1: 和顺家华的并购重组案，他们决定委托其他的律所合作了。
0: 我这边也收到好几家公司都不再继续合作的通知，还有，JW的起诉状已经送来律所了。这段时间那个小黄总，无论是在公司还是私人场合，都是各种借口，避而不见。
1: 看来他们现在态度挺明确的，公事公办，不谈感情。
0: 理解。
1: 他公司这样没有业务会很麻烦。
2: 其实齐家和黄家是世交，如果让齐文来出面，那个小黄总一定会给他面子。
3: 打住啊，姐，不至于。这件事情得靠我们自己撑着。
2: 进，主任，有位姓江的先生来找您，他说没有预约，人在会。

0: 江总，
1: 莹莹，
0: 您找我是公事还是私事？
1: 公事。
0: 啊，请坐，请讲。
1: 我公司呢，有一桩债务纠纷，是对方公司收到货品之后，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理由，拖欠货款800万，已经有6-7个月了。
0: 对方有提出其他拖欠的理由吗？
1: 之前这家公司啊，说货品存在质量问题，要求折价。啊，
0: 这个呢就得看你们合约是怎么约定的，比如有没有约定关于质量问题的标准，然后对方关于质量问题有没有证明，再有就是验收单签收之后几天之内可以对质量问题提出异议的。
1: 有。对方公司签收7日质保期内是可以提出异议的，但是对方没有提出过。
0: 这个听上去争议不大啊。关键就得是对方公司提出质量问题，但是他们能不能出具专业机构的鉴定证书啊？再有就是到底有多少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正常诉讼流程大概率是能拿回来大部分货款和违约金的。
1: 所以啊，不然你们律所可不可以帮我打这个官司？
0: 江总是知道我们律所现在的状况，是专门来送人情的吧？
1: 我的确联系过陈军，但是这个不重要。我需要的是一位我信得过的律师来合作。莹莹，你不会拒绝吧？
2: 之前呢，一直教你作为律师应该如何去冲锋陷阵。现在啊，我最希望的是你能够学会放下过去，学会原谅，学会活在当下。这也是我作为师父给你上的最后一课了。听我的话，回深圳去吧，好好珍惜你拥有的一切。
0: 当然不会，到了陈军所就是陈军所的客户，而且您现在属于是雪中送炭，非常欢迎，也领情。只不过是下次再有这种情况，江总可以让公司的人来对接，没必要亲自跑一趟。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公司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陈军所是很愿意提供帮助的。我送你。
3: 好，
0: 请。
3: 这个。
4: 好。
0: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戴佩林戴律，您的案子可以放心的交给他，在这个领域他是业界的王牌。
1: 行，都听你的。
0: 佩林姐，这位是江淮山，江总，也是我爸。
3: 江总，感谢你选择我们陈军所，合作愉快。
1: 谢谢。
0: 我送一下。
3: 对，你送一下。江总，慢走。
1: 再见。你忙吧。

0: 江总这一次真是雪中送炭。
1: 我听程峰说，你让他去联系司法局的法援中心了。
2: 所里面所有符合资质的律师都会成为法援律师，从我开始。
1: 你现在是陈军所的主任了，真的要去接法援案吗？
2: 我的职业信条就是没有什么不可能。而且我不认为现在是陈军所的绝境，相反，我觉得刚好是我们推倒一切重新开始的起跑线。

师父，站在这个位置上，我终于懂了你和康俊当初的心情。一个人的冲锋赢不了持久战，并肩作战比单打独斗更有力量。从今天起，陈君所要放下过去，专注法源案。我们去帮那些被生活困住的人，读他们藏在裂隙里的故事。我们不怕重新开始，剩下的新鲜血液自有生命力。他们或许不够精英，但我会为他们兜底，给他们试错的空间，给他们成长的时间。就像您当初教导我的一样，我信这帮年轻人会成为普通人摔跤时能抓住的手。我信我们可以在绝望里种出希望。

0: 薛娟红，你好，我们是陈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这是律师唐莹，我是律师陈峰。我们受到法律援助中心的委托，来负责你在这起案中起诉阶段的辩护工作。我们有几个问题想向你确认一下。你是否收到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是否被告知案件已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侦查阶段结束后，你是否收到起诉意见书？对里面的内容是否有异议？
1: 有。人是我杀的，跟别人没有关系。
2: 你说的别人是另外一位嫌疑人，你的丈夫贾大成吗？
1: 是。
0: 那你在此前的供述中说是你亲手掐死了被害人张云辉，这份供述是否真实自愿？是否存在诱供、逼供、指供？
1: 我都说了很多遍了，人是我杀的。我那天早就做好了杀他的准备，我丈夫突然回来才打乱了计划。
3: 小红姐，我们来取衣服了。哎，
4: 来，
3: 好，
4: 好啊，还差两件，明天给你啊。
1: 其实张云辉长期以来一直都在骚扰我，那天我丈夫贾大成正好出车不在家，他就趁着这个空档一直缠着我。
5: 你说说你这老公天天跑长途，一年到头都不在家，要不是我照顾你，你这生意早干不下去了吧。
1: 我和大成商量了，店铺这个月到期，我们不续租了，我们搬走了。

0: 你要是搬走了，那这些视频可就流出去了。你老公的车队，咱们这条街上的邻居，还有你儿子学校，我保证，他们都能好好认识你。
1: 听话啊！等一下，外面人多，去里面。
0: 那我在里面等你，快点啊！

0: 那天我给他做了顿饭，在菜里悄悄下了安眠药。我想着等药效发作，就彻底了结他，结束这没完没了的折磨。
1: 你给我装什么冰淇淋？啊，这大成知道了是不是还得谢谢我？

0: 这次，当药效发作，准备动手的那一刻，我丈夫突然提前回来了。
1: 娟子，我回来了。
0: 我整个人都僵住，所有的计划都被这意外打乱。
2: 今天算你走运，咱们下回再玩。
0: 我本以为他见我丈夫回来，会识趣的赶紧离开，可没想到他竟如此过分。
2: 当着我丈夫的面就用那些污秽的话编排我们之间的事，
0: 句句都往我心上扎。
2: 以后每个月房租我给你减200，
0: 我脑子里那根弦啪的一下就断了。
2: 媳妇儿，我是不是还能帮你照顾一下？
0: 我再也控制不住，所有的恐惧、屈辱和恨意，在那一刻全部爆发了。
3: 你这给脸不要脸的东西，畜生式的东西，打我老婆，你打我！
0: 我丈夫看我被打，出手阻止，但他太瘦小，不是张云辉的对手。情急之下，我找到早就准备好的绳子，像疯了一样冲上去跟他厮打起来。我要杀了他。
4: 死的真的，快动手啊！放手，快放手！杀人偿命，死刑也好，无期也好，怎么判，我都认。这件事情确实和我丈夫没有一点关系。
5: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你们对警方的供述存在偏差。
0: 大成，他说了什么？薛君红，你现在只需要告诉我们你所知道的事实真相。至于你丈夫的口供，我们不能告诉你。
6: 你们不要相信他说的，人根本不是他杀的，是我杀的。我那一天下了安眠药，亲手掐死了张云辉。那天大成真的是碰巧提前回来的，他本不该卷入这件事的。
3: 从头到尾都在拦我，所以人绝不是他杀的。你又是怎么确定你的丈夫一定会说人是他杀的呢？薛君红，我提醒你啊，作为你的辩护律师，我们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程度地保护你的个人利益。 所以，你现在应该关心的是你自己。
0: 这一切都是我该承受的。两位律师，我求求你们。

0: 薛娟红想要一个人顶替的心思太明显了。嗯，而且他想顶替的还是故意杀人罪。上一个阶段负责的律师本来也是想从谢聪犯的角度替他辩护，是他自己一直坚称自己是主犯，且独立完成的杀人行为。一个女人，瘦弱且单薄的女人。
1: 独自杀死身高体重都远超过他的男人，这并不容易啊！而且他现在还在想替他丈夫脱罪，搞不好最后两个人都成为主犯。
0: 所以现在我们得赶快找到一个准确的切入点，得让他愿意对咱们说实话才行啊！
2: 师傅，那你打算怎么办？
1: 先回律所，把所有资料档案再重新仔细的看一下，然后再去现场勘查一下呗。
0: 那贾大成的辩护律师怎么办？所里符合条件的律师都已经提交上去了，就看法院中心怎么指派了。
2: 那如果指定的是我们律所，那你觉得哪个律师更适合当你的搭档？
1: 你。
2: 我。
1: 嗯。
3: 天儿多棒啊，多云转晴。是啊，凉风习习，阳光甚好。可惜啊，很快就要落山了。不过在地球的另一边呢，它又会慢慢的升起。所有的离开，都是另外一种方式的相见。
2: 老陈，咱别煽情了，好吧？也没到离开的时候呢。
4: 他让你来，是劝我去接受那家海外医疗机构的实验性治疗方案吧？老陈，你是一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我觉得生死你早就看淡了。这无非也就是冒一次险而已嘛。
2: 我不怕死，我是怕呀，突然有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希望，一番折腾之后，才希望落空。
4: 不光是我，他们也承受不了。
2: 那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反正要是我的话，我会选择不放弃。
4: 不说我了，你这家伙，你这个时候回来北京，留下了一个风雨飘摇的陈居所，你是想让他彻底独自面对一切风浪吧？
2: 你这是在熬鹰呢，哼！熬鹰，哈哈哈哈。
4: 我是那鹰，他是那驯鹰的，熬鹰。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够顺利的过了这个坎儿。所以你是在担心唐莹莹呢，还是在担心律所？我不担心他，他那个性子属于越挫越勇，越挫越会激发斗志。嗯，就算偶尔的软弱，之后也会立刻的满血复活。至于律所嘛。
2: 陈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新的律所会有新的困境和挑战，那是他们的事，我就不操心了。活得真通透，我还是得跟你好好学习学习。
4: 哎，咱们两个就别藏着掖着了，你给我说句实话，就没想过会去帮帮他呀？
2: 这不，咱俩之前说好的吗？把唐莹莹送到陈军所主任这个位置上，然后我功成身退，你改主意了？
4: 哎呀，此一时彼一时嘛。那个时候也没想到会有后面这么多的波折呀。我就想呢，这个时候他身边能有个人，别让他总是单打独斗。
2: 行，那你听他的安排，我听你的安排。 这样行吗？

0: 你呀，我就在想，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要离开啊？老陈，我讲心里话，陈军所主任这个位置我让出来了，对唐莹莹来讲，这是最好的方式。对我来说，我完成了你对我的交代，那么之后我想做什么，我想去哪儿，我可能会随着自己的心意。
1: 真羡慕你们呐，可以随心所欲的活着。哎，
0: 你也可以啊。
1: 希望吧。你不知道啊，有时候我就特别想，能有那么一天，我们三个人可以坐在一起，好好的喝上一杯，然后聊一聊这些年各自遇到的那些糟心的事情。
0: 会有那么一天。 你看，太阳都出来了。
1: 是啊，多好啊！啊。

0: 你是准备拿着那个半死不活的东西来防身吗？
1: 你这不请自来，什么意思？给我一个惊喜。
0: 我就是酒在这房间里，过来喝杯酒，不冒昧。
1: 不冒昧。
0: 你是真的喜欢这间办公室啊？我刚走没两天你就搬进来了。
1: 没有，当天我就搬过来了。塞乌利姆，
0: 我看了一下，好像我所有的东西都没了，除了这瓶酒。
1: 你的东西都在储物间，你有需要的话可以自己去拿。
0: 真是人走茶凉啊！
1: 你来来回回的什么意思？看热闹？
0: 陈军佐不是还缺一个合伙人的位置吗？我能拿到这份 offer 吗，唐主任？
1: 你把主任的位置让给了我，送了我一程，也算是白落了一个伯乐的名声，这不是挺圆满的结局吗？
0: 但是在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如果身边还能有人在帮你，随时出现，这样会更好。
1: 你说的是你自己吗？
0: 我们之间是彼此尊重的，他因为我之前一直都很尊重你，但这一次我也希望你能够尊重我。我希望我能按照我喜欢的方式来选择工作和生活。可以吗？
1: 听不太明白。
0: 我如果告诉你，我想像之前的唐荣荣一样，做一个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负责的律师，你愿意接受吗？

0: 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就是北京所有的事情我都已经处理完了，这次来我就不走了，房子、成分都已经给我找好了，就在旁边，很近，欢迎你随时光临。
1: 这算是你的答案吗？
0: 这算是新的开始。
1: 那你打算从哪儿开始呢？
0: 不如我们就从你那个不愿意配合、不愿意信任的嫌疑人开始吧。法院中心指派我作为假大成的辩护律师，我们要并肩作战了。
1: 程峰给的你消息吧？
0: 那不然呢？总得有一张能通往你身边的通行证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8: 2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游。
8: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2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心太子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手正直而配燃意，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哇，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6: 请上车的乘客

0: 聚八名，爱拼会赢。此刻，我们共赴这爱，上场吧，城市英雄！
1: 你就跟我直说吧，你这次回深圳，除了想帮我，你还想干什么？
2: 不太重要。
3: 那两位老大，你们觉得杀人的凶手到底是谁？
4: 是我用手掐住他的脖子，掐住他的脖子，他才死的。
5: 那个混蛋，只有变成了尸体，他才能永远老实。
6: 我是你的辩护律师，我如果帮不到你，你拼命想去保护的人也不可能得到帮助。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唐毅，
13: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7: 我求你了，白医生。
12: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14: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15: 这个罪名不是
16: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我们老老
17: 实实做。女神萌上演，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8: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9: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8: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

0: 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我不认为现在是陈军所的绝境，相反，我觉得刚好是我们推倒一切重新开始的起跑线。从今天起，陈军所要放下过去，专注法援案。
3: 法援中心指派我作为贾大成的辩护律师，我们要并肩作战了。
4: 人是我杀的，
5: 你说的别人是另外一位嫌疑人，你的丈夫贾大成吗？
4: 人根本不是他杀的，是我杀的。
6: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你们对警方的供述存在偏差。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

0: 在这起杀人案中，夫妻两人都同时向警方承认自己是主犯，对方只是从犯。师傅认为起诉意见书与案件事实有不符合的地方，可能存在遗漏的重要事实。根据薛娟红的供述内容，案发当日，张云辉来洗衣店再次胁迫薛娟红与自己发生关系。薛娟红准备了作案工具，想要杀死张云辉，但是没有想到突然发生的变故打乱了他的计划。 也改变了整个案件的走向。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张云辉的死因是为机械性窒息，在被害人的颈部除了有麻绳的勒痕，还检测到嫌疑人薛娟红的指纹和掐痕。
1: 就是根据薛娟红的供述中，她说她当天晚上准备了安眠药和麻绳，计划对张云辉实施杀害。
2: 由于贾大成突然返回，打乱了他的计划。在之后的混乱之中呢，他又说是他掐死的张云辉。所以现在事实就是，两名嫌疑人都对被害人实施了致死行为。只是现在不能确定的是，到底他们两个谁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张云辉的死亡。
3: 两个人都说自己杀了张云辉呢。
1: 嗯。
0: 侦查阶段的律师的意见是什么？
4: 他们基于薛娟红的体型和力量。
2: 觉得用手掐住被害人的颈部不足以致其死亡，所以说他们更倾向于认定嫌疑人是贾大成是主犯，然后薛娟红是协同犯。但是经过警方的调查确认，在案发的前几天，薛娟红曾购买了安眠药和麻绳等作案工具，认为他存在预谋杀人的动机和行为。
3: 那案子没那么简单啊，两名被告人犯罪证据充足，但是口供完全不一样。 并且还都对自己不利，
1: 所以呢，你有什么计划？
2: 还是先见。

0: 另一位嫌疑人在说了，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是为了各自的同案的不同被告人来辩护，那维护自己的当事人的权益，有可能会影响另外一方的最终判决，是这样
1: 吗？没错，某种角度上说，咱们俩是对手。
0: 纠正一下，是盟军，目标是一致的，通往正义的盟军。
2: 哎，那两位老大，你们觉得杀人的凶手到底是谁？
1: 我们觉得是谁的重要吗？现在重要的是要找到能让他们俩自愿说出真相的切入点。你想出来了？
0: 那我想到一点，看看能不能突破两个人的心理防线。
1: 你说。
0: 薛军红在跟警察陈述的时候，他称自己起初的时候是被张明辉强奸并遭威胁，才被迫与其长期保持情人关系。贾大成到底知不知道薛军红是被强奸遭威胁？
1: 那这就是两个问题了。第一，贾大成是否知道薛军红长期被张云辉强奸？第二，假设贾大成是知情的，那么薛军红是否知道她的丈夫是知情的吗？
0: 两个问题。
2: 这个可以作为切入点，我怎么没想到呢？
0: 妈呀！
3: 在你之前给警方提供的口供中说，
4: 你早就怀疑你妻子薛娟红和被害人张云辉存在不正当关系。案发当日，你回家撞见了两个人奸情，一怒之下把他给杀了，是吗？
5: 是，是我杀的。姓张的给我戴绿帽子，他该死。
4: 但是你平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跑车，你是怎么第一时间能了解家里的情况呢？你的怀疑有证据吗？
1: 薛娟红，根据你的口供自述，你说一年前张云辉趁你丈夫不在家的时候来到你的店里对你实施了强奸，从案发当日一直到现在大约一年里，他每一个周末都会趁你丈夫和儿子不在的时候来到店里胁迫你与之发生关系。我想问的是，这件事情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6: 没有。
5: 邻居们都在说，说只要每次我出去跑车，姓张的就会到店里去，就算他是房东，他来的次数也太多了。
6: 这
1: 件事情你的丈夫贾大成知道吗？
6: 他不知道，他不知道。
5: 那天我的车坏了，送不成货，我就提前回家了，没想到。
7: 哎，大成回来了，我正好正找你呢，刚跟你媳妇儿商量完，以后每个月房租我给你减200，怎么样？够意思吧？
5: 娟子，
7: 哎，你们可不能搬家啊，咱们这邻里邻居的都有个照顾。你说你常年不在家的，你媳妇儿我是不是还能帮你照顾一下？你放心，我肯定把她照顾的舒服快活。
4: 所以你亲眼看到了他们的不正当关系？
5: 我有眼睛，我知道我看见了什么。
6: 薛娟红，张云辉对你实施强奸之后，你为什么没有选择报警？
8: 我怕被人知道，这次跟警察说出来只是想证明我为什么杀了他。
5: 那个混蛋只有变成了尸体，他才能永远老实，永远不找我老婆的麻烦。
0: 麻烦？我可以理解为张云辉经常去洗衣店找你老婆麻烦。
1: 薛天红，我请你相信我们，我们是来帮助你的。所以你现在所有的经历、细节和证据都有可能会影响你之后判罚的结果，说出真相才是自证的最好方式。这不仅会帮助到你， 也有可能会帮助到你的丈夫蒋大成。

0: 喂，张哥，没电了。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你们那大功率电器别一直开着。这几户就你们家断电，要是发生火灾了，你负责啊。
1: 哎，谢谢啊。店里最近火有点多，下次我注意。谢谢你，张哥。
2: 大成啊，又出去了。嗯。那你自己在家难受啊？
0: 张哥，我还有活要干，我去干活了。 张英辉不但强奸了我，还给我拍了视频，给我拍了照片。他拿着这些要挟我长期和他发生，保持那种关系。所以这件事情，你整整忍受了一年，也没有想过要去报警，对吗？
3: 是他先招惹我老婆的，我老婆是个好女人。你认为在他们的关系当中，你老婆薛娟红更为无辜且可以被原谅？我这么说，是你的本意吗？贾大成，我是你的辩护律师。 你如果不相信我，我没有办法为你提供任何的帮助。我如果帮不到你，你拼命想去保护的人也不可能得到帮助。我这么说，你听懂了吗？谎言救不了任何人，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瞒天过海不留痕迹，没有，只有真相，才有可能。 去保护应该被保护的人，明白吗？好，我们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啊，在你老婆薛娟红和张英辉他们的关系当中，你还知道一些什么别的事儿吗？
2: 康律师。 娟子跟了我十几年了，我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你也可以去问问邻居们，他们也都知道我们两口子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老老实实做生意，老老实实做人，对谁都客客气气的，从来没有跟别人红过脸。

因为我的儿子张云辉和我提过，让我和大成离婚，这样就可以随时随地来找我了。

0: 我没同意，没想到他居然用我儿子来威胁我。如果不答应他，他就会把我们的事情告诉我儿子。
1: 哪儿？ 拿说吧，辉叔给的，可以拿。啊？回去告诉他，辉叔想和他娘的杨梅烧酒了。
2: 妈妈，辉叔说他想喝你做的杨梅泡酒了。

0: 你对张云辉萌生了杀意之后，你准备了安眠药，还有麻绳，想趁他睡着之后再用麻绳去勒死他，对吗？
1: 如果不是那个电话把他临时叫走，张云辉早就被勒死在床上了。
0: 所以，是这个电话打乱了你的计划。之后，你丈夫贾大成回家撞见了张云辉，两个人发生了冲突，之后那根麻绳就到了贾大成的手里。他用这根麻绳勒住了张云辉，所以这根麻绳是贾大成让你去取的，还是你主动去拿的？
2: 是我逼我老婆去拿的绳子，那个混蛋比我高，比我力气大，我打不过他。
3: 哎，大成回来了，正好找你呢。
4: 真的？
3: 刚跟你媳妇儿商量完，以后每个月房租我给你减200，够意思吗？你们可不能搬家啊，咱们这邻里邻居的都有个照顾。你说你常年不在家的，你媳妇儿我是不是还能帮你照顾一下？你放心，我肯定把她照顾的。

不是，你这给脸不要脸的东西啊！要不是我，你们这店早他妈黄了，早搬家滚蛋了。我心软，好心好意才照顾你几回，你看看你那不情不愿的样，臭事的东西！

0: 那、啊、对不起，刚刚你说，你让你老婆拿什么？绳子。也就是说，你知道家里有绳子，但你不知道这个绳子在哪儿，所以让你老婆帮你拿。
1: 对。
0: 好，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0: 这个绳子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你家的？你知道吗？
1: 徐俊宏，
2: 按照你的描述，你原本就想杀死他，但由于某种原因被打断了。
3: 对。
2: 之后贾大成拿过麻绳勒住张云辉，在这种情况下，你又用手去掐住了张云辉的脖颈，对吗？
3: 对。
4: 我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你准备安眠药和麻绳这件事情，贾大成是否知情？
3: 他不知道，我都是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准备的。
4: 那第二个问题，你用手去掐死张云辉的时候，他当时是什么样的状态？
3: 张云辉还在挣扎，在反抗。
1: 他当时面色如何？
3: 我记不太清。
1: 你在第一次跟警方的陈述中提到，说他的脸色呈青紫，舌尖伸出。第二次你又做了更改，说他只是面色苍白。这两次陈述到底哪一次是真实的？
3: 当时光线太暗，我看得不太清楚，说的可能不准确。
5: 我能确定当时他已经死了，他不动了，他脸都紫了，他死了以后我老婆才上去掐了他，我能确定他死了。
0: 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你用麻绳把张云辉给勒死的，对吗？
5: 对，我杀的，我杀的。
0: 但人都已经死了，为什么薛俊宏你老婆还要去掐他的脖子呀？
5: 是，这个混蛋欺负了他多长时间呀？他得犯险呀，律师。人是我杀的，我杀的。他去掐的时候已经死了，已经死了。
0: 好，稍微冷静一点，我理解你，理解你。那你怎么能确定他当时已经死了？
5: 我就是确定他死了，
3: 我确定他没有死，他一直在挣扎，他一直在挣扎，是我用手掐住他的脖子，掐住他的脖子，他才死的。我杀他人，我认。

你有什么要问我的吗？我老婆不会有事儿吧？定罪量刑是经过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的，再按证据为依据的，不是按照你们的主观预期来的。所以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但是我相信，他的辩护律师会最大限度地为他争取合法权益。

0: 你说到底是不是安德正？你先别跟我说话，让我消化一下。
1: 老大，你说。
2: 先让我消化一下。
1: 没有，不是，我是想问你吃什么？你回来我们不得给你接个风啊？
2: 你定。
1: 辣的行吗？喜欢吗？
2: 好啊，好啊，没问题。

0: 所以这个就是替我接风是吧？
1: 你不是说你喜欢吃辣，能吃辣吗？你专门给你挑选的这件。
0: 能，我应该挺喜欢的。
1: 哼，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哦，
0: 假辣成，
2: 他有他的目的，明显是有所保留的。我已经尽力取得他的信任了，
0: 但他的陈述仍然是。

0: 你无法判断真实性，他可能还是想尽可能的去保护另一位嫌疑人吧。跟
1: 我们这边情况差不多。薛娟红也很明显是有所保留。
0: 老大，你觉得贾大成他知不知道薛娟红被强奸了？还有他知不知道薛娟红准备杀张哥？那他要是知道的话，岂不是他们俩就构成了共同犯罪了？我的推测啊。
1: 他应该是知道的，但至于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是否构成共同犯罪，目前看没有关联证据。根据现在的情况看，如果贾大成知道薛娟红被强奸，也知道他计划杀人这件事情，那么贾大成很可能会为了保护薛娟红，隐藏犯罪事实。
0: 你说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原本要杀人的就是他。
1: 但最后杀了人的却是他的丈夫，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所以他想把一切都推回原来的这个计划里。嗯，你的分析特别有道理。他们俩现在明显就是一半真话，一半假话，啊，要不然也不能有这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0: 能得到唐主任的认可不容易，第一次跟你亲密合作，就站在了对立面。
1: 怎么就对立面了呢？你不说盟友吗？
0: 哦，不好意思，我给你加。这个好，来。你熟了吗？熟了。我吃了点调料。
1: 吃这么辣呀？
0: 你的胃不好，怎么能吃这么辣的东西呢？
1: 那我在胃不好和心情好之间选择了心情愉悦。
2: 你下次要是不能吃辣，你早点说啊，我不需要你迁就。不是你喜欢，我是想试一下嘛。谁知道那么刺激？来吧，这个解辣，是吧？嗯。那个，老大师傅，嗯，我准备想回律所再好好分析一下煤案卷。
3: 我看能不能再找到一些新的线索。啊，
2: 这刚吃上饭就去加班，我是得夸你上进呢，还是得反省我自己课代下属啊？
0: 没，今天太适合加班了。那个我吃饱了，是吧？放心，
1: 不用这样啊，程峰，在这儿我们俩不尴尬。
2: 哎，我尴尬。那个老大师傅，我已经当过一回电灯泡了。那个你们吃啊，我先走了，
0: 多吃点。程峰这孩子真的是成长了啊。 师傅教的好啊。

0: 我就这么跟你回家，会不会有点唐突？
1: 你先说不放心我一个人回家，又说不放心我一个人上楼，现在都走到门口了，你说这种话，你想干什么？
0: 啊，就是想叙旧啊。
1: 康俊，你就跟我直说吧，你这次回深圳除了想帮我，想帮陈军所渡过难关，你还想干什么？
0: 这个重要吗？不，我的意思是，你习惯了成功还有站在巅峰的那种快感，那当你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人愿意陪你，伸个援手帮助你，你可以欣然接受呢。
1: 这个重要吗？
0: 对，确实也不太重要。
2: 康律，

0: 谢谢你今天晚上送我回家。晚安。
1: 不是，双总啊。

0: 七哥，师傅，哎，这是老板。哎，你好，
1: 老板，店都出过事儿了，这再往外租有人租吗？哎呀，还租客呢？房东张云辉的家人，他都不愿意来呀。 所以都把钥匙都放在我这儿了。啊，
2: 你们两家店离这么近，案发之后警察没有来问过你当天的情况吗？
3: 没有，因为我那几天刚好老家有事嘛，所以这边发生什么我都不知道啊。你们要是想了解什么呢，就去对面那个小吃店。那个前几天那个警察和老板娘啊聊了很多，还让他做个证人呢。
1: 嗯，
3: 那个他夫妻俩平时感情怎么样啊？
1: 他们两口子吧，其实挺好。那大成呢，平时经常也不在家。这店里啊，那就薛娟红一个人，往里忙外的。大成每次出差回来，还亲自给这个薛娟红和孩子还做饭。这些年，他们俩也没发过火呀。那我就不明白了。那你说这么老实巴交的人，还能干出这种可怕的事吗？哦，那你们进去看看吧。那我的店呢，就在隔壁。你们有事再叫我。
3: 嗯嗯，好嘞，
2: 好，
3: 麻烦了。
1: 哎，不客气。
2: 谢谢老板。
1: 成峰。
3: 你去那个对面小吃店去确认一下证人的证言，然后再附近的那个有知情的人。
1: 好。嗯。

0: 根据薛娟红和贾大成的两次供述中，两个人最大的分歧就是，薛娟红掐住张云辉的脖子的时候，这个人是否真的已经死了？
1: 嗯，
0: 你说，两个完全没有医学常识的人，他们俩是怎么判断张云辉是机械性窒息还是？
1: 机械性窒息特征是很明显的，就是面部青紫、肿胀，然后眼球、舌头突出。两个人的口供当中都已经描述过了，这是一致的。案发当天晚上，那光线是很差的，人在极度慌乱的时候，观察出错，判断不出来这人生死，我觉得都可以合理化。我反而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条绳子。薛娟红是把它放在哪儿了呢？
2: 我知道的都告诉了警察了，你们让我做证人，我也同意了，还要问什么？
3: 不，我就是想跟你确认一下，根据你的证词，薛娟红与张云辉之间有不正当的关系，你早就知道。
2: 除了我知道，就街坊邻居都传开了。大成一出车呢，就张云辉就往店里跑。他一来，店门就都关上了。一开始呢，空手来，再后来呢，又带鱼又带虾，整条街的房租，就他家能宽限，谁又不瞎，能不知道？
3: 哎，老板娘，那这事儿贾大成他知道吗？
2: 知道了又能怎样呢？这大成呀，虽然窝囊，真是个好人，为了能让娟子跟儿子能过上好日子，拼了命的出车挣钱，谁有忍心告诉他呢？
3: 老板娘，那根据你对贾大成的了解，你觉得他干得出杀人这事儿吗？
2: 这我怎么知道呢？可能是老实人逼急了吧。

0: 他竟然被他撞了正着，这下好了，成杀人犯了，可怜呐！
1: 贾大成的供述当中说，是他让薛娟红把那个绳子拿出来，而那个时候他在和张云辉扭打，他是用哪只手接过的那条绳子呢？
2: 如果按照薛娟红的计划，他提前给张云辉的九里下的安眠药，那只要药效发作，张云辉就会失去部分的行动能力。那贾大成完全可以一边压制住他，一边结果胜负。
1: 薛娟红如果直接拿绳子勒住张云辉的脖子，不更稳妥吗？
2: 你先别直接，我知道你想减轻贾大成的犯意，但是这证明不了人就是薛娟红杀的。
1: 薛娟红的两次口供，第一次面色青紫，舌尖突出；第二次面色惨白，还在挣扎。如果他第二次的口供是真实的，张云辉还在挣扎，那么贾大成是不可能松手的。
0: 是的，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在杀人的行为上，谁都没说实话。
2: 而且，在警察来之前。
3: 这俩人肯定是交流过。交流了什么也只有他们俩才知道。两位律师，这案子到底什么时候开庭？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人是我杀的，我认。你们还要我说什么呀？
2: 薛娟红，就算是现在开庭，你觉得会有一个什么好的结果吗？什么结果？不在乎。你不在乎。你明明可以为自己、为你的丈夫还有你的孩子争取到一个更好、更有利的结果，可是你说你不在乎，你有什么理由不在乎呢？ 根据相关司法实践，在故意杀人案中，如果法院无法区分主犯和从犯，那么你们两个人都将会被认定为故意杀人最终的共同主犯。我说的再通俗一点，以你现在的供述，你们两个人都有可能会被重判。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4: 首先，你必须要清楚，共同犯罪的规则原则是一人既遂，全体既遂。意思就是，你们两个人都要为既遂结果承担刑事责任。
5: 不，人明明是我一个人杀的，跟他真的没有关系。康律师，你能不能帮我好好劝劝他？他要是真的觉得对不起我，你就让他。 帮我好好照顾爸妈，照顾孩子，别把自己搭进去。你为什么会认为他觉得对不起你呢？
4: 毕竟，他跟那个姓张的真的有那种事儿了。他可能觉得我杀那个姓张的，就是因为他这个，他觉得自己有责任。
5: 真的是这个理由吗？
4: 这是你的实话吗？ 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到现在，你有很多的细节上都在跟我说谎。我不想揭穿你，你也不用解释。我只想告诉你，我已经掌握了你口供中失实的那些证据。我已经掌握了。咱们来做个减法，好吗？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 你不跟我说实话，我帮不了你。我帮不了你，你也帮不了你想帮的人。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讲这个问题。我需要知道真相。
3: 曹律师，真的跟我丈夫没有关系，真的。

0: 我代表不了法官，但是作为你的辩护律师，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如实供述是你的法定义务。以现在的技术手段，你想用任何虚假虚构的说辞去蒙混过关，那都是不可能的。你只有说出全部真相，我们才有可能为你争取到最有利的结果，你明白吗？
1: 张云辉，他强奸的是我，想杀张云辉的也是我。
0: 大成，他跟这跟事儿没关系，没关系。所以你现在还想替贾大成顶罪，对吗？薛天红，我再重复一遍啊，现在只有真相才是对你们最有利的，所有的隐瞒和编造。 都只会加重法律对你们的责罚。你还有家庭，还有孩子，你不要因为自己的一念之差，毁了你的家庭，毁了你孩子的未来。

我们这样的父母，很不幸，很不幸吧。他会长大的，我相信，等他长大之后，他对这件事情会有他自己的判断。但是现在。 你没理由对他不负责任。我像他这个样子，我还能对他负责吗？能，当然能。你不要一直困在谎言里，你也不要试图用自己的牺牲去成全谁，去拯救谁。让真相来面对法律的制裁，这才是对你的孩子负责，也是真正的对你和你丈夫负责。 薛娟红，法律的存在是为了惩罚罪恶，但它不是无情的。你遭受过的侵害，你丈夫对你的感情，还有你儿子对你的依赖，这都会成为法庭判决的考量和依据。这也是我们能为你、为你们去争取减轻量刑的关键，也是唯一途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0: 是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这世界最撼动人心的温暖，从来不是完美无缺的童话，而是薛君红蜷缩在看守所时眼里未曾消失的光，是刘曼丽攥着司法鉴定书却颤抖地抬起头说出我起诉，是戴佩林摘下婚戒却依然笔直的背影。我们能做的，要做的，只是在人性荒芜处播撒种子，一切从头。

0: 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针对台湾问题，中方再次清晰画出红线，
1: 立场非常的鲜明，特别提到台独跟台海的安全是水火不容的。
2: 在我看来啊，其实台湾问题在中美两国之间恐怕已经谈判成为了不是问题的问题了，也就是大势所趋，大局已定。
0: 中美双方都强调台海不能乱，唯有民进党当局还在拼命把台海往火药桶的方向推。
3: 你说真的能够让台湾的军事的实力大幅度增加吗？那就是一个笑话。
4: 产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应该成为绿油油，想要借此大捞一笔发大财。
0: 中美元首会晤为双边关系稳舵定向，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以武谋独，棋子终将变弃子。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艾柯竹。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近期中美元首举行会晤，针对台湾问题，中方再次清晰画出红线。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的最大公约数。而当中美两大国都在强调台海不能乱的时候，唯有民进党当局还在拼命把台海往火药桶的方向推。赖清德当局力推的天价对美军购预算，在所谓朝野拉锯近半年后最终过关了。民进党当局一边高喊所谓的自我防卫，一边加紧向美国交差，试图用岛内纳税人的血汗钱换取一张并不牢靠的保护牌。那么今天的美国口中所谓的对台承诺真的会兑现吗？当中美之间已经确认台海和平稳定是最大公约数时，民进党当局巨额军购买来的到底是安全保障还是加速沦为弃子的船票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汇聚全球目光的这一场中美元首会晤释放出哪些信号。
12: 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

0: 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对此，台湾媒体分析认为，大陆方面已阐明中美关系底线，也向国际社会再度重申中方立场。台湾联合报五月十四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时隔九年再有美国总统访华，国际社会翘首以盼。中国时报刊发时评文章指出，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岛内社会的关注度之所以高，归根结底在于赖清德上任以来两岸交流依旧冰冻。文章指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民进党应顺势下楼梯，缓和紧张的两岸关系。旺报社评认为，对台湾而言，务实的思考是在不确定的市局下强化能源安全、产业布局、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等，以理性的态度理解大陆，务实调整与大陆的关系，力求台海稳定。五月十五日，中国国民党的一档网络节目新开播，党主席郑丽文担任首席主持人，他邀请台前外事官员谢文吉谈及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话题。郑丽文表示，中美关系新时代的定位，红线和拐点全都有关台海。
1: 新的红线的确立，带来的是中美关系新时代的定位，有了新的剧本，出现了新的拐点，而这中间所指的全部都跟台海关系，都跟台湾有关。那么一中政策跟反对台独本来就是国民党长期的立场，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中。
0: 郑丽文还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华前曾公开谈话直指，如果台湾有一个合适的领导人，两岸就不会有战争的问题。他表示，反对台独才能有效管控风险，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如果台湾有一个合适的话，两岸就不会有战争的危险。都直接指明，就差一点没有点名赖清德了。那这背后其实他就在谈的是台湾领导人错误的两岸政策跟方向，才会是导致战火的重要的原因。
2: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邱毅教授以及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两位好。刚刚在北京举行的这场中美元首外交汇聚了全球目光，承载世界期待。针对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是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那我们就来请教两位，如何看待这一表述的分量，和过去中方在类似场合的表态相比，这次有什么不同或者是强化之处呢？
3: 台湾问题、台独问题是这一次中美领袖会晤里面的焦点中的焦点，而且里面大陆的领导人讲得非常的强硬，而且立场非常的鲜明，特别提到台独跟台海的安全是水火不容的，也特别提到如果台湾的问题处理得好，那中美的关系就会稳定的发展，而台海的和平应该是两岸的最大的公约数。可是如果台湾的问题没有处理好，那中美的关系不可能好，它会进入一个冲突的一个境地或者对抗的情况，那这就不是在这一次中美领袖会晤里面所希望达到的伙伴关系了。所以台湾的问题、台独的问题、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是一个焦点中的焦点。美国对台的军售应该要回归八一七公报，因为回归了八一七公报，才代表中美当时建交里面的基本的精神，回到了这个问题的本质，那美国就会把他的黑手把他给缩回去，把两岸的问题、把台海的问题留待

0: 咱们中国人自己解决，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在这一次领袖的会晤里面，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也用了前所未有的强硬而且明白的语气来向美国、向特朗普表达中国大陆的立场。
1: 我想解读这一次习近平主席跟特朗普总统的会面里面关于台海的一个新表述，我们一定要先理解习近平主席在两个人见面的时候一开始致辞里面所提到的一个关键词，叫做建设性的战略稳定。那什么叫做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就是我们都知道中美两国之间彼此是有摩擦的，有分歧的，可是呢，我们要针对这个分歧啊进行健康的、可持续性的、稳定的这样的一种管控。那这个呢，他也强调了是未来三年希望把两国关系放在这样的一个原则底下去推动。那为什么是未来三年？就是因为特朗普的任期就剩下未来三年，所以可以说是这个原则啊是为特朗普的特制版的中美关系的一个框架。那希望在这样的一个三年以内的时间里面，把中美关系乃至于台海关系能够给确定下来，然后不要有这么高的一个不稳定性。所以关于台海和平的一个认知，或者是关于台海和平的一个推动，自然或者是当然也必须放在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大框架底下去做理解。所以说习近平主席接下来也进一步的谈到了台独跟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的。我想这样的一个表述啊，其实对于大陆来说是一步又一步的往前推进的。因为过去呢，大家都知道说大陆常常讲的台湾问题是这个中国的核心利益中的核心。那接下来到了拜登时期以及特朗普的前期，那么习近平主席又提了一个新的说法，叫做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所以你会发现说他已经在把台湾问题的一个主导权跟主动权已经在往前推进了。那接下来呢，进一步谈到了在这次的会谈里面提到说这个台海和平跟台独之间的这种水火不容的关系，如果处理失当的话将会造成冲突跟造成摩擦。我想这个就是一种更强硬的一个表态，也是一种对于未来的一个危机或者是风险的一种提前的一个预示或者是一个警告。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对于特朗普来说，或者是对于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来讲，都必须认识到说中美关系在这一次的会谈里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转捩点跟全新的阶段的时候，那么台海和平的话题，那么到底谁是维持台海和平的关键，谁又是破坏台海和平的元凶？我想在这样的一种非常清晰的红线跟底线这样画出来之后呢，这些问题的答案也就会呼之欲出。所以我们也会认为说在会谈之后，我想关于台湾问题的进一步的做法，那么不管是美国方面或者是大陆方面，也会一步一步的抛上台面上来。
2: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并未提及特朗普总统对台湾问题的任何具体表态或者是承诺。那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这释放出怎样的微妙信号呢？特朗普的沉默是不是预示着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姿态出现了某种倒退或者是模糊化？
0: 特朗普是一个口无遮拦，非常喜欢讲话，可是在14号的下午，当特朗普到天坛去参观的时候，很多的外媒的记者簇拥着特朗普问他，在上午的2小时15分钟的中美领袖的会晤里面，有没有谈台湾的问题？如果依照特朗普过去的习惯惯性，他就会大放阙词。可是他没有，他不但没有，他还顾左右而言他。大家知道啊，特朗普在到北京以前，他就把对台湾的一份军售的大单，金额高达140亿美元的军售的大单，他就把它搁置了。很明显的，他是要等这一次在北京的中美领袖峰会之后再做定夺。而基本上特朗普这个作为其实已经突破了1982年雷根所颁布对台湾的6项

0: 证，因为1982年雷根对台湾的六项保证里面，其中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美国对台军售之前不需要询问中国大陆的意见。可是特朗普在行前记者问他，特朗普一直回答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他要跟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会商，要跟他讨论。所以这一个信息的判读，其实对两岸的中国人是非常重要的。
1: 我觉得这个关于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面的沉默，确实是非常微妙跟有趣，值得大家去做推敲哦。习主席跟特朗普总统在会谈之后，两个人去参访了天坛。那在参访天坛的期间呢、啊，有很多家的外媒就在追问特朗普说：“请问台湾问题到底谈得怎么样？”连问了好几次。那特朗普啊，其实有听到，但是他装作没有听到，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特朗普总统完全是心知肚明，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关心。那这样的一种沉默，与其说是沉默，更不如说叫做此时无声胜有声。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像中美两国这样子一种超级大国的元首外交啊，很多细节性的问题或者是重大的原则性问题，绝对不会只在两个人见面的谈判桌上才一点一滴的去谈判起，一定是事先就已经敲定好的一些重大的框架方向或者是原则。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些问题恐怕在特朗普到这个中国之前啊，在中美两国的一个高层的一些接触，包含说在韩国仁川机场贵宾室两国的这个高层的代表在谈话里面或沟通里面，就已经先谈定了台湾问题的方向。我认为这个是更有可能的。我想这个在接下来在他自己在 NBC 的专访，或者是包含了这个卢比奥的一些说法，就会慢慢的呼之欲出哦。而且卢比奥自己也讲的，就他的感觉，大陆呢是倾向让台湾自愿的去走向统一的这个方向。所以其实他们都透露出来的，台湾问题绝对在那一天的谈判桌上面出现了。所以在我看来啊，其实台湾问题在中美两国之间恐怕已经谈判成为了不是问题的问题了，也就是大势所趋，大局已定。那既然如此的话，那台湾问题边缘化就会成为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
2: 我们看到库克、黄仁勋、马斯克等十多家美国企业高管随特朗普访华。我们来请教君凯，您认为这其中传递出了哪些信号？
1: 这次有十几家的这个美国的重大的企业的一把手或者是企业家跟着这个特朗普访华。我想特朗普对于他们的一个重视哦，在一开始两个人会面的时候的开场白啊，他自己就讲得很清楚了。他说他一定要一把手来，二把手、三把手他都不要。那有这样的一个阵容哦，你可以在那一天的一个北京人民大会堂双方的一个出席的人选来看的话，你完全可以凸显出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特征。第一个是对于中国来讲，这次的会面就是一个务实的解决问题的一次面谈。那么呢，对于美国来说，它是要解决自身的一个困境的，所以表示是要解决他私人的，或者是对于川普个人的，对于美国经济或者是企业的这些利益的问题的困境的。那就体现出来双方对于这一次的会谈的目标啊，我想或者是做法，甚至是双方的一种做事的风格跟三观啊，是截然不同的。那我想第二个层次呢，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来看到是说，过去在特朗普 1.0 的时候，就是他率先通过贸易战对中国进行这个经贸的制裁跟经贸的脱钩的。可是问题是说，在这样的制裁跟脱钩底下，他非但没有把中国的经济给打倒，甚至才创下的中国大陆的出口不断的增加，那么呢，在很多的科技的技术上面不断的创新，弯道超车，甚至是被倒逼出很多新的技术来。那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让美国的这些利润高赚的高涨的这些企业家们非常非常担忧的。大家就可以看到说，像英伟达的 AI 的芯片，那过去呢，在中国的市占率非常高，那也因为特朗普的一个禁令，所以使得它的份额瞬间在中国降到近趋于零，所以对于这些企业家来讲啊，其实是蒙受了非常非常大的损失。那我想经过这几年的这样的一种脱钩跟断裂，其实美国的这些真正掌握美国经济命脉的企业家们也非常重视，也理解到中国的市场的一个重要性。那我觉得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习近平主席也强调了说，双方把经贸关系作为他们谈判的一个起点或者是起手式，其实追求的就是一个总体性的平衡。

0: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会面其实带着这些企业家来，本身也代表着作为修复中美经贸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起点，也将会是中美关系接下来是不是能够走向正常化，那么走向习近平主席所说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我讲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球跟指标。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艾柯竹。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在历史大势下台湾的处境与命运。在台湾问题上，中方一再强调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而近日在台湾岛内纷扰了近半年的天价军购案也在台立法机构表决通过了。然而如此重军购、轻民生、媚美国、弃民众的做法，不仅是对2300万台湾民众权益的漠视，更是对台湾未来的摧毁。
9: 5月8日，台立法机构对防务特别预算条例进行表决，并最终三读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党团共提的军购案特别预算条例版本，预算上限由赖清德当局要求的1.25万亿元新台币降至7800亿元新台币，分两批编列。
10: 我们第一期的上限是3000亿的台币，所以第一期加第二期总共是7800亿。
9: 蓝白党团版军购特别预算条例明确规定，采购项目包括美方已公开的 M109A7 自行榴弹炮、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反装甲型无人机导弹系统、标枪导弹、陶式二 B 反装甲导弹等五项，预算上限为3000亿元新台币。其次，在军购特别条例施行后一年内，美方同意出售的军购项目，包括软硬杀混合反制无人机系统、各型反弹道及防空导弹、中低空防空导弹以及反装甲导弹战备存量补充等案，待美国政府正式同意授予后，依据发价书如实编列预算，上限为4800亿元新台币。特别条例从公布日施行至2033年底为止，必要时需经台立法机构同意延长。军购特别预算条例通过后，蓝白党团在台立法机构前举行记者会，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并肩现身。
11: 不管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对话，我们沟通，我们讨论，最后还是能够达到一个大家都认同的版本。
12: 这是一个只有对美军购的条例，内容、金额还有发价书都在确保这件事情，绝对不让其他不清不楚、浑水摸鱼想要进来腐蚀我们的纳税钱，也不让民进党想要趁机捞油水的人也可以死了这条心。
9: 黄国昌还爆料，民进党当局曾喊出1.25万亿元新台币的军购预算，一毛钱都不能删。但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蔡其昌及台行政机构官员私下曾请托台湾民众党，希望在原先台湾民众党版本的8000亿元新台币基础上再加点就可以了。
13: 该支持的我会支持，但是像你们搞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想要多偷渡个几百亿过去，我三个字送给你：办不到。
9: 军购特别预算条例三读通过后，赖清德当天在脸书表示，这只是第一步，还不是完整的答案，盼所谓朝野持续合作，加速建构完整七大防卫能力。隔天，赖清德又亲自出面喊话，再拿所谓台湾安全绑架蓝白阵营，称7800亿元新台币购买武器完全不够。台防务部门也赶忙发声明表示，7800亿元新台币的防务预算完全排除商购及伪制案，极易造成战力缺口。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宣称，蓝白联手通过被打了6折的军购特别预算条例，恐让所谓台美合作停摆。台行政机构则表示，不排除再推出第二次军购特别预算条例。
14: 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大笔一删没有了，我们行政院会不屈不挠，继续努力，再接再厉。
15: 不管是追加预算也好，或者是再次提出针对商购伪制的特别条例也好，这都是可行的方案。
9: 台外事部门主管林佳龙更是当起了传声筒，声称美方希望台立法机构能对军购特别预算条例进行补救。高雄市长陈其迈则声称，无人机、无人艇等很多军工产业跟高雄有关，所以他支持台行政机构再编列预算送台立法机构审议。
16: 被这样支离破碎，那安全是备受打击，我也希望超越政党能够认清事实。
12: 我们不能够让大家觉得台湾的安全是可以打折扣的。
9: 民进党当局不断炒作所谓在野党压缩军购特别预算条例金额，且删除其中的无人机等项目，妨碍岛内无人机产业发展。国民党立刻召开记者会回击。
17: 国民党对于商购跟伪制案表达得非常清楚，使它不应该被放在特别条例里面。所以我要再一次强调，无人机产业，请你编入一般年度的常规预算，不要再去膨胀特别预算。
18: 产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应该成为绿油油，想要借此大捞一笔发大财。
19: 其他的有关于商购、商售的部分、伪制的部分，可以回到年度预算，这个比较实际。要再提特别预算，我觉得让在野党接受的几率并不高。
9: 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副总召王安祥也表示，台立法机构通过的军购特别预算条例已涵盖台防务部门所提出的全部美国军购项目，然而民进党当局仍在炒作要补足所谓的防务预算差额，岛内各界对此也并不买账。
20: 你说真的能够让台湾的军事的实力大幅度增加吗？那就是一个笑话，如果会这样看待的话，那就是一则笑话。我觉得台湾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愿意抬起头来看看国际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个军购案今天通过了，大家不要吵了，不吵完了之后呢，你才会看清楚美国会如何出卖台湾。
1: 在当局提出的1.25万亿元新台币军购特别预算，在经过了近半年的朝野拉锯之后呢，最终通过了7800亿元新台币的压缩版本。我们来请教邱毅教授，这两批编列的武器项目，从军事专业的角度来看，究竟具备了多少实战价值呢？对台湾自身的防御能力来说，它真的有用吗？
0: 这7800亿的军购大单里面，只有前面的3000多亿是有发价书的，也就是是有内容的，而后面的4000多亿的部分是没有内容的，当然就没有发价书的。所以将来如果经过了中美领袖会晤之后，特朗普并没有批准后面的这一部分，那最后所落实美国对台的军售，那就回归到原来郑丽文的党中央版本。而原来的党中央版本里面的3000多亿，有没有办法能够在专业上面提升台湾的安全呢？我可以告诉你，依照美国交付台湾武器的过去的经验跟惯性，他一定会拖个3-5年之后才把武器交付。而现在在美国对台军售大单发价书里面的武器一样的情况啊，到了3-5年以后，这些武器都过时了，都成为废铜烂铁了。所以重点就出来了，经过了中美领袖峰会之后，对于在台湾岛内想要以武谋独、想要以武拒统的这些台独的势力，当然是一个重大的挫折。同样的，他们如果继续想依靠美国要来一个以美谋独或者以美拒统，事实上也达不到了。
1: 7800亿新台币相当于台当局全年总预算的1/4了。我们来请教君凯，这笔巨额资金将会从哪里来呢？这是否会进一步挤压台湾在民生、教育、社会福利等领域的支出？另外，民进党当局已经表示有意再提出第二次军购特别预算条例，您判断剩余的预算还能够顺利过关吗？岛内政治生态对此会如何反应呢？
21: 2026年哦，台湾的这个总预算其实哦，不管是税入或者是税出，大概是在2万亿到3万亿之间。那这个7800亿元啊，其实是独立于这个之外的，所以才叫做特别军购预算条例。那你可以看得出来，那这样的一个份额跟数字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对于这个民进党当局来讲哦，那这个，因为之间期间他所提出的1.25万亿的一个目标，跟最后通过的一个版本，其实相差有落差了4700亿元之多。那对他来讲，因为军购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对美国的一个投名状，所以他一定是一毛不让的。他现在啊，想尽办法的要利用第二波的这样的一种军购，是不是能够去补足他所谓的一个资金缺口？那台湾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像卓荣泰，他就提出了很多种的方法。比如说是不是再提特别条例，或者是追加预算，或者是扩大明年度的一个预算的一个规模。那我想他的这些做法其实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一定要把这个1.25万亿的金额给补足，那么对美国有所交代。所以我想这些钱啊，份额这么大，而且金额这么高，远远的超过了这样的一个台湾本身能够负担的一个体量哦，我觉得总的来讲还是从台湾老百姓的口袋里面去掏钱出来。那为什么台湾的社会现在看起来好像反军购的人不多？我想总的来讲还是因为台湾的 GDP 的一个表现哦，包含说在今年首季哦突破了13%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其实呢，这个带动 GDP 成长了，就多半是集中在这个人工智能以及半导体的产业，那由这些所增加出来的一个税入或者是税收，那么呢就把它分配到这些社福啊、教育啊、民生领域里面去，所以让台湾的百姓啊对这个是还没有任何的一个感觉，或者是说感觉不是很深的。可是我想等到这些产业啊陆陆续续的在美国的压力底下出走之后哦，那整个台湾社会就会顿时之间感觉到的一种非常巨大的一个剥夺感，或者是说， 严重的这原来的一些社会福利的支出被严重的排挤，等到台湾的一个产业进入的一部被

0: 转移到或者是移植到美国之后，那产业的进一步优势的空洞化，那么对于台湾的民生民众的感觉会非常非常巨大，而且会认为说这个就是从牺牲台湾的这样的一种民生血汗钱而去换来一个不必要的这么样的一个庞大的军售。
1: 赖当局急于向美方交差，试图通过高额军购自我绑票，甘当提款机。我们来请问君凯，您认为这种作为暴露出民进党当局目前正在面临怎样的尴尬和危险处境呢？这对于台湾社会的长远影响又是什么？
0: 我想其实这一次的军购争议出来之后，岛内已经有不同的机构做了不同的民调。其实呢，大部分的台湾民众对于美国的疑虑跟不信任感是越来越高，而且呢，也有超过五成或将近五成的人认为说我们没有必要去花大钱买这样的一个武器，而且也认为说就算我们花大钱买了美国的武器，对于台湾的安全保障并不是同一回事，也不能够画上等号。所以呢，我非常认同苏启老师啊，苏启先生他所说的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军购案啊，不应该叫做军购案，要叫做保护费案。苏启老师说了这个保护费啊，就非常非常的生动的形容了今天的这样的一种台湾跟美国之间的一个军购的关系。比如说，我们今天通过了，不管是7800亿元还是1.25万亿的军购好了，问题是说到现在为止，美国还积欠台湾多少的这个武器，到现在还没有交付的。我觉得这个才是民众真的疑虑的一个地方啊！我们花了这么多钱给你，可是你该给我的东西不给我，那这个不是买卖嘛？这个根本就是霸凌啊！所以我会认为是说，今天民进党当局去做了这样的一种执着或者是一个固执，其实一来他是为了要为自己的执政利益，在美国作为一个靠山的情况底下，那么呢维护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政治上的个人的利益。那另外一个，我认为他恐怕也是利用这笔钱去向美国去买一个2028年的这个入场券，或者是门票，甚至是一个通路费或者是通关费。我觉得这个才是民进党今天他真的去思考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对于台湾社会来讲啊，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不满啊，肯定是会越来越加的积累，跟越来越加的蔓延开来的。也就是说，今天大家会发现说，台湾的安全不是只有靠着跟美国买军购而已啊。那今天连特朗普都已经到大陆去谈这个和平跟稳定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大的钱去买这样的一种高额的跟这个非常大量跟庞大的台湾民间社会所说的一种破铜烂铁？所以我觉得对于社会来讲这种相对剥夺感的情绪跟抵触的情绪将会越来越高。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9？
9: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9: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7: 9.99？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0: 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针对台湾问题，中方再次清晰划出红线，
11: 立场非常的鲜明，特别提到台独跟台海的安全是水火不容的。
0: 在我看来啊，其实台湾问题在中美两国之间恐怕已经谈判成为了不是问题的问题了，也就是大势所趋，大局已定。
10: 中美双方都强调台海不能乱，唯有民进党当局还在拼命把台海往火药桶的方向推。
12: 你说真的能够让台湾的军事的实力大幅度增加吗？那就是一个笑话。
13: 产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应该成为绿油油，想要借此大捞一笔发大财。
10: 中美元首会晤为双边关系稳舵定向，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以武谋独，棋子终将变弃子。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正在播出。
1: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艾柯竹。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在历史大势下台湾地区的处境与命运。我们来继续请教我们的两位嘉宾，在这次中美领导人会谈之后，您认为赖清德当局是否会调整其两岸政策，还是反而会加大以美的力度？从岛内的政治生态来看，哪些因素会推动或者是阻止台独的冒险行为呢？
11: 以赖清德的想法，他的想法就是权力，他的想法就是贪污的油水，所以站在权钱的角度，赖清德不会调整两岸的政策，他会继续的搞抗中保台。赖清德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下面很快的在今年的年底，他就要面临县市长的选举。如果赖清德失掉了台南、高雄这两个重要的绿营大本营，他就必须辞党主席的位置。而一旦辞党主席的位置，他无法掌握党机器，他极可能就没有办法连任。赖清德怕的就是这个东西，他站在选举要操作民粹的角度，然后要继续用抗中保台来擒勒台湾社会，继续能够掌握权力，继续能够掌握金钱，他当然不会调整他的两岸政策。特朗普曾经讲过啊，他说美国离台湾很远很远，而大陆离台湾很近。特朗普说这句话什么意思？他意思告诉你，美国要保护台湾，鞭长莫及。他其实就是告诉你，美国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派军队来保护台湾。很多人说在特朗普的手里头，弃台论会成为事实，其实现在这个方向是越来越清楚了。所以在这一次中美领袖峰会以后，台湾社会的以美论会越来越强烈，而在强烈的以美论之下，如果赖清德当局 台独势力还在强调说台湾是可以倚靠美国来谋独，就是以美谋独或者以美拒统，你认为台湾人民会傻的仍然相信吗？当然不会。这是对赖清德台独政权的非常重大的挑战。
0: 我认为说在这次的特朗普总统跟习近平主席的会谈啊，确实是世界的一种不管是地缘政治或者是格局秩序的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转折哦。就像习近平主席讲的，2026年恐怕会是一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答卷哦。我认为赖清德转弯或者是变化的态度，其实空间是非常非常微小的。为什么？因为他戴着一个是一种冷战的一个眼镜，甚至是一种旧的一个思维在看待他自己跟大陆的关系，以及美国的关系，甚至是中美关系。他在这样的一种旧的思维底下，那他就很容易的就会跟着西方的意识形态，那么走到了这样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里面。所以我不认为说他在这个对于两岸关系或者是对于美国关系，他会有一个重大的政策的转变，除非在美国一个巨大的施压底下，那才有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松动的空间。那接下来就是看特朗普到底会在这次的谈判之后，就台湾问题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表态。否则你如果寄望在赖清德身上的话，我觉得是微乎其微的。那至于说到底台湾民间有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去阻挡或者是扭转这种台独的倾向，我认为其实你把这次的这个眼光放长放远，在特朗普到北京之前，到北京的是谁？是台湾的这个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那我想郑丽文这次的一个访问，就代表了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两岸之间不是只有你死我活的这样一种零和博弈的关系，还是有可以靠着一种民间交流把和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撑大的一个效果。像我这次我才刚从北京回来，我到北京去参加这个海峡两岸的中华文化峰会，这个已经是第三届的。你会看到说在我们去程的过程里面，航班上面满满的台湾民众，那么到了会场同样也是满满的台湾同胞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盛会。你其实感觉不到在民进党当局口中那种两岸之间已经到了一种兵凶战危或者是一种水火不容的一个地步。我认为两岸关系就会成为接下来赖清德走向台独或者是他继续走抗中保台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杠杆哦。只要两岸关系或者是民间交流能够保持一定的热度，而且不断的一个成长，不断的进展，大家也有这样的一种意识，也就是说当民进党当局不做，那就由民间自发来做。那我想只要这样的一种力量把这个空间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机遇给撑大撑开来之后，我想它就会很自然而然的成为赖清德当局走向台独之路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制约的一个因素。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想要获取更多的全面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7: 优任即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

0: 岁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子乔，今天将带您关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今天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博览会致贺信。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普京总统访华对中俄关系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刚刚结束的中美元首会晤意义深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6号介绍了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这些成果中有哪些亮点？特朗普总统访华后表态，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透露与中方讨论对台军售问题。相关言论在岛内持续引发震动，舆论普遍解读，特朗普警告台独，给了赖清德重重一击。特朗普总统的中国之行在日本引发极大关注。在特朗普回国途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其通电话，以重申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性。高市政权到底在慌什么？日本近期扩军备武动作不断，加速军事松绑，这将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哪些严峻挑战？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5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

0: 届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达5.5万平方米，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组规模预计超过5000人。另据新华社、中新社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6号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前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答普京总统访华相关提问时表示，普京总统此次访华期间将讨论双边关系各项议题以及国际事务，俄中双边关系涵盖方方面面，涉及很多领域，包括人文、教育、高新技术等。
1: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田飞龙先生。田先生，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即将来华进行国事访问，那么您认为这对中俄关系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2: 中俄关系从长期来看的话，对两国是这个在战略上背对背的，然后非常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一双边关系呢，它不仅对于两国各自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那么地缘的这个安全，更对于全球格局，特别是这个大国博弈呢，具有深刻的影响。那么中俄两国的相互的战略信任度呢，要超过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双边关系。对这一点呢，中俄双方有高度的共识。那么中俄之间呢，然后在双边经贸范畴，特别是在新冠疫情还有俄乌冲突等因素叠加的情况下呢，经贸关系进一步紧密。那双方之间日常贸易品的这个贸易量不断增长，同时呢这个能源贸易呢也持续的这个增长，这些呢都进一步拉近了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那么普京总统呢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与不久前特朗普总统访华可以联系起来看，那么可以视为呢在决定这个大国然后交往和全球性重要事务安排上面呢，中国的这个中枢性的这个平台性的地位和角色越来越重要啊。那么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那么都无法绕开中国去决定重要的地区和这个全球事务。那么普京访华呢，显然一方面是就这个中美元首会晤那么达成相应的这个安排呢进行了解进行沟通，同时呢就中俄如何深化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全球事务问题呢交换意见进行协同进行推进那么从而形成一个中美俄大三角的那么多边互动的这样一个格局用于那么推动解决那么一些非常棘手的地区和全球性事务治理问题那么无论是特朗普访华还是普京访华，其实都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在大变局下全球治理体系当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中国也应当充分利用那么这样一个地位和作用呢发挥建设性的这个功能，那么去推动地区和全球和平发展事务得到一个较为良好的妥当的这个解决那么有中国的这个出场，中国的力量和智慧发挥作用，我相信无论对美国还是对俄罗斯还是对全球治理而言都是一个正能量，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也标志着那么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当中那么这个角色和影响力有了一个实质性突破和提高。
1: 好的，谢谢田飞龙先生。5月14日，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16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介绍了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
0: 发言人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深入讨论经贸问题，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航向，提供了战略指引。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5月1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

0: 持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磋商。此后，双方就成果具体内容进行了密集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目前，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初步成果主要有：一是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二是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三是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介质盆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也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四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五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发言人指出，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成果，说明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精神，通过开展对话与合作，是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目前，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双方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
1: 我们继续来请教田飞龙先生。田先生，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了初步成果，您认为其中的亮点是什么？还有美国媒体评论称，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表明，美国政府已经放弃与中国脱钩断裂。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2: 那么中美元首这次北京会晤呢，不同于以往，应该是中美实力最接近，中美然后双边互动关系最这个平等，同时呢这个磋商成果最具有这个建设性、积极性，而且最有可能转化落地的那么一次这个元首会晤。那么这个会晤呢，实际上是一方面是美国对中国这个崛起、发展、现代化、全球影响力的这个实力更积极的、更进一步的承认。因为如果美国不承认，它不会进行这样一个积极的互动。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就是中美之间呢，就特朗普第二任以来的这个关税战、贸易战呢，那么进行一个休战的这个沟通，实际上是一个休战贸易战的休止符。那么通过这个贸易休战呢，双方在经贸领域多个领域呢，然后进行关系的这个恢复，贸易量的这样一个恢复，从而也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呢带来复苏的积极的这个信号。那么更进一步的话，就是这一次谈判的这个成果呢，它落地转化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主要是因为第一呢，中美之间经贸的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互补度，然后这个互利共赢的这个空间，客观上是比较大的。那么中美都越来越更加理性的这个共识性的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还必须要保持战略清醒，不能为一两次的这个缓和局面这个做战略上的麻痹那只有这个稳扎稳打，发展好自身，同时呢，根据对手的变化做相应的变化。那保持定力，保持进取心和积极进取的这个意志和这个态势，那么我们才能够始终这个立于不败之地，在民族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呢，劈波斩浪。
1: 好，谢谢田飞龙先生的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国之行在日本引发极大关注。据日本媒体报道，在特朗普回国途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其通电话，以重申美日同盟关系的重要性。
0: 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后，在返程的飞机上与他进行了通话。
3: 特朗普大統領から、今般の中国訪問について、かなり詳細、に、説明をいただき、経済安全保障を含む経済、 ですとか安全保障など、まあ、中国をめぐる諸課題を中心に意見交換を行いました。そして、まあ、これからもインド太平洋地域情勢への対応において

0: まあ、緊密に意思疎通を行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
1: 高市早苗称，他与特朗普重申了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双方期待在六月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会面。连日来，从政府到民间，特朗普访华行程在日本引发高度关注。
2: 政府として高い関心を持って注視しております。我が国に対する影響を含め、本日行われる米中間のやり取りについても情報収集を進めつつ、適切に対応し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
1: 日本媒体也大篇幅报道了中美互动。朝日电视台注意到，中方提出，中美两国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等一系列问题，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此外，特朗普此行的豪华代表团也引起日媒极大关注。有日媒统计，访华美国商界领袖的总资产超过168万亿日元，远超日本2026财年约122万亿日元的年度国家预算。
3: まあ、クックとか、まあ、マスクとか、まあ、そうそうたるメンバーを連れていってる、まあ、日本で言ったらトヨタとかソニーとか、まあ、そういういろんなメンバーをね、まあ、連れていくような感じですけれども、まあ、とにかくもうやっぱりアメリカは結局米国の経済っていうのはもう本当に中国なしには成り立たないっていうことをトランプさんも分かっているので、まあ、
1: 日本经济新闻担忧，若中美关系改善，美国可能减少对东亚安全事务的介入。东京方面还担心，日本在半导体和稀土等经济安全相关领域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动作也会随之受挫。
4: 中関係があんまりうまくいかない中で、これがアメリカと中国が親密になってしまわれると、日本としては置いてきぼり食らうよっていうそういうところも。
1: 据日本媒体披露，日本政府曾计划邀请特朗普在访华前先访问日本，以便让高市早苗有机会向美方传达日本对华立场，展示美日所谓紧密关系，但这一计划最终落空。5月12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曾在东京与日本首相、财务大臣等官员会面，但日媒认为这些会晤与日本政府最初的设想相差甚远。
5: 相当安定していくと思います。米中関係が安定すること自体は日本にとって決して悪いことではないんですね。しかし同盟国であるアメリカが中国との安定を重視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れば、この先日中間で何か紛争があったとしてもあまりアメリカの頼りにでき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から、その点は日本として懸念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います。
1: 日本朝日新聞发表社论称，自2025年高市早苗发出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中日对话停滞不前，两国关系跌至谷底。现在随着中美关系稳定，日本有必要尽快修复与中国的关系。
3: もう中米中が近づいていく中で、日本だけがこう反中感情みたいなのをずっと持って、レアアースの制裁とか食らっている場合だと、本当にこのまま取り残されてしまうんではないか。
6: 中日关系陷入低谷，引发日本社会深度担忧。与此同时，高市政权正在加速布局日本再军事化。近日，日本官宣新卫星星座已经投入运行，该系统被视为日本版星链，不仅可以为远程导弹提供目标侦察与锁定支持，还能为无人装备提供实时观测数据。与此同时，日本还宣布将在自卫队内部加速推动带有鲜明进攻性色彩的无人化作战力量建设，相关动向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1: 近日，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披露，由大量小型卫星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正式投入使用，该系统被视作日本版星链，旨在强化天基侦察能力，保障远程导弹打击效能。分析指出，日本版星链建成或将使日本在天基作战能力上实现突破，并可能引发新一轮以太空和导弹技术为核心的军备竞赛。
7: 日本以所谓反击能力为幌子，将卫星星座作为远程导弹的全天候侦察以及目标锁定的天基支撑，谋求搭建起其太空侦察、精确制导、境外打击于一体的完整的进攻作战体系。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战后日本防御性的军力发展定位，那么转而具备主动的境外打击能力的这种进攻性的军事架构。这也标志着日本的军事战略完全从本土防御向着远程进攻型的方向出现了一个质变。
1: 此外， 日本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就高市政权当前推动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实施了质询。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声称，国家情报会议将制定关于情报收集、卫星开发和运用的方针，还将与自卫队进行相关情报合作。除了推动天基作战能力建设之外，日本还宣布将在自卫队中加速推动无人化与自动化，打造所谓最擅长运用无人装备的组织。据解放军报报道，日本一方面继续采购如 MQ-9B 这类高端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强化广域监视和精确打击能力，并积极引进土耳其、乌克兰等国的成熟产品，为未来实现无人机国产化铺路。另一方面，日本计划充分利用民用生产设施，通过官有民营等措施建立能批量制造无人装备的工业体系。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无人化作战力量建设带有鲜明的进攻性色彩。据媒体透露，日本将无人装备部署的重点向西南诸岛倾斜，企图构建所谓的盾牌多层海岸攻防体系，名为盾牌，实是长矛。其计划引进的航程超过1000公里的无人机，一旦与已经部署的25式地对舰导弹和引进的战斧巡航导弹相结合，就能构建起一套超越战术武器范畴、实施前沿威慑的攻击体系。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陆上自卫队于17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此次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
6: 就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田飞龙先生。田先生，中美关系企稳，日本高市政权在慌什么？还有日本近期扩军备武动作不断，这又会给亚太地区的安全带来哪些严峻的挑战呢？
8: 由于中美关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互动它本身就具有全球治理的这个结构性、制度性意义，所以这次会晤呢，它势必会对地区和全球的这个治理格局、利益格局和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冲击和重塑的效应。而日本在其中呢，就感觉到受到了重大的冲击。日本特别害怕中美的直接的这个谈判和交易会损害到日本的美日同盟以及这个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本害怕进一步在地缘和战略上被边缘化，也害怕在安全体系和经济体系上被边缘化，所以他非常急切的致电特朗普询问细节以及沟通后续政策安排。那么特别不希望看到美国为了自身利益那么牺牲掉日本。那么日本其实这样一种恐慌、这样一种害怕、这样一种紧急沟通呢，一方面不太可能挽回中美谈判大局所定下来的这个基本的议程和安排，同时呢，他实际上还没有从内心当中去反思、去积极寻求改善中日关系，没有真正做到回头是岸，还企图在旧的冷战体系、美日安保同盟和地缘政治的这个冲突格局当中呢，企图渔翁得利，特别是在这个台海问题以及中国的这个发展问题上呢，那么进行这个挑衅。那美国实际上呢已经有了重大的战略转变和认知转变，日本没有能够同步转变，还想拖住美国与中国对抗，我想日本的战略思维已经落后于时代，甚至落后于这个美国特朗普政府。如果长此以往的话，日本的边缘化会进一步发展。当然呢，我们看到日本它在地区角色上积极进行军事输出，进行安全领域的合作，并且在中国周边呢动作频频，这样一种现实性的威胁呢，那么也是客观存在的，它势必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的警惕和这个反制。那么在美国与中国进行更大范围的这个战略的这个谅解和互动的条件下，日本单方面的小动作或者说破坏性动作，特别是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和经贸正常发展的这样一些动作呢，那么实际上是既给中国也给美国惹麻烦，制造然后这个困难和这个困扰，那么势必呢，那中美两国也会就日本的这样作为一个麻烦制造者的角色呢，进一步保持这个沟通协调。
6: 好，谢谢田飞龙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顽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此番表态受到岛内舆论高度关注，普遍认为这是在反对台独。岛内各界呼吁台湾没本钱搞所谓抗中，美国话说得明白，台独的路已经走不通。
4: 未来哈，我们来看中美之间，甚至包括台湾两岸之间的问题，你脑袋里面不要再一直在想到就是哎呀，这个反毒啊，你在反毒方面讲的什么东西？不是，他慢慢在往触统的方向去走，
5: 是
4: 往触统的方向走。我一直讲，从2019年开始提出两次台湾方案以后，实际上大陆他的操之在我的部分呢，已经开始做触统的工作。
6: 我们估计，川普，你要想解决台湾的问题的话，他已经讲了15000公里，我力犹未及。常备管辖手伸不到这里了，
5: 是，
6: 所以和平统一正好迎合了这个答案已经出来了。
7: 岛内舆论认为，特朗普说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等于是直接表态反对台独。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黄奎博则表示，特朗普正在向反对台独靠拢，让民进党自蔡英文时期起自称是所谓棋手而非棋子的说法正式宣告破功。
8: 台湾很显然在这件事情上面已经失去了话语权，因为中美都没有再甩你，川普这次的作为已经告诉你他已经不 care 六项保证了，所以显然六项保证已经束缚不了川普。
9: 美中很大的一个共识就是抑制台独，美国当然不想打这个仗，他绝对不想要跟中国对决。
10: 我相信再也不会有人支持台湾独立，顺势我们就应该要多多跟中国大陆人来个交流。
7: 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表示，特朗普总统的警告赖清德听到了吗？这番重话无疑是狠狠戳破了民进党长期以来所谓抗中保台的政治粉红泡泡。我们要问，特朗普口中那个以为有美国撑腰就想打仗的人，不就是天天在挑衅两岸敏感神经的赖清德吗？赖清德这几天耳朵有没有痒痒的？针对中美元首会晤，台安全部门人士此前分析声称，特朗普此访背后释出三大讯号，包括对台政策不变，所谓维持现状是核心利益，以及对台军售只跟台湾谈。然而这些分析与特朗普事后访谈释出的内容有很大落差。对此，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宇珍质疑，赖当局是否能真正掌握特朗普对台政策的最新思维？台安全部门是否已针对中美元首会晤后的新局势完成风险评估与实质沟通？若仍停留在过去对美关系的错误想象之中误判情势，恐将2300万台湾民众推向无法承受的危险处境。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赖世宝也批评台安全部门到底有没有掌握美方对于军售的看法，没掌握就让台行政机构狂跟立法机构要钱，美国却有变数，绿营乃至台安全部门一直粉饰太平，最终恐怕会付出巨大代价。台湾中广前董事长赵少康16号受访时喊话民进党放弃台独党纲，更指出台湾买再多的武器都难跟大陆比。
11: 台海如果发生战争，那真的是台湾的灾难，因为战场一定在台湾，这道理也很简单。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两岸有利的事情应该多做，对两岸不利的事情应该少做，甚至不做，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所以民进党，那川普也讲了，说台湾独立，台湾独立的话，这个打起来，美国 不太可能到9500英里以外去支援，那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所以民进党真的明智就应该宣布，我从现在开始放弃台独党纲，把台独党纲放弃。
3: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的时事评论员。首先来请教台湾的时事评论员郑佑平先生。郑先生，特朗普总统访华

0: 结束后就台湾问题的相关表态，被认为是狠狠戳破了民进党长期以来抗中保台的政治粉红泡泡。岛内开始就质疑了民进党当局安全机构对美是发生了误判，您怎么看？
1: 在中美两国元首会面之后呢，我们注意到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啊，从他上了他的空军一号之后呢，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对媒体发言，而他所讲述的所有的重点里面呢，最让人觉得这个震惊的就是他非常直白的说出来了他对于台湾独立台独路线的不以为然，他用各种委婉的说法，但是明白的表示了一个讯息，就是他完全不认同不赞成赖清德当局的台独路线，他等于也就是在直接警告岛内的台独势力，绝对不要变成是一个麻烦制造者。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系列的说法呢，经过媒体不断的报道之后呢，他在岛内产生了非常强大的一股力量，震撼了所有的民众。那么所有这一套特朗普的说辞呢，我们让台湾同胞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下面这几点。第一个，长期以来美国根本就是在利用台湾，对美国来讲，他眼中只看到的是美国的利益，而美国的利益绝对不等于是台湾的利益，那当然更不等于是民进党的利益。所以美国自身的利益现在是特朗普心中唯一的考量。美国的看法很简单，他们根本不愿意为了台独的冒进挑衅呢，去做任何的保护或者是任何的担保。那么长期以来民进党所有的说辞很显然根本就是一个谎言，而这一次在中美元首会议之后所有出来的讯息呢，民进党依然是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甚至于指鹿为马，根本不愿意直面特朗普所说出来的一些非常让人震惊的这个说辞。换言之，今天在中美两国达到的这种基本默契，也就是将来要构建一个建设性的稳定战略关系的框架里面呢，台独是被列管的，台独是要被掌控的。换言之，民进党如果再不知道检讨的话，他就会被美国视为是麻烦制造者。那么如果这样子讲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并不是民进党当局误判了形势，而是民进党当局根本就是睁眼说瞎话，企图呢去欺瞒台湾的民众，而这一次居然是由特朗普亲自出来戳破了这所有的谎言。
0: 好，谢谢郑友平先生。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在北京演播室的朱松岭先生。朱先生，特朗普总统有关警告台独与中方协调对台军售问题等言论，令岛内人士认为美国在台海问题上删掉了台独选项，其所谓的对台六项保证已经松动，那么您对此有何观察？同时我们还看到啊，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呢，对于特朗普总统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的表态立即表达了反对的意见，您又如何看待美国复杂的政治生态对于中美联手抑制台独创造最大公约数的影响？
2: 首先呢，岛内的媒体啊，对于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以及涉及到台湾问题里面的相关的表态，以及释放出来的相关信息啊，这个把握非常敏锐，然后呢，这个判断呢非常的精准。首先呢，确实美方呢是充分的意识到啊，台海已经成为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尤其是这个台独啊，成为台海地区未来战争引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所以说啊，他们对于台独这个分裂主义势力啊，就非常的谨慎。那么这一次呢，这个特朗普也明确提到啊，他在跟习主席见面的时候啊，就相关一些问题呢，确实进行了一些探讨，尤其是呢，对于这个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啊，现在尚未决定。

0: 还有呢，这个未来将准备决定。这就意味着呢，美国在对台这个方面呢，充分意识到啊，台独确实容易使得台海地区呢引发冲突，甚至呢引发战争。这对于这个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整个的战略利益都是这个划不来的，都是呢有损失的。所以说呢，美国开始慎重地考虑这一点呢。第二点啊，就是涉及到对台军售这一点呢，尤其是呢，美方已经开始考虑到啊，那么，继续打天王牌到底对美国的好处多还是不多？那么相关的一些问题呢，就是逐步的被这个炒作起来，甚至呢，这个浮到越来越高的这个水面上去，大家都在考虑这个台湾会不会在未来的中美博弈过程当中呢，会被交易掉？那么这就充分说明呢，对台六项保证的非常核心的内容，甚至包括以后未来的其他方面的内容，都有可能会出现更大的一个松动。第三点啊，就是在美国国内涉及到对台湾问题的这个基本的立场呢，可以看到啊，有两个方面或者两个派别。一方面呢，就是以白宫为首啊，就是包括特朗普总统在内啊，希望呢这个通过各种的方式呢，只要是美国能够获得利益最大化。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注意到啊，在美国的这个国会内部啊，有一些这个反华的议员，甚至呢美国的军工联合体，尤其是美国的军火商们啊，确实对于这个拉升两岸之间的这种紧张状态，尤其是要通过各种的炒作向这个台湾岛内呢出售武器等等，到现在呢依然会乐此不疲，所以他们是不乐见啊，这个白宫呢继续缓和这个跟中国在这个台湾问题上的相关的一些这个立场，包括相关的一些问题的一些看法。那由此可以看得出来呢，在美国国内呢很难形成共识，所以现在呢美国国内的这种微妙的平衡呢还依然在继续维持着。所以呢可以看得出来呢，这次这个特朗普访华，中国在很多的一些问题上把握的是非常精准的。一方面呢，就是针对白宫的这个想法态度呢，其实失策精准，使得呢特朗普在相关的一些问题里面做出了这个明确的一个表态。另外一方面呢，对于这个美国的军火商以及美国国会的反华议员等等方面呢，恐怕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工作呢需要去做。总之呢，维持住相关的一些这个平衡，不断的施加相关的一些这个力量，就会使得这个涉台外部势力的这个干涉呢进一步的减少，会使得祖国统一的进程进一步的迈进。
1: 好，谢谢朱松岭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这怎么办？
3: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赖清德为捧其子弟兵，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日频频出手，重批台北市未做好领头羊角色。而台北市长蒋万安不甘示弱，回呛民进的当局没端出一项牛肉，展现直球对决的气势。
6: 民进党要不是选举到了，不然他们会热烈讨论吗？反观民进党政府，到现在为止能够端出任何一项牛肉政绩吗？民众的印象都是民党政府，
7: 我真的感觉到您有满满的不服气啊。
8: 台北市长蒋万安15号痛批民进党施政没端出一项牛肉，直接回呛赖清德日前重批台北市未做好领头羊角色的批评。16号，蒋万安在出席活动时再次怒斥赖清德的说法不公平。蒋万安强调，台北市的多项政策率全台之先，反观民进党做了什么？而针对沈柏阳污蔑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是渗透破口，蒋万安表示，两岸关系越困难越需要交流，两岸关系非常重要。台湾联合报16号也发文指出，选战才刚开始，蒋万安已定调以政绩对抗口水，且沈柏阳连续攻击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台北市政府回击的力道也与日俱增。
9: 所谓的渗透，可能包含你的资料被拿走了，这个也叫做渗透；把我们的交通数据交给了对方，这个也是一种渗透啊。
10: 哪一个具体的数据被渗透，你们可以问问他。
8: 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叶向元质问沈柏阳，什么样的交通数据会造成台北被所谓渗透成为破口？ 叶向元质疑，身为明代，原来可以不用举证就先抹黑吗？这不就是所谓认知作战吗？台北市政府研考会主委殷伟16号发脸书讽刺，沈伯阳想要攻击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却暴露其不熟市政，因为这些都是公开信息，可能沈伯阳是因不熟市政才不知道那是公开信息。殷伟还讽刺，若沈伯阳称公开的信息是破口，也打脸赖清德鼓吹的扩大当局资料开放，形同指控赖清德也是破口。贴文发出后，台北市交通局长谢明宏留言表示，任何城市彼此之间的交通专业交流，交通数据如人口数、车辆数、道路车流量、移转量、使用率、交通事故特性比率的实证改善结果，是最基本的共同语言与数据，怎么说是所谓渗透？
1: 为拉抬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选情，民进党日前大肆炒作台北鼠患，不料被外界揭露是自导自演南鼠北调。眼见政见收效未达到预期，绿营政客又将鼠患议题转向了台中。
8: 台媒报道称，多名民进党籍台中市议员连日来齐声鼓噪台中闹鼠患，抨击台中市政府在厨余垃圾的处理方面失能，让厨余堆积成为鼠患最大温床。对此，中国国民党籍台中市议员刘世洲日前在台中市议会指出，绿营为救台北选情将鼠患问题政治化，如今又无端牵扯台中市，将老鼠出没归咎于台中的厨余处理，让原本单纯的公卫民生议题沦为政治口水战。
11: 我想我们台中市表现非常好，大家都很努力哈，全体的市府同仁啊也都很兢兢业业，劳心劳力。绿营啊，不要再造谣伤害台中哈。我想啊，我请教市长，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怎么样？
7: 报告议员哈，老鼠的确是很聪明哈。那这段时间我们有一个 No 鼠计划，那从前两个礼拜开始，我们各个局处就已经开始就自己的场域哈，在进行清消或加强的处理。
8: 卢秀燕先是暗讽绿营政客的政治操弄，随后表示台中市会严防鼠患，并启动跨部门防治作业。针对绿营此前借鼠患议题攻击蒋万安市政团队，如今又扑向台中的卢秀燕，党内舆论分析指出，此举意在营造选战中的所谓正当性，打恐惧牌，搞认知战，发挥召唤绿营基本盘的效果。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位台湾的时事评论员。首先来请教郑友平先生。郑先生，在台北市长选战中，赖清德是亲自下场，摆出一副重兵集结的样子，他是真心认为在台北有赢的机会吗？那么您怎么看蒋万安直接硬刚赖清德的表现？
12: 这一次的台北市长选战呢，可以说已经正式拉开序幕，我们看到的主角居然不是沈伯阳，主角变成是赖清德了。赖清德亲自跳下来，开始对蒋万安进行各种的抹黑、泼脏水的动作。所幸蒋万安也非常明确果决的硬杠，立刻回击，而且呢，打的都是重点，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其实说穿了，以沈伯阳这一种激进台独的黑熊路线跟形象，还有人设，赖清德非常明显的就是想要把台北市长的选战呢，一举从市政的这个竞争里面拉到意识形态的斗争，而且他想利用沈伯阳的激进台独路线呢，去刺激这个蓝绿之间的矛盾，挑起统独之间的斗争，这样子呢，他可以激化整个台湾的选情，借以动员他在独派的这些基本盘的支持者。对于这个赖清德的抹黑，赖清德这种无端的这种泼脏水呢，蒋万安是毫不犹豫的回击了。因为蒋万安很清楚的知道，台北市的选民是非常务实的选民，台北市的中间选民占的比例也不小，他们所在乎的就是市政建设、交通建设、社会福利、就业的机会，还有环保的这个做法，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各种的民生经济的做法， 是不是能够真正符合台北市

0: 市民的需求，台北市市政发展的建设方向。从过去的政绩里面看到，蒋万安基本上是得到了选民的肯定。换言之，今天蒋万安决定用政绩的实际成果来面对民进党跟赖清德的口水抹黑，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选择。而这个做法到最后年底选举就会让大家看到，台湾选民、台北市的选民绝对是唾弃那一个所谓认知作战专家的黑熊学校的创办人。搞台独、搞斗争，其实这不是台湾民众所需要的。蒋万安的做法务实、可靠，而且呢，他让台北市民放心。
1: 好的，谢谢郑友平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来请教谢寒冰先生。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谢寒冰先生。谢先生，从抹黑双城论坛到炒作鼠患话题啊，民进党在选战中频频出招，但却没有达到政治预期。所以您认为民进党选举为什么会选成这样了？
1: 其实我们都知道民进党施政无能，他只会去操作所谓的抗中保台，搞所谓的认知作战。那除此之外，他已经变不出新把戏来。那过去蔡英文是如此，到了赖清德之后更变本加厉。赖清德本来是想靠着所谓的大罢免，直接一举歼灭掉蓝白的势力，结果没想到大罢免居然换来32-0的结局。可是正常人应该是面临这种结局之后，就算装也要装一下，虚与委蛇也要假装一下，然后去跟在野党妥协。可是他就是不要，他什么东西还是选择硬干。那他一方面选择硬干，然后一方面就不断的跟在野党持续的僵局，所以呢，把所有的心思都花费在政治斗争上面，那施政当然就更是乏善可陈。所以在拿不出政绩的情况下，那面对年底的选战，当然民党内部也感到非常焦虑。那既然非常焦虑，那这时候他们又希望能够去压倒在野党的气势，所以就打算要去操作所谓的鼠患啊，或是双城论坛这些政治的议题啊，看是不是能够扭转局面。可是没想到，第一个，两岸的情势看起来是越来越向对岸倾斜。那这时候连两岸之间交通管道、两岸的双城论坛都废掉的话，那两岸之间完全没有沟通管道，不是变得非常危险吗？所以台湾人民根本不买单。然后去操作鼠患，台北有没有老鼠？当然有，可是高雄就没有吗？台南就没有吗？所有的客观数据都显示，你高雄、台南其实鼠患远比台北还要严重。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硬去操作说蒋万安施政无能，造成老鼠太多，这不是很可笑吗？而且台北市民大家都瞪着眼在看呢、啊，老鼠真的有变多吗？跟平常还不是一样呢？所以去操作这种根本炒作不起来的议题，这当然终归就是失败的结局。所以从他去操作这些东西就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现在是越来越着急，可是他手上的筹码越来越少，他能够拿得出来的武器也越来越少，到最后恐怕也只有回归所谓的抗中保台，还是操作族群统独意识，这是民进党唯一会做的，也是唯一能做的事情。
0: 好的，谢谢谢寒冰先生。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播起步现场，欢迎锁定每天中午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请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各方客户端海博 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收看，下期见。

0: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

拼会赢，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年以来，福建持续优化贸易结构，拓展开放空间，提升服务效能，外贸呈现出稳中有进、亮点纷呈的良好态势。今年前四个月，福建外贸进出口6463.9亿元，同比增长7.9%，创2023年以来同期增速新高。
1: 今年以来，我省贸易伙伴遍布全球200多个国家与地区，对150个贸易伙伴的进出口实现了增长。福建造船舶加速扬帆出海，成为外贸

0: 出口的重要增长极。其中，今年一季度厦门出口船舶22.4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宁德港船舶出口同样势头强劲，今年头四个月累计出口船舶92艘。
1: 我们将持续加大研发创新，把宁德造船的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推向“一带一路”各国。
0: 今年以来，福建整车出口也成绩亮眼。一至四月，福州港、江阴港区累计出口整车20,990辆，超去年全年出口总和。
2: 我们设立汽车出口专窗，同时我们还上线了智慧港平台整车业务管理系统，实现车辆从集港到专船全流程的数字化跟踪。
0: 面对全球市场竞争，福建民营企业主动创新、多元布局，加强扬帆出海的底气。莆田这家食品加工企业通过丰富产品矩阵、技改扩能，拓展海外市场版图。
3: 今年一季度，鲜板的鲍鱼制品远销东南亚、北美等市场，出口量同比增长超过10%。
0: 今年以来，福建外贸通道持续突破，物流创新模式为外贸企业搭建了灵活的出口通道。近日，福建 TIR 加市场采购运输模式落地实施，从实施直达欧洲的国际公路物流通道正式开通。这一模式实现了小商品一次申报、一证直达、一车到底，高效通关。
4: 在当下的国际贸易中，现就是现金流依托 TIR 制度，我们做到了中途不拆箱、不查验，一证通全欧，极大降低了货物损耗和滞留风险。
5: 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省政府办公厅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连续第5年常态化开展尊老爱幼扶困助残志愿服务活动。各党支部、赴特殊教育机构、养老机构、社会福利中心等结对开展志愿帮扶，着力为特殊困难和一老一少群体解决急难愁盼。省政府领导以普通党员和志愿者身份参加。
6: 17号上午，省长赵龙率省直有关部门参加所在省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党支部和有关支部与福州市星宇学校联合主办的“同心向美，融爱向阳”志愿服务活动。赵龙详细了解学校办学情况，观摩学生运动、画画、演奏，为孩子们的一技之长点赞，对老师们的用心付出表示感谢和敬意。他指出，要带着特殊感情和责任，加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提升教育质量和水平，帮助孩子们更好融入社会，让每一名星星的孩子都能绽放灿烂的笑容，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随后，赵龙专程前往台江区苍霞街道三宝社区看望慰问困难残疾人代表，勉励他们坚定信心、自立自强，要求有关部门加大关心关爱力度，健全权益保障制度，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建设，帮助残疾人活出精彩人生。在台江区上海街道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赵龙实地了解中心运作情况，看望慰问高龄老人，并与社区医疗机构、养老机构、老人护理员、残疾人等代表座谈交流。赵龙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养老事业发展，深刻指出，一个社会幸不幸福，很重要的是看老年人幸不幸福。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发展养老服务是政府的应尽之责，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应有之义，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现实需要，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大力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用心用情用力，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要完善有力有效的养老保障体系，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充分挖掘银发经济增长潜力，推进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加快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要加大政策支持和制度供给，积极探索公益性与市场化结合的有效路径，引导全社会形成尊老敬老、爱老助老、尊重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浓厚氛围。连日来，省领导王永礼、李建成、林瑞良、王金福、江尔雄、赵增廉、魏小奎、康涛分别深入连江县特殊教育学校、福建省福乐幼儿园、莆田市儿童医院和莆田瑞士潜力少年医教中心、福清市特殊教育学校、静安

0: 区社会福利中心、福州市开智学校、福州市聋哑学校、国德老年康养中心、看望慰问老幼残困特等群体及特殊教育福利机构工作人员，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1: 第21届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16号举办，为台湾人才来厦就业搭建供需桥梁。
0: 对接会上，三安光电、诚毅光学、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厦门银行等77家用人单位带来了就业岗位160多个，需求近900人，包括技术研发、运营服务、设计创意、市场销售、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这些岗位的平均月薪约12000元，最高薪酬待遇可达每月3到6万元。
2: 目前也在厦门这边找相关的实习，有一个政策就是对于台生实习的一些相关的补贴，住房、交通这些的补贴算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0: 本次对接会吸引超260名台湾人才到场对接交流，其中台湾青年占比约80%。现场还设立了台青双创基地对接区，为有意创业的台湾青年提供资金、场地、法务、补贴申请等一站式服务。目前，厦门已培育市级以上台湾青年就业创业基地26家。
1: 闽超常规赛第四轮昨晚打响，依托第二观赛现场，福建持续撬动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新热潮。
3: 漳州打造32个集食购娱为一体的闽超第二现场，覆盖城区热门商圈，让赛事激情与烟火消费同步升腾。
4: 聚集在这里，一起为漳州加油呐喊，非常有氛围，而且是同时有吃有喝，有漳州的特色的小吃。
5: 啤酒跟足球历来就是绝配的，我们现场也有做相对应的促销活动。
3: 龙岩新罗区在万达广场、万宝广场、非遗文创园、八九文创园等特色点位，打造室内休闲、露天观赛、露营休闲等多元场景，免费向市民开放。连城则开展以旧换新摆阵型，跟着闽超赶大集促消费活动，通过体育赛事加惠民消费加特色美食模式，将闽超联赛的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力。
6: 政府搭台把闽超的人气引到了四角井文化街区，这次的活动客流量比平时多，我们对销售业绩也非常有信心。
3: 随着闽超的持续进行，更多文体旅商融合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全省各地不断涌现，持续点亮福建的城市烟火。
1: 请看一组资讯。
3: 中核集团16号发布消息，福清核电累计安全发电量突破4000亿千瓦时。福清核电是我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20年来坚持创新驱动，建成行业首个全场 5G 生产网络，落地全场级实时数字孪生系统等34项智能应用，实现首台套新技术应用12项，发明专利289项，授权1195项。福建首个无糖食外卖食品安全管理规范近日发布，从商家信息公示、风险自查管控、平台正向激励三大维度制定落地性极强的实操准则，填补了我省无糖食外卖行业专属食品安全管理标准空白，将全面规范辖区云端厨房经营模式，筑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屏障。
1: 感谢收看今天的东南晚报，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9: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0: 由吉林银行独家冠名的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翔于昆仑之巅，扶摇直上，掠过天际，直达天边尽头。昆仑山脉，亚洲的脊梁，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青海柴达木盆地。悠悠天地，皆为苍凉壮美，而生命的精神，由这座雄伟山脉铸就。

青海昆仑山国家公园的冬季有时可长达半年之久。如此极端的环境，雪豹依然坚守在山巅上，它们是雪山的霸主。五月将至，原羊开始向高山草甸迁移，而这里是雪豹的猎场，牧羊必须小心翼翼，同时还要节

0: 在昆仑山下长大的星吉祥，心中总有一片天空，属于那些迁飞的候鸟。这个春天，沿西部候鸟迁徙路线，这位滑翔伞爱好者也踏上了迁飞的旅程。
1: 那年打天狗撒谎，你这两天撒烂不着啊？
2: 是下着大吗？
3: 打着两只吧。
1: 这两天风也不着，风好着吗？
3: 那阵子风可能打字母也可修一下。
1: 撒那子风好着呗。啊。
4: 在高原上滑翔，那些未知的高山呢，峡谷，可能会让人恐惧。但是呢，它也提醒着我，如果我们有勇气跳出这些舒适的区域，一切都有可能。

0: 中午时分，裸露岩壁不断升温，暖湿气流沿山谷边缘抬升，形成徐徐山峰。这对高原飞翔的生物而言，现在是最佳的飞行时机。
1: 起飞前的时机必须要完美，因为从陡坡上选择跳下的瞬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0: 高山积雪渐渐融化，高原草甸又透出绿意。俯瞰群山，人们震撼于自然界最简单的变化。
1: 从空中看这些山谷，地形还有颜色，它会变得不同寻常。所以说，在山谷里滑翔，它不仅带来肾上腺素的飙升，也会真的让我感动到流泪。
0: 顺着峡谷一路攀升，远处高耸的雪峰阻挡了迁徙者的去路。海拔5600米的玉珠峰，是星际翔此次飞行的终极挑战。
1: 我会去观察鸟的这些动作。这条由西向东迁徙的路上，斑头雁会借助气流去扇动它的翅膀。这种力量优雅的结合，会让你真正的体会到翅膀和风带给你的自由。
0: 在仔细观察了候鸟迁徙路线后，这位对大自然充满敬意的迁徙者决定绕过雪山左侧垭口，然后借助下沉的山峰顺势飘向谷底。
1: 高原飞翔必定是惊恐和快乐齐飞，危险与壮美共存。在这里，我们得用敬畏的心和大山说：放飞我吧，请不要拦我。

0: 飞越最险峻的垭口，现在是迁徙者放飞自我的时候了。
1: 离开地面俯遥直上，你会有一种与高山相连的速度感，和鸟儿们起飞的节奏感。
0: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超凡境界的探求吸引着古往今来的人们遨游昆仑，向上而行。

0: 由玉珠峰向北数百公里，地形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陡峭峡谷变换成起伏山林，漫山的青海古柏构成了别样的高原景致。
1: 高原的景色其实是许多色彩和微小图形融合而成的。当你走进山林，他们好像在说，看，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0: 运文江是高原的画者，他见证了冬日的沉寂，也目睹了春天的复苏。青海古柏的坚韧给予了他创作《望昆仑》的灵感与信念。
1: 这棵柏树有五百年了，它应该是被雷劈过的，有些灼烧的痕迹。它独特的纹理和形态会让你沉浸在高原生命的奇迹之中。
0: 苍劲的古柏虽然满是伤痕，却仍在滋养生命。灰林鸮已在此筑巢育雏，在天空的映衬下，高原强烈的光照带来了丰富极致的视觉变化。然而运文江更加关注他脚下的微观世界。
1: 昆仑山很宏伟，也很神奇，许多是几乎不可能描绘的景物。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些岩石、树木真的能画出来吗？但是我也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的风景能更吸引到我。
0: 每一块岩石就形同一个海底世界，呈珊瑚状的台湾第一，它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雪花蚁、砾石黄蚁和红气鳞蚁等。它们匍匐在岩石表面，成为了生命的拓荒者，而柔软身姿也装点着粗犷山野。
1: 在这里画一块岩石，你就要认认真真的去观察它，要不然它就是一块石头而已。当你细致地观察它，你就会发现灰暗的岩石上面居然有这么多的颜色和图案，这真的是一种很奇幻的感觉。

0: 为赋予望昆仑全新的视觉元素，画家在颜料中加入了植物枝叶、沙石和泥土等自然材料，并以天地为画布，将粗粝、质朴而又灵动的山川之美呈现在画作上。
1: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画布上跳舞形成的那些肌理效果，包括小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留下一些痕迹，我真的觉得是和大自然在一起创作。
0: 云文江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发现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这种万物共创的绘画形式也是他感悟自然之美的方式。
1: 重新定义什么是当代艺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中去发现美，找到美。这个国家公园就证明了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它。
0: 昆仑山东部余脉向柴达木盆地延伸，因高山阻挡了暖湿气流，高原盆地呈现出半荒漠地貌。眺望远方，骆驼已经嗅到水草的气息，牧人随着驼群向夏季牧场迁移。

0: 我们这边昼夜操场、沙漠还有盐碱地、戈壁滩为主，所以呢，我们四季流动放牧，生活中离不开骆驼。
1: 牲畜大迁徙的日子，牧民海星一家早早就忙碌起来了。在荒原上游走了一个冬天，母骆驼们再次集结起来，春天出生的幼崽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几天前，这只母骆驼独自在外产崽，回来时，小骆驼却不见了。
0: 这个母骆驼生产的时候，必须要到一个无人区生产。这个时候，我们牧民经常要去沙漠里找小骆驼，就像孩子走丢了，你要把它找回来，是吧？
1: 这将是父女俩共同面对的旅程。

0: 狂风掠过沙海，沙丘随风而动。这长长的平行沙脊是荒漠地标。
1: 나노라는마시버튼이라고 들었죠?
2: 나하주드식과화

0: 这个季节，荒漠腹地时常有野兽出没，母骆驼和幼崽也是掠食者的目标。
1: 我们这边现在狼群比较多嘛，我就害怕狼把小。

0: 快到边上喝酒去。
1: 大漠荒野，每个小生命都要经历生死的考验。
0: 在沙漠上，吃骆驼陪伴我们每一代人长大，所以我们和这个骆驼的感情特别深，而且是离不开的那一种关系。就是这么说吧，吃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

这古老悠长的劝奶歌，是牧人对荒野生灵的感恩与祝福。<音乐>

大漠戈壁深处，生命却依然存在。这些远古生物就隐匿在这片奇绝天地之间。

0: 昆仑山脉东端的柴达木腹地，黑独山晦暗的砂岩地表酷似遥远星际。在这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
1: 这么荒芜、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你站在这么一颗岩石的星球上，随着地球的这个轨道，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0: 穿越天地之门，天体物理学家何飞将从这里出发，开启一段从地球到星空的探索之旅。一万年前的古海洋早已消失，从海洋到陆地，古生物化石见证了地球生命的演化。
2: 这是一块贝壳化石，上面有三个贝壳，感觉好像是一家三口。
1: 这个最不像地球的地方也经历了很多的生物灭绝，那些古生物永久地留在这里，而人类在不断适应环境气候变化中走出这片古海洋，这种不断去进化和探索的基因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
0: 昆仑山北翼的赛诗腾山，海拔4200米的山巅上，50多台巡天望远镜覆盖了多个波段，庞大的监测阵列组合成了东半球高海拔天空之眼，这也是云端上的眺望。
1: 其实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很长时间，直到400多年前才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当然行星也好，地球也好，直到现在还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未知。
0: 这台口径0.8米的光谱望远镜，它能够捕捉到最微弱的电波。

0: 在这里，天文学家们可以观测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高分辨率的银河系扫描视图也给何飞打开了宇宙视角。
1: 地球在我们宇宙里边就是一粒漂浮的尘埃，一粒孤独的尘埃。面对这样一个浩瀚的空间，我们对它的了解越多，而敬畏感反而也会越多。

0: 塞什腾山下的这片荒原，因受风力和水流侵蚀，最终形成了如同火星般的雅丹地貌。这座荒漠之上的模拟外星基地，让仰望星空的人们能够地球与火星一站相望。
1: 我们人类这种智慧，我们的勇气，最终让我们从猿人变成了太空人。

0: 30多万年前，当人类祖先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时，对宇宙的好奇与探索就永远烙印在了我们心底。
1: 有人说，天文学是令人谦卑的学问，不过在昆仑山上遥望星空，它会让你更加珍惜这颗暗淡孤独的蓝色星球，因为地球是人类目前所知唯一的家园。
0: 在苍穹之下，昆仑之巅，地球生命虽然只是宇宙中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拥有着无限的可能。雄踞于云端之上，壮阔的昆仑山国家公园仍在塑造着万物生灵的性格与灵魂。

0: 眼角两毫升，死之于刚过24小时，这么重要。吃饭啦！对不上。啥对不上？啥呀？
1: 要不是看你在干正事儿，否则一巴掌呼上去。
2: 干过对不上。
0: 啊？你去哪儿？哎，大晚上的，你多穿点儿。
2: 好。

0: 先生是我，徐若兰。我刚刚查到了，今天我们起货的干贡肉量只有50公斤，就算它日夜不停的转，它没有办法达到日产3下面的产量，所以我们今天起货的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假现场。
1: 好了，我知道了。

0: 从今天开始起，三班倒成一班，白天睡觉，晚上干活，没有允许任何人不允许出去，周围24小时哨岗。
1: 刘队长，每天只剩100，产量没法保证，这回头抗了爷怪罪下来。
0: 这是我负责，你只负责生产，听懂了吗？
2: 是。
3: 是什么？
4: 怎么回事？厂长，我也是一时糊涂，我女儿病了。规矩就是规矩，今后你们谁手脚再不干净，跟他一样的下场。
5: 干活。
4: 怎么了？
6: 听这绿人的兄弟说，咱们的加速网被绿人来识破了。
4: 怎么识破的？
6: 我们是按照朱厂长给的清单配置的机器，但是因为时间紧，干活的时候量跟产量配不上，
4: 只有这一个破绽。
5: 我的清单可没问题啊，
6: 是你们自己执行出了问题吧？
4: 闭嘴！
6: 是。你亲自决定。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知道，有这个地方存的，明白？
7: 你脑子进了多少水？

0: 这点事儿也能办砸了？说话！
1: 抗议！这事过去之后，我任您处置。但是现在能不能让工人们先撤？
0: 现在撤就等于往沈腾南枪口上撞，不能撤，死守！
1: 我是怕他们会硬撞。
0: 我就怕他们不撞。
2: 您是想，
0: 凡是离工厂100码之内的，格杀勿论。
2: 那沈腾南，哈哈，
0: 沈腾南，他坚守自盗，造假币的就是他自己。
2: 咱们是例行公事，枪怎不长眼，误杀。
0: 那宋先生那是怎么交代的？
2: 木已成舟，交代不交代又能怎么样？天塌下来又大姐顶着呢，砸不到我们头上。

0: 那个警察局军法处早就蛇鼠一窝了。那就照先生说的，在闸北展开地毯式搜索。不信搜不出来。
1: 理论上可以，但时间上来不及。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毁掉证据，我们就只能将计就计了。
2: 什么意思？
0: 尾号六六五，东方收件的时候就跟着我们。
2: 有水六吗？
0: 不用，让他们跟着。

0: 只要沈腾他和魏然来就可以，其他人不用管。
1: 豪华车，
2: 现在去哪？
1: 七宝街。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接下来就看丛林了。不是你涨工资了吗？怎么就还得住在这儿呢？如此陋室，破破糟糟，没有女孩喜欢你的。
1: 我现在也没时间想那个。一人吃饱全家饿死。
0: 工作很重要，家庭也同样重要。这俗话说嘛，成家立业，你先成了家，生活稳定之后再立业。磨刀不误砍柴工，知道吧？
1: 是。哎，先生，工作我给您到账。
2: 沈先生，这是我朋友从老家来投奔我的，沈先生，我的恩师。
3: 沈先生好。
0: 你好，
3: 我叫牛春苗，我知道您，您就是沈小姐哥哥，对不对？
2: 你认识俊哲？
3: 前两天他来家里坐过，我们俩聊得特别的晚。我其实早就听说了，您是这个上海滩响当当的大人物。你听。

0: 吹牛。
1: 哎，不用不用不用。
2: 哎，你坐着说话，来来来，狗仔倒水。不是，我是听狗五仔他爹说的，说您家这个客厅比我们村的祠堂还要大，那厨房的灶怎么一打火就着，柴火都不用添的。来来来来来，来沈先生，这个是我们家乡的蜂蜜姜片，您尝尝这个味道。您别客气啊。
0: 嗯，挺好的。
2: 你喜欢呀？这有点少了，您这都带回去，给沈小姐也带点，回头我再多做点啊。您啊，得那个好好管教管教狗姑仔。
3: 你叫狗姑仔？
0: 是，江西的俚语。对，
2: 是我们那个老家那边，男孩都叫姑仔，贱名嘛，好养活。狗姑仔、牛姑仔、尿姑仔、细狗都的是。
0: 那以后我也改口吧，我就叫你狗姑仔，希望你可以活得长长久久，平安喜乐。
4: 谢谢先生，
0: 不谢狗姑仔。
2: 狗姑仔，要呗，狗姑仔，狗姑仔。

0: 你吃吧。哼，看着还不错。哎，嗯，谢谢。辛苦了啊，牛小姐。
1: 我不认什么小姐，您叫我春苗就行了。
0: 行，叫你春苗。给我讲讲呗，他小时候的事儿。那么紧张干嘛呀？
1: 小时候坐了多少亏心事儿？没有，狗仔呢，他就是胆子有点小，他连树都不敢爬的，他每次想吃果子，还得管我叫声姐，让我去给他摘。
2: 小时候挺精啊，小子啊。
1: 小时候是精，现在不行了，太莽了。
0: 为什么说他现在莽？
1: 压个车子，还出车祸了，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太亏了呀！你说你赚几个钱？
3: 那个央行的公式，
0: 怎么？春苗，
1: 嗯。
0: 这事确实是怪我的，我太大意了啊，没有保护好狗狗仔。先生，这事不能怪您。
1: 你只是个打杂的，你不是警察，你也不当兵，你干嘛冒那种险呢？您说是不是啊，沈先生？牛春苗，
0: 你少说两句吧。嗯，春苗说的没错，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呢，我们确实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以身涉险。但是没办法，很不幸，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动荡的年代。
1: 为了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图一个太平盛世，我们就必须要一心同工，
4: 死不选种。原来你是红军啊！刘春苗，
0: 幸会
1: 啊！啊，你坐下，刘春苗，先生是国民党。不好意思啊。
4: 说错话了，没事。春苗啊，哎，你为什么认为我是红军啊？嗯，您刚刚说的这番话，我听红军也说过，一心同工，什么什么重呢？我当时我娘听得眼泪哗哗的流，恨不得让我当时就跟他们入伙。
2: 对不起，先生，刘春苗他年纪小，他想到什么说什么。

0: 没事儿，没事儿。其实我正好想听一听他想说什么，我想了解一下江西的底层民众对红军到底是什么看法。
1: 他们
2: 都是土包子，
1: 他们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我跟他们不共戴天。
0: 沈明，我要听的是你心里真实的想法，所以你跟我说说实话，说错了没事，我不怨你。你不要看他，对我说就好，说吧。
1: 我在老家听我们长辈说，国民党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3: 都
0: 背着我来。
1: 让我说的。
3: 先生，对不起，先生。接着说。
1: 我爹还说了，说这个国民党里啊，
2: 全都是往兜里揣钱的人，话说得好听，但他们的政策落不了地。不管是什么政策，到了下头都变成了坑害百姓的恶政了。这些年要不是活不下去了，谁想造反呢？那但凡是能有口饭吃，那谁想拎着脑袋去闹革命啊？穷人都是被国民党逼上梁山的。

0: 我当时一路跟着那辆车，顺着沪太路进了闸北，最终到了这儿。斜桥制铁厂，铁厂的外围布的都是暗哨，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实际上盯得很紧。先生，我觉得真正的假币窝点很可能就在这儿，
1: 但是现在警察局和军法处都靠不住，只能找宋先生去调动税警总队的人了。致电宋先生。
2: 是。

0: 没人接，先生，再打。
1: 还是门捷，
2: 先生，这宋先生是不是故意不接我们电话？
0: 不会，这个案子是他亲自交由我做的，他一定会负责到底。
1: 但我们不能再等了，他们随时有可能转移的。
0: 凤英，哎，去给宋先生的秘书留个言，让宋先生看到留言之后立刻派人增援。
1: 好的，先生。先生，我还可以去通知我的黄包车兄弟们，他们可以在斜角厂的门口接应我们。
0: 好，这样做会不会太危险了？毕竟我们手里连枪都没有。 谁说没有枪？坐。

0: 你们干嘛呢？
1: 央行奉命搜查。
2: 不行，谁都不许进。
0: 让开！
3: 哎，快！
4: 事不小心。

0: 出鸟，他怎么来了？你怎么不拦着他呢？
1: 我拦不住呀！
2: 人呢？人呢？他从后门溜进去了。
3: 头子，
2: 都把枪放下！放下！放下！
3: 咱老子一枪打死他！
2: 豪哥，豪哥，
3: 把枪都放下！放下！各位兄弟，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养家糊口、替人卖命。这个案子，沈某只抓主犯，从犯不究。

0: 我不来，你现在已经是尸体了，好吧？
1: 这么多钱呢？啊！哇！哎呀！都是钱呢！啊！这怎么到的？
2: 交代吧，五毛未填，
3: 明知故问，不就没意思了，沈先生？
2: 您队长，以前你不这样。以前
3: 林某一心为国的时候，也不见您有多照顾我呀。
2: 你现在交代的话，我可以帮你求情。
3: 谢，不必了。
2: 你就这么自信吧？你觉得他们这次能保着你？
3: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沈先生。 我知道您底子硬，但林某这次也不软。
4: 先生，里面都是烟头。
2: 你真行。

0: 政府明明禁烟，你们还敢这么干？胆大包天！
1: 风险越高，利润越大。他们就是疯了。
0: 你寻霍国殃民的渣子，把他带回去。
2: 欢迎入来，把这些烟土还有假币钱都带回去，作为证物。
3: 是。
4: 来，
5: 兄弟们，
4: 走。好。
6: 杀人灭口的，
7: 再说，
8: 这怎么办？往哪儿走啊？
9: 你还有后门，我刚从后门进来的。
10: 走，快走，
11: 先生。

金嘎，我们要伪命除。

0: 村长，今天谢谢你，没你的话，我们大家都死了。
1: 小飞哥，二蛋他没了，二蛋他没了。
0: 好，兄弟，放心。对于今天枉死的这些黄毛车夫兄弟，我一定给他们讨个说法。你相信我，我代表央行，谢谢你们。
2: 村长，你费心了，好好养伤，快去吧。啊，
0: 周来，照顾村长。从云，把照片洗出来，保管好，这是庐山的铁证。
3: 沈先生，
0: 穆秘书，你怎么来了？
3: 宋先生请您，我速去他的公馆。
0: 现在？
3: 是。
0: 我这回头土脸的，你稍等我一下。
3: 好。

0: 康爷，于副局长，心虚了吧？来此走漏，杜南兄啊，先消消气。之前咱们可能有点小误会，
1: 是不是误会？后面看了证据就知道。哦，
0: 县长，请你干净了是吧？那我告诉你们，只要我沈杜南还活着，这件事我就跟你们两个死磕到底。造假、必贩卖烟土，我看宋先生跟蒋主席能不能饶得了你们两个？
1: 都进来。
2: 有什么话见了宋先生再说。
3: 是，请。怎么样，好点没？
4: 不行，还是疼。
3: 伤筋动骨一百天，这几天你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吧。
5: 我们走得快，现在走，抓我们去！
3: 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
0: 抓的！不行，我去找先生，你自己能行吗？
1: 行，你去吧。

0: 听说今天假币厂的事情闹得很大，你居然一点伤都没有受，命还挺硬的。这还要多谢谢你吧。
1: 谢我？谢我什么？如果不是你开枪救我们的话，我们早都死在那儿了。你想多了，我只是个工程师，又不是狙击手。你身上还有硝烟味呢。
0: 是啊，我在兵工厂试枪的时候沾上的。
1: 你要是敢造谣，我起诉你哦。对了，下周你跟我去一趟靶场。为什么？你想啊，今天的情况那么危险，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好好练习一下开枪，才能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也能更好的保护我哥呀。好，
0: 等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我就去选。可能这次会让你失望，这一次。
1: 警察局和军法处都涉嫌其中，恐怕他们会冷处理。
0: 绝不可能，只要有先生在的话，谁都别想逃脱法律的制裁。但愿吧。
2: 先生，先生，江华他们被抓走了，先生。

0: 先生，宋先生，他知道真相了吗？您跟他说了吗？说了。他们什么态度？先生，制造假币、贩卖烟毒，这都是掉脑袋的罪啊，这都能忍吗？宋先生是有什么难处吗？是有人威胁他吗？是南京吗？先生，政治。
1: 是妥协的艺术，你以后慢慢就明白。为什么要妥协，先生？不是，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过去吧，先生？
2: 明天，
1: 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结案，把所有的假币全都销毁掉，然后再找两个替罪羊顶包，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0: 先生，为什么要找替罪羊？我们有证据铁证如山呢。
1: 上面。
0: 上面，我们把所有的证据全都还回去。
3: 上面哪个上面？谁有权利？
4: 上面就是上面，哪儿那么多为什么？

0: 说来啊，这个案子牵扯的太广太深了。这个协调田厂被内部称作十七厂，除了要为他们个人敛财之外，还要为整个军阀处提供所有的活动经费。这个上面默许吗？所以只能到此为止。
1: 他们的经费都是由国府委托我们央行划拨的，他们不够，可以去申请，可以去要。
2: 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土，这都是祸国殃民的事情。南京那些人是疯了吗？
3: 魏若来，
2: 你现实一点好不好？
3: 我现实，
2: 对，
3: 我们怎么现实？
2: 是，我们怎么现实？先生，如果苏先生不管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上拖。蒋主席不会不管的，再这么搞下去，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3: 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已经到此为止了，我能说的、能做的，我全试过，所以我才放弃了。
4: 那我们就把证据公之于众，让老百姓知道他们都做了些什么，舆论的压力会比他们重吗？先生，没有媒体敢登的，十七厂背后真正的股东是孔家，是大姐，康爷和于志英只不过是手底。

0: 各位记者朋友，欢迎大家的到来。这次的上海假币案呢，是由我们央行牵头，联合上海警察局，还有就是党务侦缉队上海分部，经过十天的部署和调查，于昨日顺利破案，一举端掉了隐匿于上海闸北区协调铁厂的制假窝点。经核实，期幕后主使是。
1: 是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局局长刘志新，以及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侦缉队队长林乔松。为了彰显制度可行，法律可畏，现已将二人逮捕，等待判决。诸位，林乔松。
2: 犯的是滔天大错，
3: 他不仅丢了军法处的脸面，还玷污了侦缉队的金字招牌。请大家放心，不管是家规还是国法，我一定对他严惩不贷。
4: 在此向大家保证，
3: 我们侦缉队干干净净，任何人胆敢违法乱纪，绝不轻饶。
5: 我呢，代表阿拉警察局也讲两句啊。 阿拉警察局兢兢业业，保护市民的安全。阿拉查到这个假币的窝点以后啊，我亲自带队赶赴现场，跟匪徒展开了激烈战斗。虽然我负了伤，但是我们当场击毙匪徒，所以呢，
6: 这些匪徒狡猾的啊，平时他们以这个黄包车的身份，其实他们真正目的是什么？他们到处贩假币，放屁！
7: 你别动！
0: 见到黑白线，我不认，你就不问他这冤枉，找你索命吗？啊，回来！各位，这些黄包车不才是背后的真正疑凶，不信你们能一定先要找到这闸北，
8: 那里何止是假币，还有冤枉！
9: 没有来，你闭嘴！
8: 放开！
9: 放开！
8: 等一下，
0: 康队长，魏若兰是我央行的员工，理应由我们领回这次性处理。
8: 没问题，放开！各位。
10: 先生，他们可以指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我都听您的，我忍了。但是他们不能污蔑好人吧？那些黄包车夫是怎么死的？您都亲眼看到了吧？死人还要背受这样的罪名吗？先生，
11: 黄小鱼，你愣着干嘛呢？
12: 不是，黄小鱼，走，走，
13: 疯了，救人你忘了吗？先生，你让我记住的誓言呢？生命不由你的忘了吗？先生，别让他走，
14: 走，带下去，带下去。
15: 看看怎么收场。
11: 各位记者朋友，各位记者朋友，大家稍微安静一下。刚刚那位年轻人呢，确实是我们央行的员工，但是因为他对事情的事实并不是很了解，所以说出的呢，都是一面之词。所以我希望他刚才的言行，大家不要记下来，更不要传出去。拜托了，现在我们的发布会继续，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发问了。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见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说事儿哈，这周六啊，学校举办学优生、学困生手拉手一对一的帮扶活动哈，两人班分组啊，分到一组了，早八晚五在一块儿，地点是一定。
1: 哎，老师，咱班扶哪个班啊？
0: 扶咱们班的呀，是一班啊，就按上次小考的成绩排名分组，例如爱因斯坦第一，王强倒数第一，他俩就是一组。
1: 不是老师，你怎么别把我名念出来呀？
0: 再例如，距离第二，贾存倒数第二，他俩就是一组。嗯，刘林啊和林一炫啊，在两个班的排名总比较靠前哈，所以他俩会带同班的同学。其他人啊，就按名次和一班一配对儿，明白了吧？
2: 明白。
0: 明白就不念名了啊，放学自己到前面看名单吧。活动完了啊，报复你们的人啊，会对你们这一天的表现进行打分，满分十分，最后汇报给我啊，都当事儿。借这个机会多看人家都怎么学了，只要是给我抽嘚瑟分的啊，下个周末你的小手我来了。

0: 谁扶你啊？
1: 林儿林，你呢？
0: 我和你。哎，咱俩明天绝不绝了？要不择日再战？
1: 择日？你看那武侠片里面高手对决，哪天哪个时辰一分都不差，你说改就改？你怕了？
0: 谁怕谁王八？关键这时间怼上了。
1: 对哦，怼的这个时辰啊。
0: 哎哥，刘仁林挺好说话的，不行你跟他商量商量。
1: 也对哈、啊。
2: 打啥主意呢？贼眉鼠眼的。
1: 咱班长这么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肯定能让我早点走。
0: 就是。
1: 哎，那你咋整啊？
0: 再想招呗，招那玩意儿不有的是。那啥，咱俩升爵吗？那输赢不定个奖罚啥的啊？
1: 我想想啊。哎，那就请喝咖啡呗。
0: 这么浪漫吗？
3: 那不就得了呗。
2: 哎呦我去、啊！
4: 真傻，我的战旗全发射。王强，你个小爪子真是太不幸了，跟铁面无情的我一组啊！看我明天怎么。
2: 王继良那小一瞅没密谋啥好事，你们都没看着刚才那样。
4: 王强
5: 这么大气
4: 啊！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吗？
2: 应该不能吧？
6: 不能啊，强哥，这能不能呢？反正咱也看不见。
2: 怪不得小个不高，都让心眼给追住。
4: 太阳光，雄鸡唱山唱是银铁。王强，
2: 韩思涵，你是不是有毛病？一惊一乍的，这么早、
4: 啊。王强血战，快起来向你的榜样学习。
2: 不的，你过边了。
4: 别以为我想教你，跟你分在一组是我的不是。但什么校三好学生兼优秀班干部兼尖子班班长兼学生会主席的我，必须要服从学校的安排，一定要认真完成学校交给这个残酷的任务。
2: 你不说，我不说，没人知道。哎呦我天！
4: 想得美呀、啊！昨天我跟你说话，你竟然不理我，还想睡懒觉，现在简直是暴殄天物。嘿嘿，算你识相、你干什么？
2: 可恶！
4: 现在就忘了先上厕所，
2: 来来来，
4: 不要再吹了。可恶！别吹了。
0: 你醒了，小妮妮。
7: 哎呦我去，吓死我了！你上我床干啥？还抢我枕头盖我被？
0: 我来向你学习呀、啊。
7: 起来，进来了。哎呀，别睡了。你有病吧？还没到点儿呢。等我醒了再来。
0: 你现在不也醒了吗？
7: 给我躲喽！
2: 哎哎哎哎，
8: 王强，起床学习了，我给你讲题。
2: 嗯，不想起。
8: 起来了，起来了。
2: 嗯，不起。
4: 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就趁我上厕所的功夫来个回笼，真是过分。
2: 贱吧你啊！
4: 别说我没提醒你啊。当务之急，我劝你还是一分钟之内穿好衣服下床吧。到了8:01，那可就算你迟到了。到时候你扣了分，史老师削你可别怪我。
2: 啊，不知道若琳那边怎么样。
1: 对不起啊，班长，我来晚了。这不太好找啊，这地儿啊，嘎了过气儿啊。
8: 阅览室都不知道，一看你就没来过。
1: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8: 行了，不磨叽了。你偏科太厉害，我觉得还是学英语吧。
1: 我觉得你觉得的和我觉得的好像差不多。
8: 你怎么带的全是本，没有书啊？
1: 不是，我寻思吧，主要是想先学一学那个，就是那个作业里的知识。完了，你要是先做完了吧，完我看看你是怎么学的。这样呢，就是说我感觉就可能说对我的一个学习啊，就可能更有意义一些。对，
8: 你这说了半天，不就是想抄我作业吗？
1: 哎，班长，你这话让你唠的，也行，反正。

0: 你又醒了，小霍霍。
1: 我去，你变态了！
0: 哎，快起来吧，这都九点了，你们尖子生不应该起挺早吗？
1: 我是熬夜型的，我周末只想睡觉。
0: 哎呀，咱快溜的吧，抓紧时间，下午我也有事儿呢。
1: 那你现在就可以去了，我不告诉你们老师。
0: 考验我，肯定是在考验我是吧？好学让你套着。
1: 我说的是真的。
0: 别追，快起来吧。
2: 别薅了，我打你了。
3: 干啥呀？
4: 这学 C
5: 级
0: 啊？不是 A 吗？
5: 级
4: 啊 ，B 二 B 准了。
3: 那选啥呀？
4: 喂，谁呀？
6: 哎，浩哥，你在哪儿呢？
4: 我在遭罪呢呗。
0: 你别闹，你搁哪儿呢？
4: 我搁咱班呢。
0: 哎，刘若琳在班吗？
4: 没在啊，你有事直接给他打呗。
6: 他关机了呀。
4: 哎呀，强哥，那你可问错人了。这事儿啊，你得去问季良。
0: 不是你是不是？
7: 管家，我爸我们素清可不是让你来聊电话的，真是不知道珍惜，交出来。
0: 哎，我打个电话都不行啊！再说你凭啥没收啊？你还真把自己当老师了？
7: 狗变！如果不想我给你打低分的话，最好不要再挑战我的底线。小心我把你的表现一无得无，二无一失的告辞，老师。不要妄想我会念旧情对你网开一面啊，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旧情啊！哈哈，果然还是石老师好使，
8: 让你昨天不理我，
7: 看我今天怎么霍霍你！刚才你背的故事背下来没？按我教你的方法给我念一遍。
0: 你妈，你那也叫方法？死记硬背那也叫方法吗？
7: 不要质疑我。
0: 我爸，
7: 我是学霸。
0: 学霸，你再让我打俩电话我就背，我肯定给你背下来。
7: 免提，
0: 免提那不行，那你不听着了？
7: 白痴，我说的是免谈的意思。
0: 哎，别的呀，那我出去上个厕所，马上回来啊。
7: 不要再白费心思了，我可是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的。
9: 哎，班长，有个事儿吧，我想。
10: 别想抄我作业，我的书都借你了，你自己写。
9: 不是，我想跟你商量商量。下午吧，我有点事儿，可能需要早走一会儿，我就想问问班长能不能给放个行。
10: 行
11: 啊，你们真的吗？
9: 谢谢班长，你太好了。
10: 没事啊，一个班的，我不跟石老师说就行了。
9: 要不咋说你能当班长？
10: 你来都来了，多少学点，不会的我给你讲，也比你直接抄强。你听力怎么样？
9: 我听力可好了，刚才我不有点激动吗？我不站起来了吗？完了，我坐下的时候，那面有个小子就偷摸骂我，我都听见了。
10: 我是说你英语听力。
9: 是，他就拿英语骂的。
1: 这道题你得想办法做辅助线，找相似三角形，想办法证明全等，再用勾股定理。
0: 哎呦去 ！Sorry，
1: 你不看题老看我干啥？再用勾股定理就能解决了，懂了吗？
0: 不怎么懂啊。
1: 怎么不懂？
0: 怎么懂啊？
1: 哪儿不懂？
0: 懂哪儿？
2: 给我出去！
0: 哎，我真有个问题，你说人转圈之后为啥会一温晕呢？
1: 考试的时候不科我要考这个吧？
0: 你学习就是为了考试吗？
1: 突然这么严肃干啥呀？
0: 我严肃吗？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漠漠水悠悠。哈，长断茶耳中。若琳，你在哪儿啊？不会真去咖啡厅了吧？不会挨着坐呢吧？不会戴着同一个耳机听歌呢吧？
12: How are you today?
13: I'm very well, thank you. And you?
12: I'm fine, thanks. How is
10: it? 听懂了吗？
9: 哩哩啦啦的吧。
10: 听懂啥了？
9: 李雷吗？不是。
10: 还有呢？
9: 韩梅梅吗？
10: 哎，要不你还是背背单词吧。
0: 等着，到点吃饭了。你今天劳力伤神，肯定饿了。我给你打饭去。
7: 哼，别以为我猜不出来你的小心思，你想趁着帮我打饭的事逃之夭夭吧？
0: 你知道你在我心里什么形象吗？你竟然这样揣度我！
7: 别了，说重点。
0: 你就是我心中的学神，没有人能战胜的至高存在。
7: 不要急，继续说，快点。
0: 和你分在一组，本来就让我自卑和羞愧了，于是我想着要为你做点什么，但你竟然连帮你打饭这种力所能及的小要求也不让我做。
7: 关键是我不饿。
0: 今天中午炸鸡腿，
7: 给我炸细细的。

0: 不好意思。
1: 没打着鸡腿啊？那抢不上槽子呢，这个完蛋。
2: 那个，咱俩还是一人一张桌吃吧。
1: 你咋怕我馋你啊？别误会啊，我这打完我才想起来今天我吃不了，我怕一会儿吐。
2: 为啥吐？哎，我不吃，这些都吃不了。
0: 这能上哪儿呢？

0: 从你的状态看，别说稀疏了，连鸡腿都没有了。你倒是拿点别的回来给我吃啊！
1: 上一边去！
0: 你再说一遍，我立扣分。
2: 乐意扣扣。
0: 哼，刚才不过是我的调侃。昨天你没好气的说到了季良，他又和刘瑞麟一组，现在你又这个衰样，没错，就是感情危机了。哼，真是幼稚。
1: 你懂什么？
0: 我不懂，我说出来吓死你啊！哥们的感情可比你早多了。记得那是一个飘满落叶的金秋，那时候我还在幼儿园大班，十好几个小朋友，我唯独中意他。
2: 谁呀？
0: 小静静。
3: 小静静。
0: 他喜欢玩蹦床，我也喜欢。终于有一天，我鼓起勇气邀请了他。静静，我们一起玩蹦床吧。我原以为他会答应我，我会像两只蚂蚱一样快乐的蹦跶。可你猜怎么着？他居然对我说：“艾斯坦，你算术不对，拼音不对，你个大笨蛋！我跟俊俊玩，我不跟你玩。”
4: 哦，算了吧，无需多感慨。
2: 别放了，
0: 再放一小段。从那次以后，我开始痛恨蹦床，痛定思痛，好好学习，就是学，好好学，一顿学。哎，有时候觉得挺对不起祖国的，因为我的任性。让国家队少了一位世界级体操运动员，但话说回来，却也多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哇！
3: 我算听明白了，你这不是情感伤痕，你这是童年阴影啊！
0: 哎，你干什么？哎，给我撒手！答应他拉我，
5: 那玩意儿他拉你，你也拉他呗，他拉你。学校不让你们手拉手吗？好好拉，是吧？
6: 人转圈的时候，那人有个叫什么外淋巴的玩意儿也会旋转，还有一些什么细胞纤毛跟着弯曲，才导致转圈的人晕得乎的，严重的还会吐。
7: 知道挺多呀。
6: 略懂，教练教回旋踢的时候说过。
7: 教练？
6: 难道我小时候练过跆拳道也要和你说吗？
7: 跆拳道？
8: 瞅你哪样吧，跆拳道，我就
9: 坐了
6: 个，把门关上，有过堂风。
9: 霍大侠，有一事相求，怎么才能不晕？
6: 不转就不晕。
9: 那要是必须得转呢？
6: 适应就好。
10: 哎，你干啥呀？咱有话好好说，别想不开呀。
7: 你不说适应了就不晕了吗？那我得适应一会儿啊。
10: 你出去适应去，别给我床干塌腰了。
7: 哎，妥了，你没事，你别管了，甩着你，不走你啊。
11: 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说人转时间长了，为啥会又晕又吐的呢？
12: 你不太清楚，但我就不会，厉害吧？
11: 怎么的，你不是人呗？
12: 以前学舞蹈的时候练过，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11: 不是人，原来是能人呢。哎，你教教我呗。
12: 每次转的时候，头要最后跟随身体转动，视线总是盯住同一个点就行啦。
11: 完了，
12: 完了，你还想咋的？
11: 不是班长，你这么说，你说我能信吗
13: ？CHALLC。ENGE challenge
14: 挑战
13: ，EXCITED
14: excited 兴奋的激动的。
12: 你老实一会儿吧，背个单词转什么圈啊？
11: 你不知道，我得练练，我就马上跟文家对决了。
12: 对决？
13: 说了你也不理解，我得赶紧的了。文家肯定也偷着练呢，这小子老不讲究了。我跟你说，小时候我俩说好一起长大，结果他蹭蹭长啊！你瞅现在落我一头了都。
11: 哎哎哎！哎妈呀！
12: 这好像不赖他吧？
11: 那也不能赖我呀。
13: 旋转旋转，我闭着眼，啥都看不见，眼前一片黑。
7: 霍尼，你这床这脾气，你得管管啊！这啥玩意儿？你说，
1: 我给你打十分，你走吧。
7: 别闹！
1: 你不是有事想走吗？赶紧走吧，墨迹一会儿就扣你一分。
7: 那我走了。
1: 九分。
7: 真走了。
1: 八分。哎呀，
0: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2: 没来过这片吧？你看那是啥？爽吗？姐，我告诉你，今天哥就帮你驱散童年的阴霾。
0: 王强，你这太好笑了，我已经初三了，怎么还会玩这种幼稚的东西？
2: 那咋了？
0: 以为我不知道吗？你就想骗我上去，趁机抓住我的把柄。

0: 这样就可以要挟我给你评高分了。如果不从，你就把我一个尖子生孩子完蹦床的事情捅出去，都识破了吧？
1: 妈，我捅哪去呀？您这样式的，我先上去。这位放心了吧？啊！哦，去！哎呦，我去！哎呦！你四一 cm 的 PVC
2: 啊，带给我们有种万人，再给我们弹跳！大姐姐，我原谅你了。走，王强。
3: 啊！行了，
4: 哎，你俩也在这儿啊？
5: 啊，他非得要玩，上去拽不来了。哎，你咋在这儿呢？姓梁呢？
6: 那边呢，说要和文家对决，非让我来给他俩做个证。
3: 对决？
4: 哇哈哈哈！
7: 迟来的决战，与你一日未分高下，就如鲠在喉。
4: 不同不得劲儿啊！就，
5: 今日有幸你蓄势待发，那霸气十足。我若能将你击败，此生无憾。
4: 你说的对决就是这个呀！啊，
3: 等一下，帮我俩加个转儿，
4: 转不动。
5: 嘿嘿，
4: 你是不是转的太大劲儿了？
5: 不大，就得这么玩能分出胜负。
4: 哎呀，中午食堂的鸡腿挺下户呀，我去都没打着。你呢？
5: 我也没打着，到季良那儿最后一个。那他没让着您，这不讲究了。
4: 让了，说什么不能吃怕吐，我们药又给加回去了。
5: 哎呦，这么回事儿啊？我说不能嘛。
4: 啥不能？
5: 啊，没事没事。
4: 怪不得怕吐呢，整了半天是转转盘，真幼稚。
5: 是，我也挺幼稚。
4: 啊？
5: 不是。 就是，那个我啥意思呢？就季良吧，他是幼稚点儿，但没啥坏心眼儿，人还行，不错。哎，我是不是转太大劲儿了？要不回给他俩慢点儿啊？
4: 不用，慢了分不出胜负了。
5: 好，那好吗？
4: 那，听吗？
5: 啥歌啊？
4: 英语听力。
8: 那不听了。
4: 哎呀，逗你呢。

0: 哎呦！
1: 救命！
2: 这上这儿来玩来了呢？怎么的？蹦出来干啥呀？
3: 咋回事啊？那边，
4: 快过去看看。
3: 三，你没事吧？
1: 哎呀，干什么？我赢了我！
0: 哎呦我去！你俩太恶心了！
1: 刚才那个道貌岸然的小人，这一切都是你设计的，你就是要坑害我！我要给你打零分，我要给石老师告状！
0: 啥玩意儿？你这都能赖上我？赶紧的吧，我扛你去医务室，快点！
1: 别碰我，你要害我！
5: 那你俩送吧。
4: 啊，那走吧，
0: 快留着。
1: 你俩到底会不会走道？都是一伙的，王强，你给我等着！
5: 哎，咱俩玩会儿跷跷板啊！
0: 你又压不动我，咱俩玩啥意思？我那啥，我坐的有点往前了，我往后点。不是那啥，我玩赖了，我俩脚蹬地没抬起来。哎呀！
5: 你故意的吧？
0: 啊！
5: 你看见什么了？
0: 我什么都没看见，我啥也没看着，没有，啥也没有。
5: 哼！
0: 哎，我知道了，你坐那头本身就偏沉，你看啊，这回准了，你看一眼来。
5: 烦你！
0: 哎，等我一会儿，榴莲，我中午没吃饭，空腹。再一个，你不随着停，你不揣兜了吗？头发你又长，头绳啥的，老牙秤了都。

0: 小时候觉得滑梯又高又大，就像一座城堡，现在感觉变得好小啊。
1: 是怎么变了？咱长大了吗？哎，我记得我小时候玩滑梯啊，边玩边乐，一顿哈哈呀。你说现在想想真是啊，有啥可哈哈的？
0: 因为你傻呗。
1: 啊？
0: 可能小时候的快乐比较简单吧。再玩一会儿。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的帮助，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0: 见吧。
1: 呀，我要见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7: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安全

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
0: 艺
1: 工艺上等鱼种经过精心
0: 复
1: 现的超值浓郁，
0: 接着演。
2: 又复费。
3: 妙了。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元首会晤举世瞩目，针对台湾问题，中方再次清晰画出红线，
1: 立场非常的鲜明，特别提到台独跟台海的安全是水火不容的。
2: 在我看来啊，其实台湾问题在中美两国之间恐怕已经谈判成为了不是问题的问题了，也就是大势所趋，大局已定。
0: 中美双方都强调台海不能乱，唯有民进党当局还在拼命把台海往火药桶的方向推。
3: 你说真的能够让台湾的军事的实力大幅度增加吗？那就是一个笑话。
4: 产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应该成为绿油油，想要借此大捞一笔发大财。
0: 中美元首会晤为双边关系稳舵定向，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以武谋独，棋子终将变弃子。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5: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艾柯竹。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近期中美元首举行会晤，针对台湾问题，中方再次清晰划出红线。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的最大公约数。而当中美两大国都在强调台海不能乱的时候，唯有民进党当局还在拼命把台海往火药桶的方向推。赖清德当局力推的天价对美军购预算，在所谓朝野拉锯近半年后最终过关了。民进党当局一边高喊所谓的自我防卫，一边加紧向美国交差，试图用岛内纳税人的血汗钱换取一张并不牢靠的保护牌。那么今天的美国口中所谓的对台承诺真的会兑现吗？当中美之间已经确认台海和平稳定是最大公约数时，民进党当局巨额军购买来的到底是安全保障还是加速沦为弃子的船票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汇聚全球目光的这一场中美元首会晤释放出哪些信号。
6: 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对此，台湾媒体分析认为，大陆方面已阐明中美关系底线，也向国际社会再度重申中方立场。台湾联合报5月14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时隔9年再有美国总统访华，国际社会翘首以盼。中国时报刊发时评文章指出，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岛内社会的关注度之所以高，归根结底在于赖清德上任以来两岸交流依旧冰冻。文章指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民进党应顺势下楼梯，缓和紧张的两岸关系。旺报社评认为，对台湾而言，务实的思考是在不确定的市局下强化能源安全、产业布局、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等，以理性的态度理解大陆，务实调整与大陆的关系，力求台海稳定。5月15日，中国国民党的一档网络节目新开播，党主席郑丽文担任首席主持人，他邀请台前外事官员谢文吉谈及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话题。郑丽文表示，中美关系新时代的定位红线和拐点全都有关台海。
7: 新的红线的确立带来的是中美关系新时代的定位，有了新的剧本，出现了新的拐点，而这中间所指的全部都跟台海关系，都跟台湾有关。那么一中政策跟反对台独本来就是国民党长期的立场，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中。
6: 郑丽文还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华前曾公开谈话直指，如果台湾有一个合适的领导人，两岸就不会有战争的问题。他表示，反对台独才能有效管控风险，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7: 如果台湾有一个合适的话，

两岸就不会有战争的危险，都直接指明，就差一点没有点名赖清德了。那这背后其实他就在谈的是台湾领导人。

0: 中美元首外交汇聚了全球目光，承载世界期待。针对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是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那我们就来请教两位，如何看待这一表述的分量？和过去中方在类似场合的表态相比，这次有什么不同或者是强化之处呢？
1: 台湾问题、台独问题是这一次中美领袖会晤里面的焦点中的焦点，而且里面大陆的领导人讲得非常的强硬，而且立场非常的鲜明，特别提到台独跟台海的安全是水火不容的，也特别提到如果台湾的问题处理得好，那中美的关系就会稳定的发展，而台海的和平应该是两岸的最大的公约数。可是如果台湾的问题没有处理好，那中美的关系不可能好，它会进入一个冲突的一个境地或者对抗的情况，那这就不是在这一次中美领导中美领袖会晤里面所希望达到的伙伴关系了。所以台湾的问题、台独的问题、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是一个焦点中的焦点。美国对台的军售应该要回归817公报，因为回归了817公报才代表中美当时建交里面的基本的精神，回到了这个问题的本质，那美国就会把他的黑手把他给缩回去，把两岸的问题、把台海的问题留待咱们中国人自己解决，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在这一次领袖的会晤里面，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也用了前所未有的强硬而且明白的语气来向美国、向特朗普表达中国大陆的立场。
2: 我想解读这一次习近平主席跟特朗普总统的会面里面关于台海的一个新表述，我们一定要先理解习近平主席在两个人见面的时候一开始致辞里面所提到的一个关键词，叫做建设性的战略稳定。那什么叫做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就是我们都知道中美两国之间彼此是有摩擦的、有分歧的，可是呢，我们要针对这个分歧啊，进行健康的、可持续性的、稳定的这样的一种管控。那这个呢，它也强调了是未来三年希望把两国关系放在这样的一个原则底下去推动。那为什么是未来三年？就是因为特朗普的任期就剩下未来三年，所以可以说是这个原则啊，是为特朗普的特制版的中美关系的一个框架，那希望在这样的一个三年以内的时间里面，把中美关系乃至于台海关系能够给确定下来，然后不要有这么高的一个不稳定性。所以关于台海和平的一个认知，或者是关于台海和平的一个推动，自然或者是当然也必须放在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大框架底下去做理解。所以说习近平主席接下来也进一步的谈到了台独跟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的，我想这样的一个表述啊，其实对于大陆来说是一步又一步的往前推进的。因为过去呢，大家都知道说，大陆常常讲的台湾问题是这个中国的核心利益中的核心。那接下来到了拜登时期以及特朗普的前期，那么习近平主席又提了一个新的说法，叫做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所以你会发现说，他已经在把台湾问题的一个主导权跟主动权已经在往前推进了。那接下来呢，进一步谈到了在这次的会谈里面提到说，这个台海和平跟台独之间的这种水火不容的关系，如果处理失当的话，将会造成冲突跟造成摩擦。我想这个就是一种更强硬的一个表态，也是一种对于未来的一个危机或者是风险的一种提前的一个预示或者是一个警告。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对于特朗普来说，或者是对于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来讲，都必须认识到说中美关系

0: 在这一次的会谈里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转捩点跟全新的阶段的时候，那么台海和平的话题，那么到底谁是维持台海和平的关键，谁又是破坏台海和平的元凶？我想在这样的一种非常清晰的红线跟底线这样画出来之后呢，这些问题的答案也就会呼之欲出。所以我们也会认为说，在会谈之后，我想关于台湾问题的进一步的做法，那么不管是美国方面或者是大陆方面，也会一步一步的抛上台面上来。
1: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并未提及特朗普总统对台湾问题的任何具体表态或者是承诺。那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这释放出怎样的微妙信号呢？特朗普的沉默是不是预示着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姿态出现了某种倒退或者是模糊化？
2: 特朗普是一个口无遮拦，非常喜欢讲话，可是在14号的下午，当特朗普到天坛去参观的时候，很多的外媒的记者簇拥着特朗普，问他在上午的2小时15分钟的中美领袖的会晤里面有没有谈台湾的问题。如果依照特朗普过去的习惯惯性，他就会大放阙词，可是他没有，他不但没有，他还顾左右而言他。大家知道啊，特朗普在到北京以前，他就把对台湾的一份军售的大单，金额高达140亿美元的军售的大单，他就把它搁置了。很明显的，他是要等这一次在北京的中美领导领袖峰会之后再做定夺。而基本上特朗普这个作为其实已经突破了1982年雷根所颁布对台湾的6项保证，因为1982年雷根对台湾的6项保证里面，其中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美国对台军售之前不需要询问中国大陆的意见。可是特朗普在行前记者问他，特朗普一直回答美国对台军事的问题他要跟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会商，要跟他讨论。所以这一个信息的判读其实对两岸的中国人是非常重要的。
0: 我觉得这个关于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面的沉默确实是非常微妙跟有趣，值得大家去做推敲哦。习主席跟特朗普总统在会谈之后，两个人去参访了天坛。那在参访天坛的期间，有很多家的外媒就在追问特朗普说，请问台湾问题到底谈得怎么样，连问了好几次。那特朗普其实有听到，但是他装作没有听到。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特朗普总统完全是心知肚明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关心。那这样的一种沉默，与其说是沉默，更不如说叫做此时无声胜有声。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像中美两国这样子一种超级大国的元首外交很多细节性的问题或者是重大的原则性问题，绝对不会只在两个人见面的谈判桌上才一点一滴的去谈判起，一定是事先就已经敲定好的一些重大的框架方向或者是原则。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些问题恐怕在特朗普到这个中国之前在中美两国的一个高层的一些接触，包含说在韩国仁川机场贵宾室两国的这个高层的代表在谈话里面或沟通里面，就已经先谈定了台湾问题的方向。我认为这个是更有可能的。我想这个在接下来在他自己在 NBC 的专访，或者是包含了这个卢比奥的一些说法，就会慢慢的呼之欲出哦。而且卢比奥自己也讲的，就他的感觉，大陆呢是倾向让台湾自愿的去走向统一的这个方向。所以其实他们都透露出来的，台湾问题绝对在那一天的谈判桌上面出现了。所以在我看来其实台湾问题在中美两国之间恐怕已经谈判成为了不是问题的问题的，也就是大势所趋，大局已定。那既然如此的话，那台湾问题边缘化就会成为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
1: 我们看到库克、黄仁勋、马斯克等10多家美国企业高管随特朗普访华。我们来请教君凯，

0: 您认为这其中传递出了哪些信号？
1: 哦，这次有十几家的这个美国的重大的企业的一把手或者是企业家跟着这个特朗普访华，我想特朗普对于他们的一个重视哦，在一开始两个人会面的时候的开场白啊，他自己就讲得很清楚了，他说他一定要一把手来，二把手、三把手他都不要。那有这样的一个阵容哦，你可以在那天的一个北京人民大会堂双方的一个出席的人选来看的话，你完全可以凸显出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特征。第一个是对于中国来讲，这次的会面就是一个务实的解决问题的一次面谈。那么呢，对于美国来说，它是要解决自身的一个困境的，所以表示是要解决他私人的，或者是对于川普个人的，对于美国经济或者是企业的这些利益的问题的困境的，那就体现出来双方对于这一次的会谈的目标啊，我想或者是做法，甚至是双方的一种做事的风格跟三观啊，是截然不同的。那我想第二个层次呢，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来看到是说，过去在特朗普 1.0 的时候，就是他率先通过贸易战对中国进行这个经贸的制裁跟经贸的脱钩的。可是问题是说，在这样的制裁跟脱钩底下，他非但没有把中国的经济给打倒，甚至才创下的中国大陆的出口不断的增加，那么呢，在很多的科技的技术上面不断的创新，弯道超车，甚至是被倒逼出很多新的技术来。那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让美国的这些利润高赚的高涨的这些企业家们非常非常担忧的。大家就可以看到说，像英伟达的 AI 的芯片，那过去呢，在中国的市占率非常高，那也因为特朗普的一个禁令，所以使得它的份额瞬间在中国降到近趋于零，所以对于这些企业家来讲啊，其实是蒙受了非常非常大的损失。那我想经过这几年的这样的一种脱钩跟断裂，其实美国的这些真正掌握美国经济命脉的企业家们也非常重视，也理解到中国的市场的一个重要性。那我觉得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习近平主席也强调了说，双方把经贸关系作为他们谈判的一个起点或者是起手式，其实追求的就是一个总体性的平衡。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会面其实带着这些企业家来，本身也代表着作为修复中美经贸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起点，也将会是中美关系接下来是不是能够走向正常化，那么走向习近平主席所说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我讲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球跟指标。
0: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艾柯竹。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在历史大势下台湾的处境与命运。在台湾问题上，中方一再强调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而近日在台湾岛内纷扰了近半年的天价军购案也在台立法机构表决通过了。然而如此重军购、轻民生、媚美国、弃民众的做法，不仅是对2300万台湾民众权益的漠视，更是对台湾未来的摧毁。
1: 5月8日，台立法机构对防务特别预算条例进行表决，并最终三读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党团共提的军购案特别预算条例版本。预算上限由赖清德当局要求的1.25万亿元新台币降至7800亿元新台币，分两批编列。
2: 我们第一期的上限是3000亿的台币，所以第一期加第二期总共是7800亿。
1: 蓝白党团版军购特别预算条例明确规定，采购项目包括美方已公开的 M109A7 自行榴弹炮、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反装甲型无人机导弹系统、标枪导弹、陶式2B 反装甲导弹等5项，预算上限为3000亿元新台币。其次，在军购特别条例施行后一年内，美方同意出售的军购项目，包括软硬杀混合反制无人机系统、各型反弹道及防空导弹、中低空防空导弹以及反装甲导弹战备存量补充等案，待美国政府正式同意授予后，依据发价书如实编列预算，上限为4800亿元新台币。特别条例从公布日施行至2033年底为止，必要时需经台立法机构同意延长。军购特别预算条例通过后，蓝白党团在台立法机构前举行记者会，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并肩现身。
3: 不管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对话。

0: 我们沟通，我们讨论，最后还是能够达到一个大家都认同的版本。
1: 这是一个只有对美军购的条例，内容、金额还有发价书都在确保这件事情，绝对不让其他不清不楚、浑水摸鱼想要进来腐蚀我们的纳税钱，也不让民进党想要趁机捞油水的人也可以死了这条心。
2: 黄国昌还爆料，民进党当局曾喊出1.25万亿元新台币的军购预算，一毛钱都不能删。但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蔡其昌及台行政机构官员私下曾请托台湾民众党，希望在原先台湾民众党版本的8000亿元新台币基础上再加点就可以了。
3: 该支持的我会支持，但是像你们搞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想要多偷渡个几百亿过去，我三个字送给你，办不到。
2: 军购特别预算条例三读通过后，赖清德当天在脸书表示，这只是第一步，还不是完整的答案，盼所谓朝野持续合作，加速建构完整七大防卫能力。隔天赖清德又亲自出面喊话，再拿所谓台湾安全绑架蓝白阵营，称7800亿元新台币购买武器完全不够。台防务部门也赶忙发声明表示，7800亿元新台币的防务预算完全排除商购及伪制案，极易造成战力缺口。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宣称，蓝白联手通过被打了6折的军购特别预算条例，恐让所谓台美合作停摆。台行政机构则表示，不排除再推出第二次军购特别预算条例。
4: 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大笔13没有了，我们行政院会不屈不挠，继续努力，再接再厉。
5: 不管是追加预算也好，或者是再次提出针对商购管制的特别条例也好，这都是可行的方案。
2: 台外事部门主管林佳龙更是当起了传声筒，声称美方希望台立法机构能对军购特别预算条例进行补救。高雄市长陈其迈则声称，无人机、无人艇等很多军工产业跟高雄有关，所以他支持台行政机构再编列预算送台立法机构审议。
6: 被这样支离破碎，那安全是备受打击，我也希望超越政党能够认清事实。
1: 我们不能够让大家觉得台湾的安全是可以打折扣的。
2: 民进党当局不断炒作所谓在野党压缩军购特别预算条例金额，且删除其中的无人机等项目，妨碍岛内无人机产业发展。国民党立刻召开记者会回击。
7: 国民党对于商购跟伪制案表达得非常清楚，是它不应该被放在特别条例里面。所以我要再一次强调，无人机产业，请你编入一般年度的常规预算，不要再去膨胀特别预算。
8: 产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应该成为绿油油，想要借此大捞一笔发大财。
9: 其他的有关于商购、商售的部分、伪制的部分，可以回到年度预算，这个比较实际。要再提特别预算，我觉得让在野党接受的几率并不高。
2: 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副总召王安祥也表示，台立法机构通过的军购特别预算条例已涵盖台防务部门所提出的全部美国军购项目，然而民进党当局仍在炒作要补足所谓的防务预算差额，岛内各界对此也并不买账。
10: 你说真的能够让台湾的军事的实力大幅度增加吗？那就是一个笑话，如果会这样看待的话，那就是一则笑话。我觉得台湾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愿意抬起头来看看国际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个军购案今天通过了，大家不要吵了，不吵完了之后呢，你才会看清楚美国会如何出卖台湾。
11: 赖当局提出的1.25万亿元新台币军购特别预算，在经过了近半年的朝野拉锯之后呢，最终通过了7800亿元新台币的压缩版本。我们来请教邱毅教授，这两批编列的武器项目，从军事专业的角度来看，究竟具备了多少实战价值呢？对台湾自身的防御能力来说，它真的有用吗？
12: 这7800亿的军购大单里面，只有前面的3000多亿是有发价书的，也就是是有内容的，而后面的4000多亿的部分是没有内容的，当然就没有发价书的。所以将来如果经过了中美领袖会晤之后，特朗普并没有批准

0: 后面的这一部分，那最后所落实美国对台的军售，那就回归到原来郑丽文的党中央版本。而原来的党中央版本里面的3000多亿，有没有办法能够在专业上面提升台湾的安全呢？我可以告诉你，依照美国交付台湾武器的过去的经验跟惯性，他一定会拖个3-5年之后才把武器交付。而现在在美国对台军售大单发价书里面的武器一样的情况啊，到了3-5年以后，这些武器都过时了，都成为废铜烂铁了。所以重点就出来了，经过了中美领袖峰会之后，对于在台湾岛内想要以武谋独、想要以武拒统的这些台独的势力，当然是一个重大的挫折。同样的，他们如果继续想依靠美国要来一个以美谋独，或者以美拒统，事实上也达不到了。
1: 7800亿新台币相当于台当局全年总预算的1/4了。我们来请教君凯，这笔巨额资金将会从哪里来呢？这是否会进一步挤压台湾在民生、教育、社会福利等领域的支出？另外，民进党当局已经表示有意再提出第二次军购特别预算条例。您判断剩余的预算还能够顺利过关吗？岛内政治生态对此会如何反应呢？
2: 2026年哦，台湾的这个总预算其实哦，不管是税入或者是税出，大概是在2万亿到3万亿之间。那这个7800亿元啊，其实是独立于这个之外的，所以才叫做特别军购预算条例。那你可以看得出来，那这样的一个份额跟数字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对于这个民进党当局来讲哦，那这个，因为期间他所提出的1.25万亿的一个目标，跟最后通过的一个版本，其实相差有落差了4700亿元之多。那对他来讲，因为军购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对美国的一个投名状，所以他一定是一毛不让的。他现在啊，想尽办法的要利用第二波的这样的一种军购，是不是能够去补足他所谓的一个资金缺口？那台湾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像卓荣泰，他就提出了很多种的方法。比如说是不是再提特别条例，或者是追加预算，或者是扩大明年度的一个预算的一个规模。那我想他的这些做法其实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一定要把这个1.25万亿的金额给补足，那么对美国有所交代。所以我想这些钱啊，份额这么大，而且金额这么高，远远的超过了这样的一个台湾本身能够负担的一个体量哦，我觉得总的来讲还是从台湾老百姓的口袋里面去掏钱出来。那为什么台湾的社会现在看起来好像反军购的人不多？我想总的来讲还是因为台湾的 GDP 的一个表现哦，包含说在今年首季哦突破了13%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其实呢，这个带动 GDP 成长了，就多半是集中在这个人工智能以及半导体的产业，那由这些所增加出来的一个税入或者是税收，那么呢就把它分配到这些社福啊、教育啊、民生领域里面去，所以让台湾的百姓啊对这个是还没有任何的一个感觉，或者是说感觉不是很深的。可是我想等到这些产业啊陆陆续续的在美国的压力底下出走之后哦，那整个台湾社会就会顿时之间感觉到的一种非常巨大的一个剥夺感，或者是说严重的这原来的一些社会福利的支出被严重的排挤。等到台湾的一个产业进入的一步被转移到或者是移植到美国之后，那产业的进一步优势的空洞化，那么对于台湾的民生民众的感觉会非常非常巨大，而且会认为说这个就是从牺牲台湾的这样的一种民生血汗钱而去换来一个不必要的这么样的一个庞大的军售。
1: 赖当局急于向美方交差，试图通过高额军购自我绑票，甘当提款机。我们来请问君凯，您认为这种作为暴露出民进党当局目前正在面临怎样的尴尬和危险处境呢？这对于台湾社会的长远影响又是什么？
2: 我想其实这一次的军购争议出来之后，岛内已经有不同的机构做了不同的民调。其实呢，大部分的台湾民众对于美国的疑虑跟不信任感是越来越高，而且呢，也有超过50%或将近50%的人认。

0: 为说我们没有必要去花大钱买这样的一个武器，而且也认为说就算我们花大钱买了美国的武器，对于台湾的安全保障并不是同一回事，也不能够画上等号。所以呢，我非常认同苏启老师啊，苏启先生他所说的，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军购案啊，不应该叫做军购案，要叫做保护费案。苏启老师说了这个保护费啊，就非常非常的生动的形容了今天的这样的一种台湾跟美国之间的一个军购的关系。比如说我们今天通过了不管是7800亿元还是1.25万亿的军购好了，问题是说到现在为止，美国还积欠台湾多少的这个武器，到现在还没有交付的。我觉得这个才是民众真的疑虑的一个地方啊！我们花了这么多钱给你，可是你该给我的东西不给我，那这个不是买卖嘛？这个根本就是霸凌啊！所以我会认为是说，今天民进党当局去做了这样的一种执着或者是一个固执，其实一来他是为了要为自己的执政利益，在美国作为一个靠山的情况底下，那么呢维护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政治上的个人的利益。那另外一个，我认为他恐怕也是利用这笔钱去向美国去买一个2028年的这个入场券，或者是门票，甚至是一个通路费或者是通关费。我觉得这个才是民进党今天他真的去思考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对于台湾社会来讲啊，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不满啊，肯定是会越来越加的积累，跟越来越加的蔓延开来的。也就是说，今天大家会发现说，台湾的安全不是只有靠着跟美国买军购而已啊。那今天连特朗普都已经到大陆去谈这个和平跟稳定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大的钱去买这样的一种高额的跟这个非常大量跟庞大的台湾民间社会所说的一种破铜烂铁？所以我觉得对于社会来讲哦，这种相对剥夺感的情绪跟抵触的情绪将会越来越高。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2: 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针对台湾问题，中方再次清晰划出红线，
3: 立场非常的鲜明，特别提到台独跟台海的安全是水火不容的。
0: 在我看来啊，其实台湾问题在中美两国之间恐怕已经谈判成为了不是问题的问题了，也就是大势所趋，大局已定。
2: 中美双方都强调台海不能乱，唯有民进党当局还在拼命把台海往火药桶的方向推。
4: 你说真的能够让台湾的军事的实力大幅度增加吗？那就是一个笑话。
5: 产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应该成为绿油油，想要借此大捞一笔发大财。
2: 中美元首会晤为双边关系稳舵定向，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以武谋独，棋子终将变弃子。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正在播出。
1: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艾柯竹。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在历史大势下台湾地区的处境与命运。我们来继续请教我们的两位嘉宾，在这次中美领导人会谈之后，您认为赖清德当局是否会调整其两岸政策，还是反而会加大以美的力度？从岛内的政治生态来看，哪些因素会推动或者是阻止台独的冒险行为呢？
3: 以赖清德的想法，他的想法就是权力，他的想法就是贪污的油水，所以站在权钱的角度，赖清德不会调整两岸的政策，他会继续的搞抗中保台。赖清德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下面很快的在今年的年底，他就要面临县市长的选举。如果赖清德失掉了台南、高雄这两个重要的绿营大本营，他就必须辞党主席的位置。而一旦辞党主席的位置，他无法掌握党机器，他极可能就没有办法连任。赖清德怕的就是这个东西，他站在选举要操作民粹的角度，然后要继续用抗中保台来擒勒台湾社会，继续能够掌握权力，继续能够掌握金钱，他当然不会调整他的两岸政策。特朗普曾经讲过啊，他说美国离台湾很远。

0: 远很远，而大陆离台湾很近。特朗普说这句话什么意思？他意思告诉你，美国要保护台湾，鞭长莫及。他其实就是告诉你，美国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派军队来保护台湾。很多人说，在特朗普的手里头，弃台论会成为事实。其实现在这个方向是越来越清楚了。所以在这一次中美领袖峰会以后，台湾社会的以美论会越来越强烈，而在强烈的以美论之下，如果赖清德当局台独势力还在强调说台湾是可以倚靠美国来谋独，就是以美谋独或者以美拒统，你认为台湾人民会傻的仍然相信吗？当然不会。这是对赖清德台独政权的非常重大的挑战。
1: 我认为说在这次的特朗普总统跟习近平主席的会谈啊，确实是世界的一种不管是地缘政治或者是格局秩序的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转折哦。就像习近平主席讲的，2026年恐怕会是一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答卷哦。我认为赖清德转弯或者是变化的态度，其实空间是非常非常微小的。为什么？因为他戴着一个是一种冷战的一个眼镜，甚至是一种旧的一个思维在看待他自己跟大陆的关系以及美国的关系，甚至是中美关系。他在这样的一种旧的思维底下，那他就很容易的就会跟着西方的意识形态，那么走到了这样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里面。所以我不认为说他在这个对于两岸关系或者是对于美国关系，它会有一个重大的政策的转变，除非在美国一个巨大的施压底下，那才有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松动的空间。那接下来就是看特朗普到底会在这次的谈判之后，就台湾问题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表态。否则你如果寄望在赖清德身上的话，我觉得是微乎其微的。那至于说到底台湾民间有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去阻挡或者是扭转这种台独的倾向，我认为其实你把这次的这个眼光放长放远，在特朗普到北京之前，到北京的是谁？是台湾的这个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那我想郑丽文这次的一个访问，就代表了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两岸之间不是只有你死我活的这样一种零和博弈的关系，还是有可以靠着一种民间交流，把和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撑大的一个效果。像我这次我才刚从北京回来，我到北京去参加这个海峡两岸的中华文化峰会，这个已经是第三届的。你会看到说，在我们去程的过程里面，航班上面满满的台湾民众，那么到了会场，同样也是满满的台湾同胞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盛会。你其实感觉不到在民进党当局口中那种两岸之间已经到了一种兵凶战危或者是一种水火不容的一个地步。我认为两岸关系就会成为接下来赖清德走向台独或者是他继续走抗中保台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杠杆哦。只要两岸关系或者是民间交流能够保持一定的热度，而且不断的一个成长，不断的进展，大家也有这样的一种意识，也就是说当民进党当局不做，那就由民间自发来做。那我想只要这样的一种力量把这个空间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机遇给撑大撑开来之后，我想它就会很自然而然的成为赖清德当局走向台独之路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制约的一个因素。
2: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想要获取更多的全面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 不以一毫私。

0: 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

0: 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

0: 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从街头巷尾到云端世界，剧中人已成剧作者。
1: 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
2: 大多数网络作者乃至所有文艺创作者共通的一个点，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我一定要讲给你听。
3: 我就是有一种类型的书我找不着，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自己写，借修仙这个题材去写嘛。
4: 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
5: 我命由我不由天，小爷成魔不成仙。
6: 我看你像个猢狲，你就信顺，把名悟空。
0: 新大众文艺扑面而来，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场变革？
7: 中国互联网，它现在才是最好的、最大的创意写作训练营。
2: 直接带来的是新作者、人民群众参与了文艺作品生产的全产业链。
0: 新大众文艺如何展现中国气质？如何更续人民文艺传统？如何把握文化领导权？
8: 警惕算法平台资本的钻洞箭。
9: 你是为谁书写，为谁歌唱？
8: 不仅仅是碎片化的娱乐兴趣，还能承载着更高的公共价值。
10: 我们这几年就是在戈壁滩上在开荒，那些土地都是我们一丛一丛筛子筛出来的。
11: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12: 我跟他们保证，我说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13: 将这个个体通过努力取得当下成功的这种叙事融入到集体通过斗争赢得未来解放的更宏伟的版图之中。
14: 6万49，
0: 权威专家、新锐作者深度解读，见证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说到什么是文艺，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答。但是我想，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都希望成为一个生命有意义的人，愿意通过努力赢得光明未来的人。其实这就是新大众文艺塑造出的社会主义新大众的气质。今年爆火的

哪吒二里面有一句让很多观众动容的台词，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若天地不容，我便扭转这乾坤。这就是对这种气质的表达。文艺绝不是简单的唱歌跳舞，文艺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

0: 单老师是一位90后，是中国正在说开播以来最年轻的主讲人，
1: 太荣幸了。
0: 那我先请教您一个问题啊，您最喜欢什么文艺形式？
1: 我现在最喜欢的应该还是游戏。
0: 还是游戏。好，那就有这样的说法啊。
1: 嗯，
0: 你看有的说相声一定要有教育意义吗？大家下班来听相声就是为了高兴一下。
1: 对，
0: 这看电视剧啊，看直播呀，玩游戏啊，一定要有教育意义吗？说你们赋予它这么多价值，这有必要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不取决于你想不想受到教育，只要你跟这个文艺作品进行互动，你必然会受其影响。如果这个小孩从小看奥特曼长大的话，他经常就会问，哎，你相信光吗？所以我觉得这种文艺对我们的重塑作用你是不能去否认的。
0: 就人的脑子肯定不是空的，不是他去教育你，就是另外的人去教育你。
1: 没错。
0: 好的，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单老师。
2: 近年来，从影视剧、游戏到网络小说、短视频等，不同类型的中国文艺作品都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
3: 我乃哪吒三太子。
4: 求求求求，
5: 一身正气。
2: 哪吒之魔童闹海在2025年异军突起。流浪地球以带着地球去流浪的浪漫想象，触动了中国人朴素的民族情感。
6: 中国航天飞行中队，50岁以上的出来。
2: 山花烂漫时，用理想主义点燃人间烟火。
7: 服务员，
8: 我在。
7: 6:49。
2: 浏阳无人机加焰火秀，让技术成为承载想象力的载体。
9: 追光者们的热爱带我找到了烟花之美。
2: 黑神话悟空引发云共创热潮。大凉山的孩子们一曲动人的玉盘不断被二创，让很多人读懂了今天中国人对过去的致敬与对未来的想象。
10: 全力以赴，别让他抢！
11: 要想种族不灭，唯有抗战到底。
12: 知识分子，他们要打东京，就打东京。一是大道，团结胜利。
13: 我一定要中国人拥有自己的原子弹和导弹，手上没有剑和有剑不用不是一回事。
2: 新大众文艺横空出世，不仅因为新媒介的驱动，更因为中国独特的文化土壤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的滋养和塑造。当前一批新大众文艺作品正以独特的中国气质颠覆西方文化逻辑，与美西方作品形成想象的殊途。
1: 这种现象为什么会产生呢？我想这实际上是因为社会主义理论以及我们中国100余年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深深地重塑了我们的认知观，为我们中国人带来一场认知革命。90年代的时候啊，全球化疯狂推进，美利坚的霸权看上去坚不可摧，不管是好莱坞的知名电影，然后到后来的韩剧、美剧，以及当时的任天堂的西木的暴雪的游戏，他们都变成了我们对整个文艺应该是什么的一个重要的认知。那后来呢，甚至成为了我们去衡量文艺作品发展的一个标准。但是啊，在近年来中国的一些文艺作品逆潮流而动，把这种社会主义理念和他所重塑的这种价值观呢植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那么这些文艺作品自然而然的你会发现他的精神气质，哎，是有一点与众不同。

0: 同的，我们通过几组中外的同母题的文艺作品来感受一下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中国的革命进程是如何塑造我们的。我们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你相信未来吗？那首先呢，我们要介绍的是两部电视剧啊，美国的这个《无耻之徒》，还有我国的《漫长的季节》。那么这两部剧讲的主题比较类似，它谈到的都是当生活崩溃之后，人应该怎么样活下去。在《无耻之徒》之中啊，主角是生活在芝加哥南区的这个加拉格一家，他们是美国最底层的这种无领阶级啊，他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然后呢，好像这个未来也没有什么机会。他们就只能靠这个犯罪啊，欲望的这种满足啊，酒精啊，暴力的宣泄啊，等等动物性的方式来证明自己还活着。我都不当人了，是吧？但至少我还活着。其实在绝望之中带着卑微的这种姿态，这本身就是在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的一种体现。所以在这部剧的最后，除了这些最终离开了芝加哥南区的人以外，绝大部分人只要还生活在那儿的，他就只能在这种混乱中继续的沉沦。我们会发现呀，时间在走，但是他们的生活和他们自己的人生并没有向前走。
1: 跟无耻之徒一样，漫长的季节关注的也是小人物的生存途径。故事发生在东北的一座小城，主角王响下岗后，儿子和妻子相继离世，他经历了比加拉格一家更大的冲击。
2: 救命啊！救命啊！
1: 但是与无耻之徒不同的是，就算面对这样的巨变，剧中大部分角色没有放弃希望。观众记住的是一个个人性中闪光的瞬间。
3: 打个响指吧。他说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
1: 王响作为父亲对于儿子的那份守护。
4: 哎呀，给邢叔正式道个歉
3: 啊，他诬陷我。
4: 少废话，认错。快。
3: 邢叔，

0: 龚彪离婚时对妻子的温柔。
1: 咱俩一起过那么多年，老觉得像做一场梦啊。现在梦醒了，咱俩都好好的啊。
0: 以及反面角色邢三儿尝试着跟王响去和解。
2: 找我报仇来了？
3: 是啊，
4: 我是那么想的，这也干不动了。
2: 行，别在这杵着了，进屋了。
4: 不给整点这农村笨鸡蛋吗？
0: 特别是在结尾处，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表达。

那为什么你要向前看呢？是因为你相信我们只要努力，生活是能够改变的。那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就应该保持我的尊严，我就要为这个美好的未来去进行我自己的这种斗争和努力。同样你会发现，今天我们年轻人经常是说，哎呀，我要躺平啊，我是废柴啊等等，某种程度上跟无耻之徒他反映的这种自我的非人化的倾向是有点类似的。这都是一种当我们面对现实的压力，但是这种现实主义却什么呀，恰恰是漫长的季节导演辛爽在这个采访之中说的，他要避免的一种所谓的照相现实。哎，那这个现实跟现实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苏联的文艺理论家卢纳查尔斯基啊，在他自己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之中曾经这样总结过，他说资本主义这些现实主义者呀，他用静止的眼光如实的写出这一切。请想象一下，

0: 人们正在新建一所房子，等它建好将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可房子还没有建好，您便照这个样子描写它，说道，这就是你们的社会主义，可是没有屋顶。您说了真话，但是一眼可以看出来这真话其实是谎言，只有真正了解正在新建的是什么样的房子以及如何建造的人，只有了解这所房子一定会有屋顶的人，才能说出社会主义的真实。不了解发展过程的人永远看不到真实，因为真实并不像它本身，它不是停在那里原地不动的，真实在飞跃，真实就是发展，真实就是冲突，真实就是斗争，真实就是明天。我们正是要这样的看到真实。那么对于无耻之徒的主创来说，他们的情况是什么呢？他们就是恰恰不知道要兴建一座什么样的房子，所以呢，他只能讨论的就是这个房子没有屋顶的真实。那这不仅仅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夕之间无数人财富梦醒的美国梦大解体的社会现实导致的，我们会发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生成之中，未来本身就是服务于现在的。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你会发现为了资本的自我繁衍，他们会鼓励你用今天的消费取代未来的繁荣，让你用个体的欲望去取代那个集体获得解放的承诺。在这样的大环境之内呢，它实际上是拒绝一个系统性的这种改革的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个体最终会被异化成一个社会的消费终端，你存在的意义就是不断的消费，也让资本来完成自己在这个虚空狂欢之中的自我循环以及自我增值。所以啊，我们说《无耻之徒》这部剧，它看似是在反抗，在揭露这个社会的不公之处，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啊为这样的体制保驾护航的一部作品。但是我觉得值得庆幸的是啊，因为我们中国的整个的新大众群体的重塑，我们能看到今天我们从新大众之中走出来的文艺工作者，其实呢，在自觉和不自觉之中还继承着我们对现实的这种美好的展望。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漫长的季节这个剧情的最后，这些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互相搀扶着走出了这个漫长的季节，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个西海固漫天的风沙遮不住脱贫攻坚的山海情，所以我们能看到在小说之中流浪地球2000年之后，阳光和鲜花依旧会绽放在大地之上。所以我们在人间正道是沧桑的这部电视剧里会听到主角对一个号称自己是实用主义者的国民党军官解释，
1: 吃饭穿衣还不是现实的本质，那么真正的现实是什么呢？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们赢得了理想中的今天。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讨论另一个问题，就是你相信人类吗？这个问题看上去也有点中二，但是它其实涉及到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就是当我们选择相信现实之后，这个现实到底是由谁创造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宗教里它也给你应许了一个彼岸的美好，但是这个美好跟你的奋斗没有关系，对不对？它是一个你只有等待才能够到来的美好。但是我们如果相信人类这种主观能动性的话，那我想这种信心就造就了三体这样一部在中国乃至世界科幻史上不朽的这样杰作。那么与之相对的啊，我们要能看出三体的独特性，是需要跟诞生于美国的这个克苏鲁神话系统进行对比。如此看来，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这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它是如此的重要，失去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品它会是什么样的。
2: 20世纪是工业和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当自然的力量可以被人的意志左右，人类似乎成为了世界的主宰。然而就在这个理性至上的时代，美国小说家洛夫克拉福特创造出一批神秘诡谲的文学作品，开辟了全新的神话体系克苏鲁。在他的笔下，克苏鲁是被困于南太平洋深海封印之中的恐怖存在，虽然无法自由行动，但他的梦会影响到某些敏感人类的梦境，

0: 无数世纪以来，接受者会从梦中醒来，并被驱使着去创作梦魇般的绘画或雕塑。如果长时间受到这种梦境影响，一些人最终会发疯乃至自杀。洛夫克拉夫特始终认为，他描述的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人类智力所及之外的未知力量，是一种笼罩在全人类命运之上的阴云。克苏鲁神话的审美底色由此奠定。
1: 那么我们说，在克苏鲁系统之中啊，他所描述的那种恐怖主要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个人类并不能理解，同时呢也不在乎人类死活的那些可怕的力量。那这些力量它就有点像我们在三体里面对那个外星人，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他者，就构成了这两部作品非常不同的这个表达。因为我们能看到在这两部作品之中，人类好像都是如此的渺小，面对的那个敌人似乎是你无法战胜的，但在这个时候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哎，就构成了两部作品非常不一样的精神底色。在克苏鲁神话之下，这种精神底色就是人类的渺小啊，在这个叙事之中被无限的放大，理性被彻底解构了。这个时候人丧失了对自己的定义方式，说人能做什么不由人决定，因为你做什么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进一步的去分析的话，恐怕整个克苏鲁神话它反映的这种真正的恐惧呢，还不仅仅是那个未知的宇宙。这个克苏鲁是什么呀？克苏鲁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今天在资本主义的系统之下，有时候我们也会有类似的感觉，面对这个体制，你要不就是去臣服它，把自己变成这个整个体系之中的一环，不然呢，如果你想坚持跟它的对抗的话，有的时候你会被看作是那个疯子。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体系在未来能够被推翻，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话，你会发现一切都没有了意义。但是啊，如果我们看《三体》这个作品的话，会发现一种非常不同的对待这种强大的他者的态度。在《三体》里边，宇宙最终是可以被理解的，这点极端重要，因为你只有能够去理解它，你才能选择自己斗争的方式，你才能去战胜它。在《三体》之中，虽然也存在着一些我们看上去一时无法战胜的他者，不管是那个三体人，还是像太阳系投掷二向箔的这个歌者文明，人类的选择是什么呢？首先我问问大家，就是人类在这个三体这部小说的最后它还存在吗？觉得存在的举手我看一下。那看来很多同志没看第三部死神永生嘛，对吧？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在这个小说的最后人类还是存在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啊，这些一直活到宇宙尽头的人类，他们是由谁创造的，或者说他们是谁的后裔啊？他们是这个小说里有一个重要的主角，是张北海，是张北海和他这个领导的那支舰队的这个后裔，是那些坚持着斗争的人，是那些不向这种毁灭的力量屈服的人，是宁愿付出一切去战胜，去抵抗这种要毁灭压抑和异化自己力量的人，帮助人类得到了定义，
2: 把我们人类看成是重复的三体人。他们似乎忘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虫子从来就没有被真正的战胜过。
1: 那么我想，实际上这样的一种对人类的意义的肯定，在今天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实际上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外界定义的系统里的时候，你的恐惧某种程度上就是无处安放的。其实如果我们希望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更公平的社会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重新拿回我们对自己的定义权。第三个主题就是为何要斗争。那么要讲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需要拿两款游戏啊跟大家举一个例子，赛博朋克2077以及呢我们自己的这个黑神话悟空。这两个作品它都是在讲一个关于反抗的故事，而且他们反抗的呢都是一种压迫性的力量，但是他们反抗的动机是完全不一样的。黑神话之中我们也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后西游的宇宙里边。

0: 是吧？在这个世界里边呢，这个天庭和灵山他们跟各地的妖王沆瀣一气，疯狂的榨取天地之间的灵运供自己享用啊，甚至呢会尝试去压制一切反抗他们的这种火苗。
1: 我一直以为攒了功德入了仙班，他们就会放过我，也会放过你们。原来我这样的人只怕独自活着便是罪过。
0: 小猴子是一个天命人，然后在一路上也不断的斩妖除魔，突破了这个重重的限制，最终成功的复活了大圣。这种情况你会发现，他是为什么斗争呢？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斗争，他是为了某种信仰在进行斗争。那么天命人的旅程是什么呢？其实他更像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者的缩影，他们不是因为自己的生存压力被迫反抗的，而是出于要改变世界的一种信念踏上了这个征程。而这个表达最集中的体现就在这个游戏的片尾曲《未竟》里边，其中有一句歌词非常非常关键，歌词叫天地不平心不甘。他告诉我们啊，其实这个大圣并没有因为自己取经成功封神得道就满足了，反而呢他依然看到这个世界的这种不公和不甘，

0: 这是一个属于革命者的信仰。所以在 B 站搜索魏静这个两个关键字的时候，你会发现大量的关于毛主席、关于人民万岁、关于我们中国革命的二创作品。这个就是刚才我想建伟老师问我们的问题，文艺作品它一定要有教育意义吗？不是一定要有教育意义，而是它一定会有的，它一定会改变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的，一定会激发我们心中的情感的。那么在2077之中啊，这个压迫性的力量来自于哪儿呢？
1: 游戏《赛博朋克2077》的故事设定在公元2077年的加州虚拟城市夜之城。尽管从地理上来说，这里仍属美国本土，但事实上，夜之城早已是脱离了加州乃至美国法律管控的法外之地。在摩天大楼的顶端，以日本超级财团荒坂为代表的跨国公司主宰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街头充斥着嗑过药的暴徒、技术骗子以及毒贩。夹缝里，人们贫困潦倒，苟活于暴力犯罪的威胁之下。玩家将扮演那个时代的反抗者 V， 不过因为一个失误，一个叫强尼银手的人的意识装进了 V 的脑子里。意图协助 V 对抗荒坂集团，并尝试争夺他身体的控制权。赛博朋克2077给了玩家多个结局，但无论选择哪个，V 都无法改变夜之城的命运。

本质上 V 的旅程呢，它是一场为自己生存而战的冒险，还是一个个体对自己而战的故事。游戏结局之中啊，对这个斗争结果的传

0: 是也非常有趣。在赛博朋克2077之中，实际上我们会发现你不管打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吧，最后呢你的斗争好像都没有真正的改变什么。 V 这个人物依旧只有几个月可活，夜之城这个城市呢依旧被这些大企业掌握，那这样的故事安排实际上本身啊是对反抗的一种消解，它告诉你反抗是没用的。那么这种斗争的无意义呢，其实如果我们和巫师之徒和克苏鲁结合起来，你会发现这个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他们把反抗变成商品，让绝望成为娱乐。所以在今天我们会发现美国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可以一边穿着这个印着切格瓦拉的 T 恤，一边享受着毒品和大麻，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但是如果我们去看黑神话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小猴子他变成了一个新的大圣，而且他就是要准备再上天庭的，他就是要掀翻这个旧世界的。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中国式的回答，我们告诉这个世界革命它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它是会改变世界的。我们在斗争之中呢实现了一个从自我到超我的转化，那实际上这与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之中常见的英雄形象如出一辙。英雄它不是天生的，是人在实践斗争选择和牺牲之中成为了英雄。这种历史主义的艺术逻辑呢和三体的表达实际上也是一样的，是人在斗争中塑造了自己的存在。那我想这种对世界的责任，对自我价值以及我们奋斗过程的信心，以及更根本的对未来的这种希望，就是今天的中国文艺在面对这个消极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能够给世界传达出的最独特也最有力量的中国声音。新大众文艺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呢，新大众文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重新塑造一个新大众。我们要实现这个让文艺呢凝结社会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今天的文艺作品之中，很多时候这个个人取代了集体，努力取代了斗争，当下取代了未来，成功取代了解放。这个就说明啊，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大众了，但是我们新大众蕴含的这种社会主义的文艺能量现在还处在一个仅仅自在的状态，它还没有形成自觉。我们应该让这种文艺能量形成这种自觉，就能实现将这个个体通过努力取得当下成功的这种叙事融入到这个集体通过斗争赢得未来解放的更宏伟的版图之中。那由此呢，我相信中国文艺将不仅接续起来我们100年前大众文艺的这种再造国族的道统使命，还能激发这个世界对未来美好的想象，帮助我们每个人啊意识到其实我们每个人啊也都是天命人，认真的工作，真诚的热爱，执着的斗争，从来都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取经，同时呢也是为苍生挥棒。谢谢大家。
1: 今天的下半场我们请来了4位观察员，

0: 欢迎王继兵老师。这个外卖诗人不是说，大家想听诗了就点个外卖，把王老师请到家里，请他来做首诗，不是这样，他是曾经做过外卖员，但是在送外卖的过程中有很多体验，然后写成了诗歌。那王老师一个代表作呢，就是《赶时间的人》。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这首诗是哪一年写的呢？
1: 2019年，做外卖员不久，那天晚上我遇到一个恶作剧的小伙子，他点了外卖，我留的地址是错误的，他让我爬了一次6楼，我敲开了门，但是不是他。我第二次联系他，他又给我一个地址，第二次地址还是错的。然后第三次，我才找到他，爬了3次6楼，导致我后面的订单超时。那个小伙子他用

0: 很不友好的态度和语言来攻击我。他先从我的年龄入手，他说看你这么大年龄，脸上一脸的褶子，一脸的皱纹，说别人像你这样都是功成名就了，都是大老板了，说你还要靠送外卖去养活自己。我就是感觉到他那天他一直想激怒我，想让我和他吵架。
1: 后来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0: 我理解这个小伙子那天特别不开心，他想找一个情绪出口，而我的运气比较不好，刚好我就遇到了他。在回来的路上就比较委屈嘛，有一种意难平啊，然后我就写下这首诗歌。当你喜欢写作的人写了一首诗歌的时候，以前的这些所有的不快一扫而空，你就转化为一种创作上的惊喜，你就会特别的开心。
1: 你跟我们谈一谈，就是当外卖员是从哪一年开始？
0: 2018年，我现在还是外卖员。
1: 现在还是外卖员啊？那是怎么样走上诗歌的创作这条路的呢？
0: 其实我走出来是因为我一面送外卖一面创作，送了7年外卖，也确实写了几千首诗歌，但是我写作其实一直在写，我写了37年，我从1988年开始写作。
1: 从1988年，那年是多大？
0: 19岁。我最早是写小说，我最早的小说发表在1992年。
1: 92年就发表了小说。
0: 对，但是因为中间生活有一些变故，我曾经放弃投稿，放弃了25年。但是这25年来我没有停止写作，我一直在写作，但是我停止了投稿。
1: 一直在写作，但是没有发表。
0: 不投稿。
1: 不投稿啊。
0: 不投稿，甚至说我有20年只写作不保留底稿。写完之后就顺手丢掉了。有老师在聊，说你写作不投稿你为的是什么？我就说，如果说生命真的有空地，写作就是落在我空地上的一场大雪，它不改变我的生活，但是它绝对会让我的生命变得精彩，因为我喜欢它。我有时候特别说我很荣幸我成为一个外卖员，事实是我今年57岁，在我经历过的人生中，外卖是我最轻松的一份工作，我特别热爱这份工作。
1: 以前还做过什么？
0: 我以前做过码头的装卸工，做过捞沙工，我在铁路上也做过装卸工。我最艰苦的时候是流落街头。当我开始从事外卖员之后，我就特别珍惜这份工作。有一天晚上，我给一个女孩子送外卖，然后我给她送到家之后，里面是个小伙子开门拿到我的外卖，我把外卖交给了他，地址准确，我订单就完成了。然后没想到我一点击在手机上操作完成订单，然后顾客给我打来的电话，他说我没有收到外卖。我就感觉到很奇怪，我说地址无误，我又把地址报给他，他说不好意思，说那是我男朋友的地址，他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1: 前男友。
0: 对，他说我忘记改了这个收件地址，他说你回去帮我要回来吧。当我回来再要这份外卖的时候，这个小伙子就突然就脾气就爆发了，他就薅着我的衣领，把我一下就拉到他的房间里。他先质问我，你为什么把外卖送到我家？他说我干扰他的生活，然后把我抵在墙上。他的力量非常的大，幸亏他有一个朋友和他一起在喝酒，他的朋友从中间把我和他分开，把我推出房门，把外卖递给了我。然后我开始给这个女孩送外卖，这一路上我就想我要怎么样能平复我自己的心情，无缘无故的挨了打，这对谁来说都是特别憋屈的事情。我开始理这件事情，想他们可能是因为一时的误会，他们两人之间闹了误会，或者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可能女孩子赌气就离开了家，要不然他怎么会连地址都没改，因为这件事应该是刚刚发生。等我把外卖送给这女孩的时候，他先给我道了歉，我说我感觉那个男孩子好像还挺在乎你的，然后我就感觉那个女孩子眼眶就有点发红。在我回来的路上，我想我们生活之中可能很多的时候缺一个请原谅，我们需要一声道歉，
1: 所以就写了一首请原谅。
0: 对，我就写下那首请原谅。生活之重从不重于生命本身，当你有了一种爱好的时候，你会在你的潜意识里去培养你的这种爱好。我们的爱好真的像一粒种子，你心里守着一颗种子，你就会想方设法，不会浪费任何的机会，给它创造土壤，创造养分，创造水。

0: 水、创造空气，当这些一切条件都齐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一颗种子可以逃得过春天，它该发芽肯定会发芽。
1: 樊老师就是典型的他自己善良的生活、认真的工作、真诚的热爱，一直在跟这个自己的这种内心不断的进行着交流。王老师对这种世界的这种细腻啊，恐怕是我们很多人根本无法比拟的。
2: 我是第一次现场听王老师的这个讲述，我没有想到是这样一种乐观、平静、充满力量、娓娓道来的诗性的这种陈述，我被深深的打动了。我没有想到在城市里头司空见惯的接送外卖的这样一个瞬间可以激发出这样的一种情感的深度。我想在这个时候所谓的理论的观察、理论的总结都是非常非常苍白的。
3: 从王老师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文艺的创作模式的改变。以前咱们讲，你像杜甫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也是为大众说话的。那杜甫本人是一个贵族，那从这个为大众去书写，到我们像王老师这样的普通的劳动者自己去书写，而且自己能够这个成为网红，这个是新大众文艺发生一个变化。
1: 首先就是这一百年间中国对社会的重塑啊，大家都有这个受教育的机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先决条件。然后同时我觉得我们在王老师身上看到的这种自尊、自爱、自强的性格，它也是一个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缩影。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新大众的这样的一个标杆类的形象。
2: 王老师代表的其实背后有一个群体，是打工诗人的这个群体，绝不是王老师一个人。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打工诗人的纪录片，几乎每一个片段都让人有热泪盈眶的冲动，就是说他们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是在某种流量逻辑的规则下是一个边缘化的一个存在。
1: 如果是我们要呼唤一种新的文艺，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广泛的文艺创作。这个过程之中可能我们需要打破一些藩篱啊，让更多的人投入到对文艺作品的这个鉴赏和批判之中，让咱们的声音被听到，改变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方式。
2: 今天我们讲新文艺，新的大众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是为才子佳人、为城市精英服务，还是为我们新时代更多的工人、农民、我们可爱的士兵，让更多普通的劳动者的声音和形象进入新的大众文艺的视线？我想大家心中的答案都是确定的。
3: 新大众文艺有很多载体，比如文学，比如游戏。因为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游戏是非常流行的一种娱乐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游戏里面的这个核心的价值观呀，对年轻人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游戏里面价值观的呈现往往是隐蔽的，那么这就需要呢通过二创来进行解读。白广大老师就是对很多作品啊进行了二创比如说黑神话悟空，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我们最开始的话就都只是普通玩家，和喜欢写作和喜欢音乐是一样的，就是你像王老师说喜欢写作首先取悦了自己，那么在让自己感到愉悦的时候，最后有一个契机得以传播。当我们沉浸于游戏的氛围之中时间够长或者足够多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去进一步思考在每一个游戏作品背后所蕴藏的意图是什么，它的目标是什么，它借助了哪些现代的技术方法把它的目标表达出来。黑神话悟空为什么它能够在市场端和大众传播的口碑上都能够得到双丰收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认为很简单，就是它能够在顾及大众的乐趣的同时，又能够根植于我们所熟悉的文化价值。

0: 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传统遗产。我们看到黑神话悟空横空出世的时候的那样一种兴奋或者说激动啊，那个时候用一句话描述说今日欢呼孙大圣啊，有这样一个感觉。因为是什么呢？它代表着是全世界最领先的技术可以为我所用。
1: 当我们谈游戏的时候，站在麦克罗汉所说的这个媒介及信息的这个角度，就是这种媒介和娱乐的方式，那么它是一种带有非常强烈的即时满足倾向的这样一种文化和文艺的这种形式。因为游戏它要吸引受众，就是不停地给你这样的这个反馈，像钩子一样啊。那么我的担心就是它的这种即时满足的这种浓烈的倾向，在我们今天讨论新大众和新的大众文艺的时候，它意味着什么。我们说今天由于短视频等等新兴的这样一个媒介形式，包括年轻人在内，甚至我们说文字使用都在退化啊，我们说看到今天即使在年轻人群体当中，成人当中，我们说他的注意力广度，注意力的这样一个持续的时长，他甚至不到两分钟，大概是相当于一个3岁的孩子的这样一个程度，他会塑造什么样的受众，什么样的这个青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严肃和严峻的这个问题。
2: 其实我从一个普通人，或者说我从一个普通的家长角度来说，我是对孩子玩游戏我是持着一种反对态度的。这是作为我们一个做家长的可能一种对于孩子的一种焦虑感嘛。但是我们也会看到网络现在这么发达，有什么方法能让他收放自如，不要把这种惯性带入到生活中，特别是孩子。
3: 其实游戏某种程度上它就是把数学模型或者规则图像化了，所以它是如此的有序，让你有一种在秩序之中的快感。生活不是如此，但这恐怕也是生活值得我们去努力的地方。我觉得一个好的游戏或者文艺作品的话，要告诉大家，因为我们在无序之中尝试去创造秩序，为这个世界，为我们自己的人生提供了这种确定性，所以我们的人生呢，才变得更加有意义，可能还会变得更加的精彩。所以我觉得可能游戏和所有的文艺作品，也许它给我们提供一个心灵的小憩，让我们在面对现实的这些纷扰的情况的时候呢，有一个缓冲的地方。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随时意识到这里只是一个休息，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出发。
4: 从2024年12月起，福建省有锡县选拔了10名文化特派员下派到村里。那这是呢，在科技特派员的诞生地福建省又一次诞生了文化特派员。那文化特派员到底是做什么的？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0: 这是新春乐是吧？
1: 喜羊羊。
0: 这是一个什么活动？是在排练的？
1: 对，在排练。我自己拿上小军鼓，就跟大家一起去合奏。
0: 除了你之外，其他演奏的都是专业的人员，还都是
1: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键盘手啊，他叫林鼎良，他是一名村里一个木工师傅，笛子的他是那个村里一个修摩托车的，有的是这个月嫂啊，在家政啊这种上班的各行各业的，也有个吧是退休的老师。
0: 除了排练之外，就是你到村里之后啊，就还做了哪些工作？
1: 去年12月份这个下去，反正我到了村里面发现啊，就是他们村里文化艺术氛围这块就特别浓厚，大家就是对玩乐器还有搞文艺演出等等这类的，就是特别的喜好。刚刚下去报道没几天，他就跟我讲了，哎呀，这个今年正好初五要搞那个村晚。我说嘿，你这个村还能搞得起来一整台演出啊？当时我记得他最早的时候报给我的时候就已经有13个节目了。
0: 这是很有意思啊，你看我们农村生机勃勃的文化有一些没有获得流量，黄老师他恰恰是用这传统的方式又把农民给组织起来，就是在

0: 线下搞这些文艺的活动啊。农民更喜欢看这个自己村里排演的节目，怎么样让我们这个普通的啊工人农民啊，他们有属于自己喜闻乐见的这种表现渠道。
1: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当时我们说艺术人民性的中国实践，其实就涉及到一个我们跟人民怎么互动的问题。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里就提到了，我们要做的实际上是普及与提高。有一个文章嘛，就叫这个讲这个声音革命，就是因为我们的党的文艺工作者发现啊，在上海你可以写小说，但到了苏区老百姓听不懂小说，也不想看，他可能也不识字，怎么办呢？你就得唱山歌唱小调，把这个革命的道理啊编到这个山歌小调里去，实现对人民的这种动员。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当然是对我们这时代依旧具有启示性了。像您这个带着乐器过去，其实正好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普及和提高的这样的一种当代的实践形式。
2: 黄老师刚才给我们展示的这个文化特派员的这样一个做法和实践，我觉得至少有三点这个启示吧啊。第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广袤的乡村，广大的农民的群众，我们不应该单纯把他们看成是文化的消费者，他们应该蕴含着无比的文化创造的这样一个活力和能力，他们应该是今天的农村的鲜活的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和创造者。第二点，广大的农民的群众应该是一个参与者，就是他参与的那种兴趣那种快乐是单纯的观赏无法取代的。今天移动互联网已经在农村如此发达的时候，老百姓更渴望的是这种参与式的这种文化和文艺。然后第三点，就是不是说有了物质手段我们的农村文艺就可以发展就会繁荣出来的，不是的。我们说社会主义的农村的大众的文化的发展，它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逻辑就是有基于农村社会的一个人的这个动员和组织。我们看到今天即使一些成功的电商的这个服务点，他们也知道在农村在那样的一个熟人社会建立一个电商的一个服务点，就他们都知道这个东西不单纯是一个技术上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需要有基于农村社会的人的力量的这个发挥。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今天怎么样繁荣农村文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
3: 确实最初的哈，我自己的一个计划的目标就是我们搞个演出，哎，一阵风演完就走。现在我们的方向是说从原来的重文化到现在我文特派就是在重文化，通过这个重文化最终实现能够创文化，就是我们这个半山村啊，它这个三层文化这个里面有一些典型的这个故事啊，就是有关像这个村里面啊以前有些赌徒，后面啊这个改邪归正，然后类似的这种三层文化的事例。因为我自己专业也有局限啊，我是器乐这块的，把这种故事啊我们就是通过全县的这个文特派联动，我自己不会的我邀请你其他派出村的这个文特派，邀请了我们县那个戏曲的文特派，通过情景剧闽剧小戏还有这种这个小品，以这种形式把它编串成这个文艺作品，然后呢通过这个文艺作品来讲我们半山的故事，让它传播得更远。
0: 也希望看到咱们半山村啊以及包括镇里有些县里有越来越多的作品啊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觉得这样也是对他们的一个鼓励。最后就请黄老师用吉他为王老师伴奏，请王继斌老师为大家朗诵他的诗作《低处飞行》，大家欢迎。

第一处飞行。谁说展翅就要高飞？第一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是公文，也是神符。从360行里赶出一个

新旧业，从24节气里赶出一个小哥姐，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把分针和秒针铺在路上，像黑白有致的琴键，谁又能说曲高和必寡？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如果人间有第五个季节，那一定是小哥的春天。

0: 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可能有人因为欲望而迷失，有人因为内卷而焦虑，有人因为不确定性而迷茫。新大众文艺像一束强光，蕴含着相信人民的科学立场，蕴含着对社会进步的磅礴信心，照亮前行的道路。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电视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

0: 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0: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直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

0: 寒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从高中开始，然后让他们去理解海洋，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窗口。
1: 这样的一个活动，对于让这些高中生群体来深入的体验这个海洋生态系统这样的一个科学普及或者是科学素养的培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2: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让我能够跟一些科学家们去进行一个这样的科研。
0: 未来我们国家的成长一定是科技驱动型的，所以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子，他们未来可以选择科学研究作为他们未来人生奋斗的职业目标。

0: 厦门大学开展这个海洋科学传播以及海洋科普教育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所以我们在经历了一整段的这一些科普的经历之后，我们发现从高中开始，然后让他们去选择如何去贴近大自然，去理解海洋，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窗口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开始做这个事儿。
1: 我这次是第二次参加少朗这个活动，作为科学导师嘛，咱们其实整个对学生要求还是蛮高的，从面试开始嘛，设计课题的时候着实还是下了一番心思。主要是觉得第一的话，你不能太简单，因为他们确实知识面还是比较广，所以的话就稍微要有一点深度，但是呢你又不能太深嘛，因为他们毕竟是相当于说对科学研究处于一个这个就是既了解又不了解的这个状态嘛。
2: 我叫江映月，然后我是来自北京的人大附中，今年是准备上高二了。然后我第一次就是知道少蓝这个项目的话，是因为我们学校社团有学姐在分享这个项目，她参加这个项目坚定了她对海洋生物啊以及就是对这个方面的喜欢，然后以及后续她其实一直有在开展对海洋生物，对她所参加那个课题组的持续的一个研究，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让我能够就是深入的跟一些已经在这个方面在这个专业从事的科学家们，跟着他们一起在就是真正靠近海边的地方去进行一个这样的科研。就是不管我有没有被这个项目所选中，我觉得它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在准备这个面试的过程中呢，我就觉得我能收获特别多，因为它有四个课题组，一个是海洋社区组，它是跟社科相关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海洋酸化，它是跟化学相关的，第三个就是古生虾，它是跟物理相关的，第四个就是红树林，它是跟海洋生物相关的。所以我觉得这四个项目它涵盖的非常非常全，所以说我觉得我能在这个就是在这个非常初步的准备面试的阶段，我就能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3: 这一届的少蓝在前期的这个一些活动当中，我觉得已经也初步展示出了一些优秀的科学素养和沟通能力，以及这种团结协作的能力。
0: 它与别的夏令营完全不一样，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礼拜甚至最多一个月的科研的实训，我们不希望这么一个计划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夏令营啊，或者说大家认为的一个科研的一个训练，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未来的海洋保育或者海洋科研的一些领袖的一个成长的养成计划啊，所以我们会跟踪他们很长的时间，因为我们的入选人员一年大概只有20个人左右。

0: 所以我们对学员的筛选是非常严格的。我们一开始是面向福建省为主，后面再面向全国，现在是一个面向全球的一个招募。
1: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是叫，我们这个名字比较长，福建台湾海峡海洋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池东的一个实验场。我们有两个实验场，一个是张江口实验场，一个是东山实验场。那张江口实验场这边呢，其实主要是位于这个张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这个范围之内。那我们主要是以红树林生态系统为主的这个滨海湿地的连续的一个观测。那我们这栋楼呢是2021年建成的，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3年的这个时间。国家站来讲的话，就是这个科普活动也是我们的这个工作任务之一，所以每年就会接触到不同的这些群体，来这边开展以红树林为主题的这些研学活动。
2: 大家可以把工具分一下，不要全都一个人拿着。大家听一下，我们一会儿下去的时候，就是要走到前面有护花迷草处置的地方，然后采集3个样框，还有一个定性的样品啊。
3: 大家好，我叫周一田，然后目前在美国开俄州读高二。今天早上呢，其实我们到我们的营地了，亚棉老师给我们讲述了这个张江口的目前的现状，还有地形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包括我们这个组是做关于护花迷草入侵的这个课题，他给我们讲了目前护花迷草的分布啊，以及一些最新的情况，然后包括我们了解到通过就是人为因素跟这种入侵物种的因素的夹击，我们红树林的生长环境是非常的危险的。然后我们主要的目标就是想出一个在维护红树林这个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然后加上带动地区性的可持续发展，包括渔民的一些经济的效应。
4: 养殖是不现实，我们本来这是要除掉它，养它是不可能的。
5: 我觉得如果能到那种程度，就
1: 得换。造蓝这个活动，其实我觉得它一方面是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策划的团队，然后有一个强大的科学导师作为支撑，然后它其实和普通的这个科普研学活动是有差别的，它是可以让学生们来实地体验科学家们或者是科研工作者他是怎么样子开展科学活动的，并且他们是带着任务来的，他们需要完成自己的这个科学报告，需要完成科普视频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活动对于让这些高中生群体来深入的体验这个海洋生态系统包括红树林在内的这样的一个科学普及或者是科学素养的培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4: 反正今天就把几个可行的能想到的先列出来，到时候再来细分决定要做哪一项，或者说哪些可行哪些直接 pass 掉。
6: 其实护花迷草我觉得我们就是讨论一些方法就够了，然后我们现在主要是我觉得要关注于就是可持续发展是渔民跟这个红树林这些的，
7: 还得充分
0: 进入我们的上蓝色先锋计划之后呢，我们这两年就发现了他们会自己去组织很多的社团，然后在他们的甚至在内地去宣传海洋的工作啊。然后呢，我们这边每年有很多固定的海洋的科普的活动，我们也会召集我们这些学员随时可以来参加海洋的演讲比赛等等，那我们这些学员又回来参加，他们可以当为学长学姐，帮助下面的学弟学妹，甚至我们有一些更高阶的活动都会叫他们。所以我们现在发现我们的这个少年蓝色先锋的这个，我可以简单形容一个俱乐部的东西，现在其实非常活跃的。
2: 你们村现在是不是也是要准备往旅游方向要靠，或者是发展一些赶海啊什么这些休闲渔业，对吧？
3: 对， 对， 对，
2: 我看这边又有一些，我看设了一些观光车，然后租赁的，还有游客，然后包括这个，我看这边建了好像很多新房在筹备中，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点关系？
8: 是这样，老师，我们是之前在进行这个苏峰山这个环岛路嘛，会有一些征迁的工作，然后
9: 这个项目从一开始他就是在 push 我，就是在推动我去对海洋从以前非常片面的那种理解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我从最开始对海洋

0: 就是就只是海底生物，但是我现在就变成了海洋社区，这种跟海洋可能以前我觉得不太相关的那些东西。而且我觉得海洋社区这个课题，它其实不只是局限在厦门这个地方，不只是局限在我今天上午所谈到的那个东古村，就是发现这种类似的问题，这种类似的就是由以前的产业转为旅游业的这种方式，其实在全国各地乃至可能世界上面都是普遍存在的。所以说我现在所选择的课题肯定是对我以后乃至大学里面我所研究的，我可能选择的方向，以及我可能关注的活动，以及我关注那个世界上中国以及中国某个省的问题，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1: 我是去年带了第一届，这一次是第二届了。他们一直在卷导师，就是我发现他们的一个是自我学习能力非常的强，以及自我管理的能力。因为我们这个课题是这个野外工作是比较多的，白天的时候他们到野外里头去做监测，回来之后会处理样品，那晚上的时候他们就自发的到这个教室里面去讨论他们的课题，甚至有时候讨论到晚上两三点。那他们的学习能力我觉得是非常强的，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2: 这边应该是我们一个第一届一个给所有老师印象最深的同学，他叫做谭天瑞，他是北京过来的一个孩子，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然后我们的第一年的活动举办完以后没多久，他就去杜克大学去学海洋科学专业啊。然后呢，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他一直跟我们保持互动，尤其他选的我们当时一个课题是做东山本地的珊瑚的保育，所以呢，他在过去两年利用美国的寒假跟暑假，都分别又回到我们这个站里面，跟他原来的带队老师一起在这边做东山的珊瑚的一些种植，然后他的防御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是给了我们一些非常深刻的这个启发啊，觉得做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有意义跟价值的。我们是按照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思考这个项目的，所以其实在我们认为每年它都在变化之中，而且它应该是越变越符合目前我们希望的这些学生群体的要求。
3: 就是组织学生参与了整个的这样一个科研的经历，包括提出问题，查文献讨论，然后亲自的动手实践，整个这一系列的这种培养，我觉得是组织的非常好的。我了解到这个活动是从这个708媒体的公众号上面，但好多年以前了。我觉得他们那个媒体呢做得特别好，在那个公众宣传上面，他们还组织了很多的活动，比如说像这个海洋宣传的科普活动啊，科学家讲座呀，还有就像这样的夏令营科研的活动。我觉得他们整个这一系列就做得非常成系统，然后我就想借鉴他们这样一些资源，我在学校呢也可以去开展这样的一种教学和活动啊，所以我想我参加这个活动来向他们学习。
0: 其实我想让每位老师讲一下，就是
4: 我以前是学的，从一个做科研人员的角度来看，我们特别希望有下一代的孩子们有这种对科研那种对科学，尤其那种前沿科学那种纯真的这个质朴的真实的那种热爱那是最我们最最最喜欢的。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计划呀能汇集更多的学生啊，让他们能够今后在科研的道路上走得更顺更深一些，这是我的一点期望。
2: 厦门大学的海洋科学研究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都还是享有盛誉的，然后我们也非常感恩我们的很多的前辈老师们，在几十年前我们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同时也把科学传播跟科普当作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抓手，所以我们其实有相当长的时间的科学传播跟科普的这么一个历史的沉淀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接过这个接力棒，然后同时把科学研究跟科学传播两个事结合到一起来啊，让我们的科学家呢既能够去发表很顶尖的论文，同时也可以跟我们普通老百姓讲明白，哎，我做的科学故事到底是什么。 同时我们也希望借助我们厦门大学很好的科研设施，然后来更多的

公众走进来，让他们知道哦，原来科学家每天在做这个事，因为未来我们国家的成长一定是科技驱动型的，所以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子，他们未来可以选择科学研究作为他们未来人生奋斗职业目标，啊，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特别希望看到的事情。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

0: 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

0: 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
3: 嗯，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一遍吧，又要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福州的最北端藏着一个被时光偏爱的角落。有人说它是山沟沟的海边边，也有人说它是一亿年前火山喷发后大海留给陆地的礼物。这里就是位于罗源县建江镇东北部的井水村，一个用石头垒砌的世外桃源。井水村地处半岛制高点，拥有得天独厚的观景视野。站在村中的观景平台远眺，一边是错落的石头村落，一边是碧波万顷的大海，让人感受到山在海中，村在石上的独特意境。
1: 这个井水村的海湾是我看过最漂亮最规整的一个海湾了，咱们这个底下的鱼排也非常的整齐划一，颜色非常的统一，也跟油画一样好看。
2: 是啊，这里就是中国著名的三都澳，站在这里可以就是整个三都澳尽收眼底。这边是宁德，那边是欢，这边右边那边是霞浦，然后这里是罗源，所以说在这里人家说一眼望十县。海上养殖呢，主要就是，水浅的地方，50米之内的，一般都是以鲍鱼为主，然后再增加一些海鲫鱼啊、海参啊这样。水深的地方就养黄瓜鱼。
1: 那我们这边鱼排这么多，除了养殖，它还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吗？
2: 现在政府也在提倡，也在推广，就是鱼旅之结合，通过旅游带动这个产业。然后呢，现在养殖是排第一，第二就是鱼钓鱼。就是结合，就是体验
1: 啊，出海玩一趟，开心快乐。
2: 对对对，主要是这几块，一个钓鱼，一个就是捕鱼。
0: 眼见之处是风景，碧波之下是生计。这规整的鱼排方阵，并非单纯的景致，而是井水村的海上牧场。作为井水村的金字招牌，鲍鱼养殖一直是当地的支柱性产业。井水村优越的洋流条件和丰富的藻类微生物，为鲍鱼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和高成活率保障。
3: 欢迎来到井水鱼排。
1: 咱们后面的工人都在做些什么呢？
3: 工人都在喂菜，喂鲍鱼菜。
4: 就是养鲍鱼的，基本上都是吃这个龙须菜，非常天然的。
1: 这只挺大的，那这个鲍鱼大概是？
4: 大概
1: 养了多久？
4: 一年，差不多一年了。以前那小苗抓起来就是这么小抓起来了。
1: 哦，刚开始养就这么
4: 这么小，就这么小养起来了。
1: 哦，然后一年可以长这么大？
4: 没错没错，像这样是吃菜边的，这种是龙须菜的，

0: 然后再吃菜边，就卤蔬菜。
1: 哦，就是他们吃什么可以在这个壳上体现出来。
0: 你菜边是绿的，然后再吃菜边，吃卤菜，吃他吃什么菜就有什么颜色了。
1: 这么神奇，以前都没有听说过。那咱们这个鲍鱼一年的产值大概有多少啊？咱们收成好的年份，这个鲍鱼可以有多少呢？
0: 五六百吧。
1: 五六百万。嗯。
2: 在鲍鱼之外，井水村养殖业最亮眼的新星莫过于绿鳍马面豚。自2025年北渔南养实验在此大获成功后，已有10万尾鱼苗在这片海域安家落户，为井水村蓝色粮仓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澎湃动力。
1: 听说咱们这个地方其实马面豚是比较少的，它一般是销售到哪个地方去呢？
3: 一般是往内陆四川那边销。
1: 哦，就他们那边的人很喜欢吃这个。
3: 很喜欢吃这个。
1: 现在是找到什么大小了呀？
3: 有10公分吧，10公分。
1: 那我们会不会像其他的品种一样，就长到一定的程度了，就会把它们稍微分开一点啊？
3: 会
1: 样的。
3: 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就差不多准备开始第一批分苗了。
1: 哦，就是它们长到这种10公分大小。
3: 对，因为它的大小差异很多嘛，如果小的鱼会吃不到饲料，然后就长不大，大小差异变得很大的话，就要分批了。
1: 鱼苗生长的话是需要全天候24小时，还是说我们隔一段时间去看一下它们的生长情况就可以？
3: 那全天都得在这边，反正
1: 全天都要需要去观察它们。
3: 也要看每天的设施情况、喂料情况好不好。
1: 郑总，咱这个鱼排上面不仅有养殖业，还有咱们这种休闲娱乐的项目嘞。
4: 因为我们这个是福州市重点的，就是养鱼结合的一个项目，就是让旅游跟那个产业结合。让旅游就是促进这个产业发展，这个地方就是，做一个海上牧场。海上牧场里面有包含什么？钓鱼、餐饮、养殖，然后娱乐，还有一个就是海上供销，超市。
1: 那咱们现在是做到了什么阶段呢？
4: 现在第一期已经开业了，然后第二期呢，就是还做一个为了便民。做一个海上快递，
1: 那真的是方便了大家的日常生活。
4: 对的，因为我们还想就是做深加工，包装，还有最重中之重就是要建立销售平台。你如果没有销售平台啊，这个渔民啊，增加收入可能也无从谈起。
1: 就把这个产业链打通了。
4: 对，直接到西端。就是从养殖场，我们海上这个养殖直接到西端，增加渔民的收入，就是旅游促进乡村这个产业发展，它的政府目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因为井水很好，它产业很大，那个旅游资源也有，这个整个半岛海边嘛，对内陆的人是很有吸引力。
1: 风景好，
4: 对对，
1: 然后我们这边的养殖业也好，
4: 对，
1: 资源也丰富，
4: 对。
1: 三者加在一起，就可以让我们这整个平台，未来可以做大做强。
4: 对，对。
2: 从鱼排到文旅，从生产到体验，鱼旅融合让这片海不再只是生产空间，更成为体验空间。而在这蔚蓝背后，人们不禁思考，这片海还能孕育怎样的可能？答案或许就藏在距离鱼排不远处的白色大棚里。这里没有传统鱼排的开阔水面，取而代之的是一口口标准化、工厂化的养殖池。池中摇曳的是一条条高昂着头颅的小小生灵——海马。
5: 这池子里面养的这个成品马哈，这里面有一公一母，这个我跟你介绍一下。
1: 哦，这要怎么分辨呢？
5: 这个有育儿大的这个这只是公的，它这个海马有一个特性是，

0: 公的生孩子。
1: 哦，就是他们长成这么大需要多长时间啊？
0: 这个我们应该是育了养了一年多。
2: 井水村主要养殖的是从国外引进的鹏富海马，其个体大，品质优，被称为南方人参，是重要的海洋要源生物。技术和管理模式的重要创新也使其区别于当地传统养殖业。
0: 我们现在主要是客户的需求来定制这个养殖的。你要需要的几克海马，我们这个每个产地呀，按这个需求，客户需求来这个生产。
1: 那像咱们这个海马现在养殖到这种规模了，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什么其他的计划吗？
0: 第一个是产品研发上，我们也做了大量的研发，这个在做吧。第二个是这个海马品类上哈，我们现在也在做三帮大海马、要点海马的研究，这也是一个新的突破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做这个线纹海马这个宠物的这个培育。
2: 经过多年领域深耕，目前井水村的海马养殖面积已达65亩，海马存栏量高达1200万尾，全县超17家养殖基地共同构建了全国最大的海马产业集群。仅2024年，全县海马干品产量就达30吨，实现年产值近1.5亿元，并带动了500多人就业。
0: 我们有两大块，一个是在自家门口，在我们工厂里面这个打工，可以照顾家庭，也可以一个稳定的收入吧。第二个，我们海马呀、吃的是捞煮类，是天然的饵料，而且在我们罗源湾啊资源比较丰富，这些渔民啊可以在自家门口捕捞，然后再卖给我们公司，这块也是一大笔可观的收入。我们企业真正把这些农民做到共同富裕的这个目标。

0: 当养殖产业的现代化进程日趋成熟，井水村人开始将目光投向那片同样蕴藏着无限可能的山海风光。依托优越的滨海区位和渔村风貌，井水村以渔旅融合为突破口，推动产业从靠海吃海向看海玩海延伸。如今村内的井水旅游度假区已成功获评3A 级旅游景区。山上高空玻璃桥、滑索、彩虹索桥、粉红沙滩等游乐设施一应俱全，同时村里依托石头村的特色石厝建筑群，打造了鲍鱼忆梦、暮海时光等一系列观海特色主题民宿，将海与石的元素融入住宿体验中，让游客推开窗便能望见广阔的海湾与鱼排美景。
1: 像我们刚才刚走进来这个民宿，我就感觉我们生活节奏一下就慢下来了。像我们这个石墙还有这个石屋，我就感觉到咱们这个是非常原汁原味的渔村风貌。
2: 因为这个当地的主要的特产就是养殖鲍鱼，然后呢，为了更好的就是渔旅结合，就利用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当地的特产鲍鱼壳作为这个文化元素，然后把这个民宿也叫鲍鱼忆梦。为什么叫鲍鱼忆梦呢？现在不是梦的时代呢，所以说人有梦想啊，鲍鱼也有实现梦想啊，就是让村民致富，是这样的一个初心。
1: 就让咱们村的标志性的一个支柱产业体现在咱们这个民宿上面。
2: 我呢是1997年移民意大利。然后呢2019年也是响应政府的号召啊，
1: 就是乡村振兴的一个契机，让您从国外回来了。
2: 然后呢，从小也有个梦想，想为家乡做一件自己认为的大事情啊，然后我就选择了乡村振兴啊。在这里呢，山上的石头，然后呢在这里可以见到海洋时光，在这里就是本来这个打造的就是一个山海之窗啊，在这里可以见山见

0: 见自己，来让就是在到处漂泊的我有一个安定的港湾，
1: 就寻到了根，
0: 回到了家乡。那接下去呢，还想做一些比如说产品预包装销售上啊，还有跟各个旅行社合作，就是把人引进来，然后把这里产品带出去，真正做到就是旅游助力乡村振兴，让村民更收入会更多一点。
2: 从卖好鲍鱼到卖好风景，锦水村正以一种更辽阔的视野重新定义这片海的价值。鱼排是丰饶的粮仓，也可以是诗意的远方。石厝是渔民的根基，也可以是他乡的归处。这座昔日的偏远渔村，正以山与海的交响谱写着一曲乡村振兴的壮丽乐章。

0: 男儿声势，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

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小事，请解释每格。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7: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9: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8: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
3: 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6: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

0: 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谢谢。
1: 共建万物

0: 和谐的美丽家园。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
9: 嗯，
8: 我知道。
9: 嗯，
8: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9: 知道，
8: 我知道，
9: 知道，我知道，知道。
10: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8: 搭手？我看行。
10: 请吧。
8: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11: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

0: 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欢迎你们到洛阳来，除了汉服以外，还是要体验一下他们的文化。
3: 我叫吕姐，我母亲叫孙海云，我爸叫吕志全，也不中，应该给我爹收到钱的，我算是辅助吧。我们一家三口经营一家小吃总管甜酒厂，起码有30多年了。
4: 一开始可能以为他放了糖，
5: 不加糖，
6: 甜的意思是没放盐。
7: 刚走到前街，它的半条街都是香的。
8: 最好的糖洛阳头一家，哪也不成的。

0: 一天一般是千八万，每天就是骨头肉都在新鲜筋，外来筋肉，骨头就是白石筋，
1: 腕骨、脊椎骨这些都需要，每天100多斤，
0: 它锅一滚了以后，火给它封小一点，它是一直给它滚，下午4-5点到早上10来点，
1: 火一直不能断。
2: 我为了天给的，我给这里面租了一间房子了。以食堂为家呀，
1: 27块。
3: 1碗汤。

我一年不生一年，我以前是一条腿疼，今年两条腿都疼，我都有点害怕了。那天干不多，他一个人不中啊。

0: 这个没有游客是我们的早餐呀。我骑摩托车20多分钟来这儿喝，这里边没有盐的，盐是你自己放的。
1: 我是一碗咸汤，一碗甜汤，一天都不用喝水，也不渴。
2: 有人喜欢吃饼子啊，有人喜欢吃烧饼啊。
3: 绝配应该是锅盔油旋。
2: 你喜欢吃什么？感觉你感觉好了就要什么。他家汤我喝了几十年，我每天都喝酒，早上一起来一碗汤下就也很舒服。
3: 我们老洛阳的喝汤就是有一个词，抓口。
4: 一个长烧饼，一个丁丝，三个烧饼带走。
5: 儿子学的建筑，他毕业了以后去四川做工地监理。
6: 专业是我自己选的，还是觉得建筑可能比较感兴趣吧，感兴趣一点。
5: 房地产这个东西，你现在就都成啥？我就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
6: 当时

0: 那个念力肯定不想回来，我爸非得让我回来，然后就回来。
1: 我不舍得，我说不能干这，不能干这，这太累太累太累。
0: 下午5点开始准备第二天的汤，10几个小时吧，锅一直不能断。几乎可以说就是说这个店不离人，出去睡觉休息的时间基本上都在店里。
2: 他一天晚上休息时间只有4-5个小时。曾经有人跟我说过，你让孩子来这个地方干啥？为了生活呀。嗯，回来应该没错。
1: 错了。错了。
0: 我不怕我自己辛苦，但他们现在还能这么大年龄，还能天天为了我这么辛苦，我觉得其实平时我觉得心里我挺愧疚的，就可以说我的状态属于拉扯着他们，你就觉得自己很无力那种状态，知道吗？
1: 你叫能感动一天，你肯定得帮孩子一天。
2: 干到叫我认为的干不动为止，小车不到只管推。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

0: 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传统农艺鲜美无比，每
2: 天都
3: 有精炼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2: 复碎，
3: 才能撑着浓郁。
2: 接着演。
4: 又复碎。
5: 妙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

0: 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

0: 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0: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
1: 吃点什么？
3: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啦！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卫生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卫生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

0: 生动至关。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

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

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我知道，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1: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0: 搭手？我看行。
1: 请吧。
0: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

0: 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在。夫人，唐僧可曾到来？我一命小的们把守山林路口，唐僧来到即刻禀报夫人。我的谢实呢？
0: 夫人。 这一代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我这就去找，我这就去找了。

0: 孩子他爹，
1: 你快起来！孩子他爹，
0: 爹，
1: 你怎么了？
0: 爹，
1: 快扶起来！
0: 哎呀，爹。

0: 啊。
1: 哎，我说跟上啊。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呆子，人参果都吃了，还饿？
1: 那哪管用啊！
3: 二兄，下得山去才能投宿化斋。
1: 你说的倒好听。哼。啊？啊？有了！太好了。

0: 那西天取经的唐僧上山来了。
1: 好，吃了唐僧肉，益寿有延年。
2: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1: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2: 夫人还是小心从事为好。
1: 哦，你留守洞中，我去看看。
3: 师父，你看我老猪都快饿昏了呢。
4: 我也觉得饥饿了。
5: 师父，
4: 你去化些斋来吧。
5: 师父，这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假徒弟上哪儿化斋去？
3: 师兄，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了还不容易吗？
5: 啊，呆子，过来。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只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3: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我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5: 呆子，
4: 悟空，
5: 师傅，
4: 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呀？
5: 师傅，带我打探一下。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了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0: 太好了。
1: 妖怪。
2: 师傅。
0: 我说这妖怪呢？
3: 这
0: 师兄，这妖怪呢？
4: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
0: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3: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4: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您先坐。
5: 师父，我们回来，你们千万不可走出圈外。
0: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6: 夫人。

0: 妖怪，妖怪！
1: 师叔，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小女子见礼。馒头。
2: 二兄，
1: 这位师傅像是饿得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2: 师兄。
1: 师傅，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 怎么叫荒山野岭？
3: 师父，大师兄明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1: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
3: 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吧。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
1: 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年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情愿。
4: 师父，你看。

0: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
1: 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傅你真是，你师傅，你要是不吃，那我老朱可是先吃了啊！
2: 八戒，啊，这饭是女菩萨送与她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
1: 吃吧，吃吧，快！长老。
2: 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傅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3: 这，
2: 师傅，咱们快走吧。啊，
3: 师傅，师傅，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2: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傅都快饿昏了。
0: 二师兄，
3: 去吧。师傅，咱们走吧。啊，
2: 二师兄，
3: 去，
2: 快走吧。啊，
3: 师傅，
0: 也好。

0: 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0: 悟空，
2: 他，
0: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0: 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2: 哎，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4: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3: 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2: 师傅，您看，
4: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
3: 哎，这
4: 他免得你怪他，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3: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父，从不弄虚作假。
0: 悟空，
2: 师父，
0: 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2: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0: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2: 师父，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0: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2: 师父，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父若是不能

0: 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1: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0: 是师傅，吃桃，吃桃，吃桃。啊，二位师弟，保护师傅。
2: 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3: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4: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3: 没看见，没看见。
5: 女儿，我的女儿啊！
1: 老人家，
3: 师父不要靠近。
1: 老人家，
5: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1: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啊，
5: 好你个出家人，纵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放我女儿！
0: 有。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去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
0: 夫人。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傅，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傅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还不曾了。
1: 什么事？
2: 师傅，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

0: 这济南和尚，莫不成空着手回去？
1: 二师兄，你怎能听了说呢？
2: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我何曾与您有恩？当您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搭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
1: 小人小看了老孙。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0: 观音菩萨，
1: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好吧，既是如此。 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20遍。
3: 大师兄，
4: 念上30遍也行啊。

0: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 好
2: 了，
1: 大人，
2: 他
1: 这弄的时候，你还这么外人？
0: 我爸成员梦想那么多，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3: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
0: 们要亲爸。
2: 你再说，爸，
1: 爸。
2: 爸
1: 爸爸
2: 爸
1: 爸爸
2: 爸
1: 爸爸
2: 爸
1: 爸
2: 爸
1: 爸
2: 爸
1: 爸
2: 爸
1: 爸
2: 爸
1: 爸
2: 爸
1: 爸
2: 爸
1: 爸
2: 爸
1: 爸
2: 爸
1: 爸
0: 卫视。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只怕藏有妖精、嗯、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1: 哎、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我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0: 呆子
2: 悟空
0: 师傅
2: 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啊、嗯
0: 嗯、师傅带我打探一下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了果子、哦、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1: 哎、太好了
3: 妖怪、
0: 师傅
1: 我说、这妖怪呢
4: 这
1: 师兄、这妖怪呢
0: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哦
1: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4: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2: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0: 嗯，你先坐。师傅，我们回来，你们千万不可走出圈外。
1: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0: 哼，夫人。

0: 妖怪，妖怪！
1: 女施主，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
2: 小女子见礼。馒头。二兄，这位师傅像是饿得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1: 师兄，师傅，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 山前山后都有人家，怎么叫荒山野岭？
2: 师父，大师兄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1: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 丈夫送饭，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吧。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年老济贫。
3: 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傅吃了，那更是情愿。师傅，你看，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
1: 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傅你真是，你师傅，你要是不吃，那我老猪可是先吃了啊！八戒，啊，这饭。 是女菩萨送与他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吃吧，快吃吧，快！啊，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
3: 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这，师傅，咱们快走吧！啊，
4: 师傅，师傅，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3: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傅都快饿昏了。
4: 二师兄，去吧。师傅，咱们走吧。啊，
3: 二师兄，
4: 去，
3: 你得，快走吧。啊，师傅，
1: 也好。

0: 啊，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1: 悟空，
2: 唐，
1: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

0: 胡说！这明明是名家女子。
1: 哎，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

0: 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哎
1: 呦，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2: 师傅，您看。
0: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哎，这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1: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傅，从不弄虚作假。
3: 悟空，
2: 师傅。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4: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2: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5: 师父，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2: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5: 师父，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父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2: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5: 是师父，吃糖啊，二位师弟保护师父。
6: 师父，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1: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7: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0: 没看见，没看见。
7: 女儿，我的女儿啊！
2: 老人家，
1: 师父不要靠近。
2: 老人家，
7: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2: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啊！
7: 好你个出家人，纵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放我女儿！
5: 有。

0: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
1: 夫人。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去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父，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还不曾了。
1: 什么事？
0: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莫不成空着手回去？
1: 二师兄，你怎能听着说呢？
0: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你有恩？
0: 当年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搭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
1: 现得我知恩不报，
0: 叫人笑看吧，老孙。
2: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1: 观音菩萨，
0: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20遍。
0: 大师兄，念上30遍也行啊。

0: 你们看，老公公虔心向佛，善哉。
1: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师兄伤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师父，我去看看。站住！
3: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4: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3: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你。
4: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小女前往地里送。

0: 老人家，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都之手。
1: 住嘴！好，
0: 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1: 胆小，不可造次。好。
2: 你好，悟空！悟空，你还敢行凶？师傅，妖精不除，怕你难取真经，乱杀好人，取经何用？师傅。
3: 您看，恶徒不除，难取真经。
1: 佛祖法旨，弟子谨记。
0: 妖精，妖精，砍刀！

0: 小鬼！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
2: 师兄，
1: 师兄，
3: 师父，不要再念了，不要念了。
1: 师父说，您别念了，您别念了。啊！

0: 大师兄，
1: 师傅，师傅，那老头变成了一堆骷髅。
2: 备马。

0: 师父，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1: 师父，你回去吧。师父，师父，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
2: 赶我，好，我走。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1: 师父。

0: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
1: 师父，
0: 打开波幅，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武功不再相见。
2: 啊啊！
1: 师父，写不得，写不得呀！师父，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0: 八戒，嬷嬷，
3: 师父，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
0: 快！

0: 师父，歇不得呀！我若走了，是为你除妖仙怪保你性命。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0: 并非师父无情决意，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师父，师父，师父。

一说到现在呢，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

0: 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和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0: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和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0: 是的，
1: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

0: 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嗯，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3: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

0: 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0: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随着夏季风增强北上，来自海洋的暖湿空气不断向陆地输送，我国南方地区逐渐步入潮湿多雨的时期，福建呢也不例外。这段时间气候特点是降雨强度增大，天气潮湿闷热。具体来看，18号的时候呢，全省大部雨水暂时停歇，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到了19号的时候，阵雨和雷雨开始发展，主要是分布在南平、三明、龙岩和漳州的一些地方。20号雨水将会遍及全省，特别是南平、三明、龙岩和漳州部分县市有中雨，局部会有大雨。气温总体比较平稳，像是省会城市福州，新的一周呢，午后最高气温将会稳定维持在30度以上，特别是20号最高温度甚至会达到34度，中午前后天气比较闷热。总之，清凉舒爽的日子已经不多，大家且凉且珍惜。
1: 福州早高峰多云，24摄氏度；宁德早高峰阴天，22度。南平早高峰多云，22度；三明早高峰多云，23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3度；漳州早高峰多云，24度；厦门早高峰多云，25度。泉州早高峰多云，25度；莆田早高峰阴天，25度；平潭早高峰多云，24度；昌吉州今天晴，23到10度；昌都今天多云转阵雨，18到5度。台北今天多云，27到21度；台中今天多云，31到22度；福州今天阴转多云，29到20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南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们。
2: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3: 他这动作时候你还像个外人？
1: 我爸成员梦想那么多，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4: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5: 你再说，爸爸。
6: 好好的时光，5月18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要是大师兄在，
2: 嗨，你别大师兄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快活呢。
1: 你听，你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啊，
2: 那当然我去了。这个上哪儿化去？
3: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
4: 悟空，你在哪里？
5: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你看哪儿去了？哪儿化斋去了？二师兄，
2: 妖怪，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哎，你不跟师傅在一块儿，你找我干什么？
5: 就在这儿，
2: 都怪你这
5: 师傅，
2: 师傅。

这就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跑了。

0: 夫人，
1: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2: 啊，就是他。大王，夫人，
1: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2: 怎样处置？哈哈。

0: 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
1: 要
0: 洗不干净，我与夫人共食其肉，偕老百年。
2: 大夫，
0: 慢！
3: 哎，站住，站住，站住！
4: 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2: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0: 好，好，好，好，好，那就依了夫人了啊！
5: 大王，大王，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傅。
2: 东土和尚，你别怕，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你我做个长久夫妻。
6: 阿弥陀佛，
2: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哼哼，
7: 你看看我是谁
6: 啊？你？
7: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6: 白骨夫人？
7: 你不记得了？你大徒弟打死的一家三口就是我家白骨夫人。

0: 都是妖怪，
1: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看如今谁来救你？怎么样，跟我走吧。跟我走吧。你要是不从我，就是死路一条。来呀、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吊起来。走走走走。
1: 明天一早就开膛破肚。
0: 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
3: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嗯？
4: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3: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4: 师弟，打！打！
5: 唐长老。
0: 啊，你
5: 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0: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5: 长老，离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我若能再见父王一面，便死也瞑目了。公主，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诏书传话之人，将实情禀告报相国国君。
1: 长老，女菩萨，长老，请将书信与朱花交予我父王，快走，快走。
2: 请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3: 走！
2: 啊！怎么跑了？啊！
4: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带我为你治病。
3: 哎呀！
2: 夫人，
3: 我来为你治病。
2: 夫人，你好些了吗？夫人，好些了吗？夫人，
1: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
2: 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嗯，怎么？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1: 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妈，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你，哎，
2: 夫人放的，这可就……
1: 你给我出去！哼，
2: 出去！哼，夫君。哎。
1: 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2: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1: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 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真
2: 有这事儿？
1: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夫，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2: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
1: 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活命了。
5: 在哪儿呢？
2: 老八戒，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5: 在哪儿呢？
2: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0: 这上哪儿去找啊？再找一找吧。哎，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傅，
1: 你就会睡觉。
0: 都怪你，都
1: 找不到师傅，我看你怎么办。哼。

0: 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射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1: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2: 哦，
0: 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3: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0: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3: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0: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3: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0: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4: 是。
5: 你看，你看看，
6: 这多有气派啊！
5: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3: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0: 长老，
6: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0: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5: 我
6: 去。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0: 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6: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铁桶的窟窿。
0: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7: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8: 猪八戒，你等又前来送死呢？
6: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他给我放开！
8: 沙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9: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8: 谁？
9: 是夫人。
8: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9: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8: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
10: 妖怪，不得无礼，
7: 此事与公主无干。
8: 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
7: 因为看见了宝象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10: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呀！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9: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0: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1: 唐僧就在宫中。
2: 小婿拜见父王。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3: 臣是城东晚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2: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4: 是父王，
3: 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4: 啊，我

0: 哎，伙计，那和尚原来是个老虎精，
1: 可不是吗？驸马的功劳可真不小，叫那唐僧现了原形。
2: 就是嘛。

0: 来，请。你可会歌舞？
1: 奴婢还会舞剑呢。哦，你会舞剑？是。
0: 好，快快舞来。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

0: 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0: 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7: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

0: 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7: 揉一揉就能好。

0: 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

0: 东南卫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信雨珠花教育我父王。快走。快走。
1: 且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0: 走！
2: 啊！怎么跑了？嗯、啊！
3: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
0: 哎呀！
3: 夫人，我来为你治病。夫人，你好些了吗？
0: 嗯。
3: 夫人，夫人，夫人，好些了吗？
0: 嗯。
3: 夫人。
0: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3: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0: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3: 嗯，怎么？
0: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

0: 上，让人给放走了。
1: 啊，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2: 慢，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1: 你，哎，
0: 夫人放的，这可就……
2: 你给我出去！
1: 出去！
0: 哼！
2: 夫君，
1: 哎，
2: 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1: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2: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1: 真有这事儿？
2: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王，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1: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2: 啊，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还命了。
3: 在哪儿呢？
4: 伙计，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5: 在哪儿呢？
4: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5: 这上哪儿去找啊？
6: 再找一找吧。
5: 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6: 你就会睡觉。
5: 都怪你，都
6: 找不到师父，我看你怎么办。
7: 八戒，
8: 八戒，
5: 师父，
6: 师父，
8: 师父，
6: 师父，师父，
8: 八戒，
5: 师父，哎呀，可找到你了。
9: 13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设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10: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9: 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11: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9: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11: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9: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11: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9: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12: 是。
5: 你看，
6: 你看看，
5: 这多有气派啊！
13: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11: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9: 长老，
5: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9: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6: 我
5: 去。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11: 你